小破庙，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哎，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那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带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隐蔽墙，贴在这隐蔽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个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啊。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黄榜，咔一下把黄榜给撕了。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降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撕黄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压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到金銮宝殿往这儿一跪啊，竟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竟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
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铁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这两位老铁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哎，是，买去。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两位老铁，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疙瘩。去。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爷，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是，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爷，我干什么呀？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儿，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喽。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不切，拿手抓，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还晒？晒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说啊，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8-9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菠菜呀，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菠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菠菜？废话，白菜心嫩菠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菠菜，那堆那个。那我就洗这个。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啊！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儿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7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

0: 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嗯，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糊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菠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忙什么的呀，嗯，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坑，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嗯，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来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够味儿了。哎，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嘿，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啊，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啊，没有。您喝过？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的，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噔噔噔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太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夸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生弄里头了。来，糊饭嘎吱，来杂货菜，刷酱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怎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
1: 年兄，什么地方规矩
0: 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的，

0: 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
1: 他是不敢正脸看呢，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呢，
0: 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不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直往后躲。皇上这儿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节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嗯，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啊，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儿，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2: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儿往下灌吧。那
1: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嗯，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啊，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品演员巩汉林和夫人金珠幽默风趣的表演可以说是珠联璧合。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就是由巩汉林、金珠表演的小品《如此检查》。
1: 吃了一对鸭，又要我吃了三对螃蟹，我吃了四对虾呀，还有五个小王八呀，哎呀，我吃了，完喽，现在是不让吃了。哎，不但不让吃了，还得写检查。哎呀，这大吃大喝检查我还真写不出来。
2: 孩儿他爸，哎，
1: 喊什么呀，没看着正着急写检查呢吗？
2: 这检查都写一天了还没写完呢。
1: 谁说的？这头早就开好了。
2: 哎，那我看看吧。
1: 想听听？
2: 哎哎，
1: 我的检查。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2: 这是检查吗？
1: 哦，这是主持晚会啊。这检哦，应该是这样。我的检查，
2: 我觉得这检查呀，一定要发自内心。
1: 嗯，
2: 真的认为自己错了。
1: 错了。
2: 心情要非常沉痛，
1: 难过一点。
2: 哎，
1: 我知道了，沉痛。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这样行吗？
2: 要真的难受。
1: 哎，我是真的难受啊，现在不让吃了我可难受了我呀。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嘴馋，我见好东西就走不动道，所以我就用公款大吃大喝。你们看看我把自个儿都吃成什么样了，我吃的是肥头大耳啊。
2: 什么？你肥头大耳？
1: 不，我吃的是大腹便便的。
2: 你有肚子吗？
1: 哦，我脑满肠肥呀。
2: 这不一样吗？
1: 那我就没词儿了。
2: 写检查呀，应该实事求是，你是什么样就应该说什么样。
1: 哦，对呀，是什么样就说什么样。同志们，你们看看我把自个儿吃的，我吃的是骨瘦如柴，瘦削枯干，我身轻如燕，我壮耳挠腮呀。
2: 停！抓耳挠腮那是猴。
1: 猴？
2: 哎，
1: 对呀，猴啊。我怎么把这词儿给忘了？好好好，这回有词儿了，有词儿了。同志们，我大吃大喝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你们看看我吃成什么样了。我把自个儿吃的是外表看着像孙猴，但骨头里边直淌油，直淌油。
2: 你这是什么检查呀？
1: 这检查
2: 一听就是假的。
1: 这，哎呀，我吃饭的时候没这么费劲呢，这检查怎么就没写？嗯，还是酒没喝透。
2: 你怎么还喝酒啊？
1: 你看人家李白是斗酒之后诗百篇，我这检查要想写好，你这几瓶酒哪够啊？
2: 那酒喝的再多还能把检查写成诗歌啊？哎呦，
1: 那可没准儿。
2: 那七八瓶都喝下去了，不就憋出那么一句吗？猴骨子里面直淌油，什么呀这是？
1: 不要讽刺我，现在我就有词儿了啊。
2: 不是你干什么这一惊一乍的？
1: 请听诗朗诵检查。
2: 他比酒喝多了。这是
1: 怀揣着支票真潇洒，想吃啥来就吃啥，有时候撑的也难受啊，上吐下泻，哗啦啦。
2: 算了吧，这检查根本就不行。
1: 哎呦喂，这检查还不行啊？
2: 不行，
1: 我这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2: 好了好了，咱们呢先吃饭
1: 啊，
2: 吃完了饭再说啊。
1: 对，我这人就爱吃饭。
2: 你看你想吃点什么呢？
1: 啊？
2: 问你想吃点什么？
1: 哦，把菜谱拿来。
2: 菜谱？
1: 废话，你没菜谱我知道吃什么呀。
2: 拿这当酒店了。
1: 过来，这么着吧，就吃我常爱吃的那几道菜。
2: 哪几道菜呀？
1: 给我来一龙虾两吃，清蒸石斑鱼，姜葱炒蟹子，再来一燕窝鱼翅粥。
2: 还要点什么？
1: 两包烟。哎，开票时候开一块啊。
2: 先生
1: 啊，
2: 喝什么酒
1: ？XO。
2: 要什么茶？
1: 菊花茶。
2: 账谁结？
1: 公家拿。
2: 你可真大方啊！
1: 哎呦，我都吃习惯了。
2: 大胆！
1: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拿我当服务员了吧？
1: 啊？
2: 什么？
1: 不，哎呦，错了，对不起，夫人。
2: 过去，
1: 别。我这人没出息，我一听说要吃饭吧，我就进入状态了。
2: 我，你写检查怎么不进入状态呀、啊？
1: 我错了还不行吗？不吃了还不行吗？是不是？我错了，不吃了啊！买单！不，就是结账啊！
2: 结账！
1: 我去！哎呦喂！我怎么老离不开饭馆啊我？那什么，别生气，我做饭去，我请你吃啊！
2: 站住！你是得好好写检查了，
1: 这，
2: 不然我都不能放过你。
1: 慢点捅啊，这脑袋一漏就成猴脑了。
2: 你过来，
1: 你别去，
2: 你过来。你们这么大吃大喝
1: 啊，
2: 那单位居然给报销？
1: 我们发票上吧没敢写是宴会用款，
2: 那写什么？
1: 耗子药购货款。
2: 什么？你呀。我说你就是那耗子。
1: 对，我是耗子。
2: 东西不大，危害可不小。你出来。
1: 出来了。
2: 我就纳闷儿，你们成天是山珍海味、人参甲鱼，那吃着就不腻呀、啊？
1: 不腻，
2: 不
1: 腻倒是腻，但那东西不是大补吗？我们就坚持着吃，天天的吃。
2: 大补？
1: 哦，
2: 你怎么没补胖啊？补大发了吧？
1: 不是。原因是这样的，大夫给我透过视，说我这人肠子比较短，好东西到肚里突就漏出去了。
2: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现在，你对你以前的行为有什么想法？
1: 想法很多。
2: 说。
1: 是，我确实我错了，我是应该好好的写检查，我现在就向领导表决心。
2: 说。
1: 我一定要做到。在揭发自己错误的时候，就像吃手扒羊肉一样，敢下刀子，拿了就切哪儿，绝不手软。
2: 嗯，
1: 我在改正自己错误的时候，一定要像吃涮羊肉一样，沾水就熟，熟了就吃，立竿见影。我在发现自己错误的时候，一定要像吃水晶肘子一样，一看就透，知道哪是皮哪是肉，哪是骨头。
2: 你怎么总离不开吃啊你呀、啊、
1: 不吃了，从今以后再也不大喝大吃了，以后我要做到该吃的菜吃，不该吃的菜一概不吃。
2: 都什么不该吃？
1: 你帮我记着点。
2: 那好吧，
1: 检查时候好用。
2: 说。
1: 不该吃的菜有，
2: 哎，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雏鸡，烧花鸭，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什锦酥盘，松花小肚，江米酿鸭子，什么这个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清蒸哈什马，红丸子，白丸子，南街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腿丸子，肉丸子。
2: 你这是什么检查呀？整个一个菜单子。
1: 我这检查还不行啊。
2: 你这检查呀，明天要是交上去、领导准会给你上一道菜。
1: 什么菜？
2: 炒鱿鱼。
1: 别，我说夫人跟领导说说，别明儿个炒啊，要炒它挪到后天行不行？
2: 为什么？
1: 我明天还有一顿呢。
2: 你还吃啊你呀、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巩汉林、金珠表演的小品《如此检查》，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
1: 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
2: 哎呀，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1: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2: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1: 嘿，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2: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1: 没错，他不敲这锤啊，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2: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1: 哎，你行啊，人家刘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2: 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嘛。
1: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2: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2: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1: 谁？
2: 巩俐。
1: 朋友们啊，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红高粱里演我奶奶。
2: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1: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的？
2: 不是，这个彩电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1: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2: 那我说什么？
1: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2: 啊？
1: 不，传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主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2: 那我驴要一咳嗽，
1: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吃了。
2: 好，那我宣布啊，这头小毛驴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1: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2: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1: 才3000。
2: 现在开始竞买，
1: 跟白捡一样啊。
3: 4000。
1: 哦，4000。
2: 4500。5000。6000。6400。10000。
3: 别动。
2: 10000。
1: 成交。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2: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1: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哎呦，祝贺你啊。没错，哎呦，欢迎你了。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对对，师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2: 我宣布第三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1: 这是远道和尚灰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啊，那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灰念经就是好和尚。
2: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1: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2: 我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1: 谁买？
2: 1万。1万。2万。5万。别走别走，成交。
1: 祝贺你啊，5万块钱买根白头发。 我发现师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了一脑袋全是金条啊，还是白金的。我跟在座的领导汇报一下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师大爷您梳头啊。
2: 我宣布第四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1: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说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2: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1: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2: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1: 那我叫
2: 你改名吗？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那个小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1: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2: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过没有？
1: 没错，
2: 对不对？
1: 别讲了啊，信息就是金钱，哎，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2: 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1: 就这么定了。
2: 怎么样？
1: 都卖点什么的？
2: 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1: 味道好极了。
2: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1: 我要我要。
2: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
1: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2: 为什么？
1: 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牌带出来好不好？
2: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1: 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
2: 抬，不是，这个不是，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是好事。你这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都往上翻呢。
1: 真的？
2: 那当然了。
1: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任人唯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别太高了。
2: 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竞买。
4: 100，
2: 好好。二十，啊，8毛，好，啊，5分，好，
4: 2分，
2: 你也敲上了。
1: 那都2分了，我再不敲，我得找他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我是家长。
1: 我告诉您啊，这年头啊，就是一人好。
2: 嗯，一个人好。
1: 嘿，只有孩子，你这罪孽就算来了。
2: 怎么，您不喜欢小孩吗？
1: 啊，不，我是最爱孩子。
2: 嗯，
1: 我们那孩子在小学里念书。
2: 哦，
1: 您可听明白了啊？可是孩子念书，可不是我念书啊。
2: 嗯，
1: 哎，可这老师三天两头他老找我，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2: 那横着您那孩子不好啊？
1: 嗯，好。
2: 嗯，
1: 好，我们还搁家当玩意儿呢。
2: 您这叫什么话呀？我说您那个孩子横是太淘气了。
1: 小孩有不淘气的吗？小孩他不能像您似的这么顺情顺理，通达人情。
2: 嗯，
1: 我们家里养活惯惯的，你说那怎么着呢？
2: 那在你们家里头你们惯着行了，人家老师啊不能也给惯着，那就得改。
1: 改呀，善和容易改，秉性最难移。
2: 谁说的？大人影响要好，小孩就会好。
1: 那那孩子不好，他们老师没责任吗？
2: 当然有责任呢。
1: 还是的，你们管呢，我也没拦着呀，干嘛净找我呀？
2: 那么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人家找谁呀？
1: 那么孩子念书，这大人也得饶上。
2: 什么叫饶上啊？老师啊是为了家里跟学校啊配合着把孩子给教育好了。
1: 是啊，谁不愿意谁的孩子好啊？
2: 还是的，
1: 他你也得慢慢来呀。你讲他玩得惯惯的，野鸟入笼一下子就好啊，没那个事
2: 儿。嘿，你倒能原谅他啊。
1: 那本来嘛，你跟小孩要求太高那就不对。
2: 嗯，
1: 你跟孩子就得睁一眼闭一眼，你老找大人受得了吗？
2: 我先跟您打听打听，这老师为什么净找你啊？
1: 用迟到净找我。
2: 那么你们那孩子为什么净迟到呢？
1: 你想这雨水连天的，早上起来堵门大雨，我想得甭叫他，让他多睡会儿，住了再说。
2: 那可不对呀。
1: 嗯，
2: 甭管雨大小，到时候您就得叫他。
1: 咱们可都是养儿女的人呐，那么大的雨大人还受不了呢，甭说孩子了。我告诉你，我那买卖就这个，今儿天不好歇工。
2: 那你不能让孩子也那样啊。
1: 是我没让他歇工啊，不就晚去了几分钟吗？
2: 晚几分钟啊？
1: 才四十多分。
2: 四十多分钟
1: 啊？
2: 这一节课才四十五分钟。
1: 是啊，我们孩子到那儿打开书包刚要写字
2: 就下课了
1: 啊。对对了，你也常迟到？
2: 没有。
1: 是这个意思。哎，我就纳闷儿。
2: 嗯，
1: 那你们不会都多等会儿吗？
2: 啊，人家那么些个人就为等你们孩子，别人都别上课了，
1: 那不会晚点放学吗？
2: 哦，为你们孩子方便，学校临时改制度。
1: 也不是临时改制度，你晚点放学他不也好吗？
2: 怎么？
1: 你得说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上学？
2: 为什么呀？
1: 那不是那孩子他在家了太闹吗？
2: 嗯，
1: 那晚点放学，老师多给我们看会儿，大人能不能在家里干点活啊？
2: 哦，您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1: 也不是当托儿所呀。
2: 嗯，
1: 你想他不是多给看会儿，他不是好吗？
2: 确实。嗯啊，反正多给看会儿。
1: 嗯
2: 啊。您还是拿学校当托儿所，您那个意思呢是打算把孩子往学校一搁就全不管了？
1: 什么全不管？吃饭穿衣裳呢我们不管吗？
2: 那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1: 我们到时候还交学费呢。
2: 那不新鲜，谁家的孩子念书也得交学费。您别认为交完学费就完事大吉了，除去照顾孩子吃穿以外，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跟学校对立呀。
1: 谁愿意跟他们对立？您可不知道老师这麻烦呢。
2: 啊，怎么？
1: 事情太多了。
2: 嗯，
1: 跑去找我谈谈呐、啊，找我说说聊聊啊，另外还开会什么家长会了、座谈会了，你开那么些会干嘛呀？
2: 这是学校对学生负责，经常跟家长取得联系啊，这是好事。
1: 什么好事？一开就俩仨钟头，这份腻人。那孩子在你们那儿念书，你们负全责，开会有什么用？
2: 您这一说就错了。现在新中国的教育正在发展，老师热爱学生才这样呢。要是老师对工作不负责，对学生不负责，他也不找您，也不开会，有这个时候人还休息会儿呢，那么一来不就对不起孩子们了吗？
1: 嗨， 您是不知道，这老师他事情太多
2: 啊。怎么？
1: 他给孩子出主意，又什么戴口罩了，又戴手绢了，又戴水碗了，和你们学校什么也不买，都得我们带啊。
2: 这是为了养成孩子的良好卫生习惯，那就得一人一份。你没看现在澡堂子都改了吗？
1: 哦，学校非得跟澡堂子看齐
2: 啊？谁说的？我说的是啊，为了照顾人民身体健康，是一样让小孩戴口罩，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1: 一口罩你是有什么用呢？那个
2: 有什么用？
1: 嗯，
2: 马路上尘土飞扬，什么细菌都有，小孩的抵抗力最弱，容易得传染病。给他戴上口罩能够避免传染病。
1: 那你说戴上有用啊？
2: 哎，对了呀，
1: 他可得戴得住啊。
2: 怎么
1: 戴了去就丢啊？你弄卖口罩的跟着他也不行啊。
2: 那您得想办法养成他的习惯不就好了吗？
1: 习惯不了啊，还是这带水碗又不是行军，带水碗干嘛用？
2: 这是啊，孩子在学校喝水啊，自己使自己的碗呢、啊、他干净
1: 干净啊。
2: 哎，
1: 您上我们家瞧瞧，净剩碟子了。
2: 怎么了？
1: 碗都摔了，半月摔八个。
2: 那你怨谁呀、啊、谁让你给他拿饭碗了？您给他买个磁铁碗啊。
1: 啊，是啊，头一回拿我漱口鱼去的，当天就给丢了。
2: 你呀、啊、经糊弄局，你要给他买个小铁碗，拿绳一拴，他估摸就丢不了了吧？
1: 丢不了啊，手绢还丢呢，今儿拿一条丢了，明儿拿一条丢了，拿了就丢，拿了就丢。
2: 是啊，那你再弄个卖手绢跟着他也是不行啊。
1: 还是的嘛。
2: 那您得想主意，给他写上名字，你跟他讲一讲道理，让他印象深刻了，他就好了。
1: 嗯，最后他妈给想了个主意。
2: 哦，
1: 做个口袋
2: 啊，
1: 手绢啊、水碗啊、口罩都搁口袋里头。
2: 嗯，
1: 给孩子缝裤腰带上。这回啊，甭说他丢，拿都拿不下来。
2: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用什么呀？你得用丢了还得买，用脏了还得洗，这就等老师检查的时候让他瞧瞧。哎，有。
2: 好嘛，您这是形式主义啊。
1: 那不有就得了吗？
2: 这跟没有一样。
1: 我想的挺好啊。
2: 嗯，
1: 坏了。
2: 怎么了？
1: 那天让老师查出来了。
2: 嗯，
1: 愣给拆下来了。你这、啊、多气人，
2: 白费劲了。
1: 这老师他变法跟你找事儿。
2: 那么人家老师还不应当给拆下来啊？
1: 他拆下来我们也没说什么，他还找我谈谈呢。
2: 那一定得找你谈谈呢。
1: 我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是他妈的主意。
2: 是啊，他妈不是跟你是一个系统吗？
1: 把我找了去，数了我一大顿。
2: 老师啊，也不是数了你，这一定是跟你啊解释解释，说说学校的意思啊，是为了照顾学生的健康。你这样做呀，对孩子没有好处。今后家长得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1: 你瞧，你怎么知道老师说这套词啊？
2: 老师一定得说这个呀，为的是加强你的责任感。你不教育孩子吗？
1: 谁说的？那天因为这事儿到家我就问他。嗯，你这口袋缝的裤腰带上，怎么会让老师查出来了？
2: 你问他这个有什么用啊？
1: 他说了，然后我们在操场里玩球，一跑稀里哗啦净响，老师一看缝着呢，就给拆下来了。
2: 怎么这水碗还响呢？
1: 不是买个磁铁碗吗？上面有盖儿、嗯、倒霉就倒这盖儿上了。
2: 就算没有盖儿也得犯案。
1: 我就说了，那你为什么说大人给缝的？你不会说你自个儿缝的吗？
2: 啊，您教孩子说瞎话呀？
1: 这省得找我谈谈呢。
2: 不，你这什么思想啊？得过且过呢。
1: 这完了，这再糊弄什么也不行了。老师见天检查呀。
2: 你根本就不应该糊弄，你做家长的应该以身作则，才能管好了孩子呢。
1: 我可不是不管啊，我告诉您、嗯、气急了我是真揍
2: 啊。
1: 嗯，
2: 打呀。
1: 哎，告诉您这手还真灵，揍一回呀、啊、老实好几天。
2: 是啊，嗯，您别以为这办法是对的，这种办法是最坏
1: 啊、
2: 嗯、哎，能够影响孩子的自尊心，还容易养成孩子爱打架的习惯。
1: 嗯，这倒有。
2: 哎，怎么样？
1: 嗯，有时候我门口站着好几个孩子那儿嚷
2: 啊，
1: 管你们孩子不管呢，净打人，把我们小六打哭了。
2: 你瞧瞧是不是？
1: 嗯，
2: 这都是受大人的影响啊。
1: 那您说这还不应该揍一顿吗？
2: 你硬打他也不行啊，老师也不好说服了。
1: 我想这不是配合老师的教育吗？
2: 怎么？
1: 老师那善说，我这臭揍。这不是文武代打吗？
2: 不行
1: 啊！
2: 还告诉您，您再也别打他了。这小孩啊，您最好就是影响他。你要好，他就会好；你要坏，他就会坏。这个小孩子的模仿性最强啊。像你们的孩子什么迟到啊、不守纪律啊、爱打架呀、这都是跟你学的。
1: 哦，这坏事儿可全是我的。那么他们老师跟学校都没责任。
2: 我也没说这个老师跟学校没有责任呢。家庭方面呢，也得应该多注意啊。有打你这会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1: 啊，不是，您听明白了，是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您别弄错了。
2: 我知道啊，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教育好了吗？
1: 啊，
2: 你不是为的是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守纪律而又有知识的孩子吗？
1: 啊，
2: 你不是想让你的孩子将来成为新中国一个有用的人吗？
1: 是啊，
2: 就为了这个，首先得要求你做家长的得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教育孩子。
1: 哦，那么和这老师说这套话全对。
2: 当然呢。
1: 那么他常找我谈谈也算他对了。
2: 当然对了。
1: 怎么你对这套词说的这么熟啊？
2: 当然熟了。
1: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2: 你当然详细了。
1: 那是怎么回事？
2: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念书。
1: 哦，大概那老师也常找你谈谈吧。
2: 要不这套词我背的就那么熟了。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9:00。
8: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出租车停在门口，李东明驾着公文包下车，对街的小面包车里，秦山的脸黑了。岳有为一天一夜没理自己，原来岳有为要见的人是李东明。长条沙发一沉，阿宝坐下，手臂伸在岳有为背后，像寻常的情侣那样寻常地说：你男朋友在街对面呢。岳有为下意识地望去，落地窗外阳光白茫茫，他看到了秦山的车。阿豹对他说：尚龙，你师兄有话带给你。李东明走进旋转门，秦山的一颗心沉入冰窖。
4: 我再也不去见李老头了。
3: 岳有为食言了，他为了救那个人赴汤蹈火，毫不爱惜自身。江天打来电话，等下就回江嘉林了，你人呢？
5: 我回去收拾东西。
3: 秦山失望地想，叶之南的朋友会阻止他吧？一定会。小面包车离去，杨成说：
6: 你们走吧，这里交给我。
3: 岳有为和阿豹从另一边离开，楼上的空中花园餐厅，两人对坐。上午警察提审叶之南，叶之南请求他们转告阿豹，看着他，别让他做傻事。阿豹打电话时，岳有为已经做出跟李东明见面的决定，没接他的电话。阿豹守在岳有为楼下，他以为岳有为想对付唐叶晨，不料他约见的是李东明。阿宝瞬间就明白他想干什么。他很配合警方，量刑不会太重。
4: 可是我师兄绝不可能犯罪，是唐叶晨栽赃。
3: 你就这么肯定他无辜？要是他真涉案了呢？
4: 我就这么肯定他无辜。
3: 那你找李东明干嘛？
4: 我想要公司活着。
3: 公司救不活了，欧庆华会甩包袱。你找李东明没用。阿豹的语气不容置疑，看来贝斯特大势已去。岳有为看看时间说：
4: 我再去趟公安局吧，我把我和我师兄跟唐家结仇的经过都说出来，让他们明白唐叶晨是在报私仇。
3: 你师兄是真的被卷进去了，幸亏他和夏至把15件假话都追回来了。你做好他被判个几年的心理准备吧。里面一定很受罪。岳有为满腔恨意。
4: 我师兄不可能犯罪的，一定是唐叶晨在陷害他。他们以前关系那么好，他有办法害到我师兄的。他给我等着。
3: 交给我。等将来大限将至，就去弄残唐叶晨。岳有为重重地放下茶杯。
4: 我师兄一直把唐叶晨当成很好的朋友。我在学射击，早晚要弄瞎唐叶晨那双眼睛。谁叫他不是好歹。
3: 岳有为拿起拎包，被阿豹一掌按上。你不在乎你的家人，也不在乎你男朋友吗？阿豹是叶之南的兄弟，岳有为不想让他操心，解释道：
4: 豹哥，你放心，不是现在，我先过我的日子，等我觉得时候快到了再行动。
3: 岳有为在乎的人包括叶之南，至今依然。阿豹看着他，叶之南真的没有爱错人，他错就错在太过珍惜他，太以他的个人意愿为念，以至于束手束脚。 如果当年叶之南不顾及他是丁文海的女朋友，直接开抢，早撬到手了。现在孩子都能上幼儿园了。岳有为想走，阿宝说，废了唐叶晨，将来你师兄出来，你却失去了自由。你以为他愿意看到？叶之南情深似海，岳有为无以为报，脑中闪现出最新的脑瘤报告单，把眼泪咽下去，黯然说，
4: 不就是一条命吗？
3: 他愿以命相负。阿宝怒了，一巴掌拍在他的面前，唐叶晨让人在会所藏毒，我跟他也有仇，我已经谋划一段时间了，你可别大扫惊蛇，坏了我的事儿。回去跟你男朋友好好过日子，让你师兄在里面安心，你也别多想，我会把里面打点好的。岳有为听不得在里面，眼泪夺眶而出，不想被阿宝看到，拎包就走。阿宝好说歹说竟没拦住他，怒火直冒，哎，站住站住，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6: 故事要从慈善拍卖晚会上那件白雪翠荷图讲起。叶映雪死后，吴小云为叶家伸了冤，那年他刚刚创立贝斯特不久。岳有为只知道叶之南大学时就是贝斯特的一员，但不知道他和吴小云的渊源如此之深。岳有为心疼万分，把眼泪藏在墨镜下。19岁时他遇见叶之南，被他善待。他自己呢，在叶家遭受惨变时，有没有人心疼那个19岁的少年？有没有人抱过他？他这一路行来，风霜扑面，熬过多少艰难时光？江之行被害当晚，在听兰会所包间里，吴小云向叶之南坦白，他和赵志远暗中勾结，15件伪画通过贝斯特的拍卖会被大收藏家和机构收藏，真迹流向境外。在纽约初见时，江之行就和叶之南商议要一起为当代艺术做点事。回国后两人聊得很深入，叶之南深知他有一系列计划待完成。他站在窗前，想起相处时一幕幕的欢声笑语，心怀愤怒，
3: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6: 吴小云很警惕，你想检举我？江之行被害是艺术界和鉴定界的损失。叶之南压下心痛感，尽可能平静地说，
3: 既然找我帮忙，就得亮出诚意，我想知道前因后果。
6: 赵志远在鉴定界声名显赫，叶之南经恩师顾德生鼎力推荐，几次拜访才把赵志远请来领军贝斯特鉴定团队。加盟贝斯特一年多后，赵志远行动了。乔治伦作品《蒙马特女郎》预展用伪作，是赵志远对公众的一次成功试探。第二天，他向吴小云递出橄榄枝，半是威胁，半是邀请。配合他，将有源源不断的进账；揭发他，有什么必要呢？吴小云和他的儿子在秦家是边缘人物，秦望恼他，这辈子都不会给他与蒙马特女郎相当的钱财。吴小云另外的生意都是小型企业，每个公司全年营收不过几百万上千万，但比起亏本关张的同行，他算是经营有方。然而机关算尽，嫁进秦家，人到中年还只落下这些，他不甘心。依托贝斯特的拍卖平台，将拥有数千万、上亿，甚至几十亿。赵志远和叶之南相熟，但有野心也有软肋的女人才是合作搭档。蒙马特女郎事件后，吴小云把分管副总薛明发配去开拓海外市场，名贬实升。薛明是他的初恋情人，嫡系中的嫡系。不久后，赵志远在海外的老关系猝死，急需得力干将，薛明上位充当艺术品掮客，重建赵志远在海外的交易网络。几年来，他们生意红火，12件中国古代书画和3件西洋油画为他们带来丰厚利润。若非被江之行识破，还会有更多伪作流向市场。如今 克星已死，库管员不会乱说话，只要夏至、岳有威和秦山三个知情人管住嘴，就万事大吉。吴小云承诺，
4: 只要我有，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你想要什么也尽管说。
6: 叶之南知道他的徒弟会报警，
3: 你是公司法人，得做好心理准备。
6: 赵志远负责伪化产出，但警方不会相信他以一己之力就操纵所有事，一旦他扛不住，必然会供出同谋。薛明已经拿到美国国籍，警方想把他引渡回国较为麻烦，吴小云可就逃脱不了，但他有恃无恐。
4: 老赵鉴定水平不行，关我什么事？
3: 赵志远极可能死咬鉴定失误不放，拒不承认作为，警方取证定罪很费劲儿。最大的突破口是吴小云，事不宜迟，得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他，不给他们销毁罪证的时间。叶之南语带威胁，我劝你不要低估警力，也不要高估老赵，如果老赵撂了，下一个就是你。你儿子快高考了吧，你娘家人都在指望着你，他们帮不了他。吴小云被说中隐痛，一阵沉默。万一岳有威和秦山抓他入狱一事大家发挥，可尽吞秦望的所有资产，一分一毫都不留给秦征。秦征还不到19岁，且有躁郁症，他将何去何从？叶之南提出条件，如果吴小云做得到，自己就替他担了这责任。他身为法人，难逃刑期，但能轻得多，且能让秦家人以为他并未犯罪，只是负连带责任。吴小云听完，心里百味杂陈。
4: 就这条件？
3: 你做得到，我就做得到。吴小云盯住叶之南。相识15年，几乎是他的半生。许久之后，吴小云说，
4: 你进去我不认为是好办法。

0: 唯有如此，才能拿到确凿证据，拔出毒瘤，将所有伪作都收回，一件也别想再在市面上流通。赵志远也别想被轻判。叶之南说，你列出那些伪话，再告诉我海外关系网以及往来账目。吴晓云不语，叶之南不动声色。我得让警方相信我。吴晓云犹疑，
1: 真的不能去说服那三个人吗？他们会听你的，你试了再说。
0: 你记得唐叶晨对有为开了多少钱吗？吴晓云颓然。叶之南进一步让他相信，叶之南顶罪是最好的收场。在唐家人看来，他不和唐沙在一起，不识抬举，错了他家的颜面。他不去说服岳有威放过唐沙，更让他们恼怒。他们一定会趁贝斯特被查，对他下手，横竖都会被唐叶晨设计。不如把吴晓云身上的火也引过来，从此彼此之间恩怨两清。吴晓云最后问一句，
1: 你完全能置身事外，帮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能对我做到这样？
0: 好处就是我们不用全军覆没，而且我能和唐家一了百了。所以叶之南不全然是帮忙，他同时是在自保。吴晓云终于信服，带他去了另一家公司，拿出账本。年少轻狂时，叶之南不听吴晓云的指示，拒绝学财务，高考志愿填的专业都跟艺术相关。但在大学期间，他意识到这行跟资本关联密切，还是辅修了金融专业。吴晓云知道叶之南拿了经济学学士学位，但以他对那些掩藏在合法生意下各种财报的判断，那是在金融机构起码十年以上审计师才有的水平。那天晚间，叶之南对阿宝做出入狱后的交代，阿宝暴怒，吴晓云是叶家恩人不假，但叶之南为他卖命十几年，早还清了。当年叶之南若不听他的建议，操刀杀了轮奸叶映雪的人，未必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到头来还是要走这条路？为吴晓云扛下祸事，方能看到所有罪证。只有铁证如山，赵志远才无从狡辩，无可抵赖。叶之南笑了笑，所以命里注定有这一劫。
1: 十五件伪作，除了叶之南主锤的几件，大部分都从夏至的拍卖会上被拍走。那几天，叶之南和夏至去拜访各路藏家，重新细看伪作，但马仿高明，伪作当前，他和夏至竟然仍觉得那是真迹。几年里，伪作被藏家的亲朋欣赏，其中不乏鉴定大家，有几件还在大拍卖行走过几圈，几经地藏，蒙过了所有人的眼睛。若不是碰到克星江之行，赵志远还将继续瞒天过海。那日，唐叶晨约见了叶之南，但之后风平浪静。叶之南对阿豹说，
0: 他怨气不散，借这次做个了断也好。
1: 警方到来，叶之南如释重负。阿豹想，若他知道这样做会导致岳有威昏厥，他那天不会出门。但被他看到可能是好事，让他知道那女人心里永远有他的位置。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0集，有威帮我。叶之南悉数掌握了薛明和吴小云方面的罪证，对财物也了如指掌，都说成是自己所为。警方半信半疑，毕竟有个最大的疑点，早在去年叶之南就交出了在贝斯特所持的全部股份，还在内部搞了个股权认购会，大张旗鼓地脱离了贝斯特，仅作为特聘拍卖师存在。警方问，吴小云是贝斯特拍卖公司的法人，但你是实际控制者，他对你和赵志远的罪行所知极少，你确定是这样？叶之南点头。警方说，你推断他可能是预感不妙，所以去年把你摘出去，请问他为什么要保你？叶之南和阿豹事先推敲过警察每一句可能的问话，回答说，他婚姻不幸福，我19岁就认识他。这两句话都是真的，但放在一起引导性很强，警察见多了民间的奇情激烈，了解风尘之中常有真心人，采信了叶之南的说法。阿豹对岳有威说吴小云对叶家有恩，叶之南为他把事情做到这份上，心里住了七八百个观世音和1000个关二爷，他拦不住叶之南，只能拦住岳有威。他说，哎呀，是在报恩，也在跟唐叶晨清账，你别想着去捞他了，我会让里面的弟兄看着他点儿。为了把赵志远定死，不让他在为祸收藏界，叶志南不惜自坠深渊，如此惨烈，岳有为心痛如绞。他确证了叶志南无罪，但越这样越感到痛心。阿豹揉灭烟头，心烦意乱。他说了，赵志远是他请来的，他连累了所有人，得对你们谢罪。叶之南的恩师顾德生陈科染身推荐赵志远为继任者，当赵志远签约领衔贝斯特鉴定团队，叶之南欣慰不已，却不曾想到自己引狼入室，所有罪责一肩担，他反而好受些。岳有为努力平复情绪，
2: 我答应你们不做傻事，但你得说实话。
1: 阿宝摊手，都是实话。
2: 那吴小云为什么同意我师兄顶罪？
1: 都跟你说了，他在报恩。
2: 贝斯特最优质的业务和最精良的客户大多跟我师兄有关，他为吴小云挣了钱，他报过了。豹哥，如果有人答应为我顶罪，我凭什么相信他不会转身就把我给告了？把账本交给他，等于把刀递在他手上，所以我师兄对吴小云也提了要求，是不是？
1: 阿豹脑袋又磨烟，这女人不好骗，她慌不择路，是稻草也抓了，有人帮她，她还疑神疑鬼干嘛呀？阿豹在心虚。岳有威说，
2: 我做事会权衡利弊，掂量轻重，吴小云出身不比我好，心眼比我多，豹哥求你说实话，我保证不会再乱来，我听师兄的，好好生活，以后接她出来。
1: 要努力活到那时候，那以后。阿豹说，就算秦家人一分钱都不给他们母子，他们也不能迁怒于你和秦山，不得对付你们，烦扰你们。阿豹怒冲冲地说完，怒冲冲地走了。他兄弟爱一个女人爱成这样，连情敌也爱屋及乌了，丢人。岳有为趴在桌上，脸埋在臂弯里痛哭，爸爸妈妈去世后，他再也没有这么频繁地哭过。有人为他撑起天空，愿他幸福平安，笑容常在，他却连一句喜欢你都没对他说过。
0: 警方请来的鉴定团队由国家级鉴定团队带队，伪作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但吴小云找到了替罪羊叶之南，妻儿都安全了，赵志远终于交代了全部情况。当年 江之行那位故交马于山借得洛神赋图宋摹本，以他为蓝本制作赝品。书画同源，画面提拔马于山都不在话下，但制印是另一个领域。马于山不甚精通，是邀人居中传话，请严祥生手工刻的。严祥生人称驼子严，是行里造假章第一高手。马于山得他相助，四件仿作惟妙惟肖，成功脱手。驼子严从这印章里推测是用于洛神赋图的，但古老营生各守各的规矩，看破不说破，不会去搅黄对方的事。驼子严是赵志远的高祖，赵志远的母亲是独女，家族手艺传给了他。赵志远自小跟母亲学艺，听说过洛神赋图这段掌故。比起制印，赵志远自小对丹青更有兴趣。大学期间，他刻意追求国画系的一位马姓姑娘，成为马家女婿后，他接触到马坊。那位素未谋面的马于山是赵志远发妻的大伯父，后来妻子急症病故，所有人都以为赵志远会再娶，但他在马家一待就是十几年，为岳父送了终，并掌握了马坊精髓。收藏界说大也不大，天网恢恢，总有一个人是来收他的。十五件伪画都出自赵志远之手，他供认不讳。警方问：“
1: 只有你一人？”
0: 赵志远说：“
1: 大多数专家学者都瞒得过，你们以为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啊？”
0: 书画、装裱、制印、鉴定，无一短板。当今世上能有多少人？赵志远很自傲，自从顾德生等老一辈先后先逝，他这等全才是凤毛麟角。这人曾经是桃李满天下的历史教授，后来是知名的鉴定大家，受人尊敬和爱戴，谁知竟有另一副面孔。他精于鉴定，只因善于作假。警方叹气，他们不解的是，既然真迹有销售渠道，藏家也不介意明珠藏于暗室，为什么还要把伪作拿去拍卖场？虽然能多挣一道钱，但增加了风险，每流转一次，风险就增加一次。赵志远自负造假不会被人识破，
1: 不在拍卖场吆喝，让藏家看到价格，他们怎么肯以那价钱收取啊？
0: 警察们大致明白了，假画每上一次拍卖场就涨一次身价，真迹只会更昂贵，也更珍贵。赵志远示意：“
1: 你们花大钱买到伪作，还爱不释手，广宴众人。我却独享真迹，日夜相对，这种魅力，对藏家有莫大的吸引力。”
0: 艺术界疯子多，变态听起来也不少。警察们认为赵志远交代了大半，但他没有协助造假的团伙，他们不信。警察提审叶之南：“
1: 他真的没有帮手？”
0: 叶之南回答：“
1: 不确定，我和他各有分工，不清楚他那边的事。对他那种手艺人来说，这是绝密，就跟秘方一样，只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叶之南问过吴小云，但吴小云对艺术品没兴趣，他只管担任赵志远和薛明的中间人，收收钱，走走账，以及筛选藏家人选。伪作得流向那些以收藏为主的人士，而不是投资客，不然三天两头拿出来上拍卖场，流传越广越容易露出破绽。吴小云每次找叶之南了解藏家信息，都是打着维护大客户关系的名头进行的，这在任何公司都很正常，叶之南没怀疑过他。至于赵志远，他追悔莫及，他折服于赵志远的学识，但学问和做人其实没有必然关联。赵志远痴迷和擅长古代书画，但伪画里有三件西洋油画，一件莫迪利亚尼，一件拉斐尔，一件提香，其中两件都经叶之南的手拍出。赵杰本想请缨，但赵志远口口声声说犬子难当大任，让叶之南主锤，毕竟是世界级作品。赵志远必有造假团伙， 但吴小云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叶志南没法向警方多说。警方已通知赵杰回国接受调查，但愿他们有所收获。叶志南靠着墙壁揣想外面的世界。阿豹劝服小月了吧，小月一定会为他的师兄失去自由而惋惜，但他此举不过是在洗净满身污秽，把19岁时丢失的清白少年找回来。

0: 人生不能重来，但能再生。等到离开这里，他和秦山早已结婚了吧？也许会有一两个粉团子一样的孩子。
1: 杨成转交了田黄石，就回到了岗位工作。岳有为离开云豪酒店回了家，他按开手机看了许多遍，仍没收到秦山的任何消息，一颗心疼得缩了起来。他以为分手对秦山是好事，不再连累他，可是想到就此分开，眼泪就不受控制地掉下来。到家后，岳有为发现秦山离开了。秦山穿过的拖鞋被摆好，茶几上的水杯被摆好，书房里的电脑线被摆好。秦山带走了他的私人物品，但女朋友这些天买给他的东西他都留下了。岳有为现坐在书桌前，书桌上秦山送给自己的礼物都好好的摆着，紫檀笔架上一只只毛笔垂立，像一只只伤心的箭刺进心里。他曾经主动保证不去见李东明，但还是去了。秦山对他太失望了吧。紧锁的抽屉里面是诊断报告，岳有为泪流不止。他怎么忍心让秦山跟自己一起熬未来那些被病魔折磨的无休无止的日子？也许这样的收尾是这段感情最好的结局。明天申时，江爷爷将归葬于祖坟山。岳有为想着秦山会有多难过，痛哭失声。江爷爷原本会活到很老很老，把毕生才学都授于人，在睡梦里辞世。他原本会兴趣十足地和秦山讨论艺术馆的每一处细节，教秦山设计林园景观，看着度假村项目一点点成型，看到孩子们排着队唱着歌去参观。天色渐暗，黄昏时分，岳有为吃了颗止疼药，手机响起，他不理。秦山不会找他，叶之南没法找他，除了夏至，他谁也不想见。江爷爷遗体告别会后，岳有为就没再见过夏至。昨天他的巨型翡翠雕琢全拍卖会，夏至不曾出现，但是往常只要夏至身在云州，就一定会到场。那天报案后，夏至愧疚地在车上呆坐了很久，在江府观赏司德清作品《寒梅五鹤图》那次，秦山看出江爷爷不喜赵志远其人，夏至也意识到了，但他没有尊重江爷爷的直觉。遗体告别会上，夏至对江家人道过歉，若在江爷爷指出隔江烟雨图是伪作时，他不曾立刻向赵志远求证，江爷爷也许不会被害。可是以往任何一次当名家对拍品提出质疑，公司的鉴定团队有责任及时答疑。夏至不可能料到他的一次循规行事竟会让江爷爷蒙难。所有同事都想不到赵志远竟是谋财害命之徒。明是十年无赖贼，岳有为想到师兄要和这种人一起承担罪责，又哭了。手机铃声一次又一次响起，岳有为探头看了一眼，要是夏至找他，他就告诉夏至，他的老师是代人受过。夏至不会怀疑叶之南，但是他想亲口告诉夏至真相，他舍不得让夏至蒙受更多打击。找岳有为的人是齐然，似有急事。岳有为暗掉了他没力气见夏至之外的人，但他马上收到齐然的信息。
0: 有为，我想从你这里得到一些力量，帮我。
1: 齐然在谋生最艰难时都没服过软，岳有为猜他遇到了极大难题，把他约到办公室见面。齐然送给自己的画作都被挂在墙壁，他想让齐然看到能开心一点。
0: 伪画案还在调查中，贝斯特官

0: 官方网站出了公告，称公司进行结构调整，并暂停本年度春拍。业务部和财务部忙着和各方解约，员工们仍在上班，但已成散沙，都在各谋出路，连方瑶都顾不上挖苦岳有威了。路过叶志南办公室时，岳有威被何云团拦住了。
1: 方瑶想去别家，但哪家都不要他，他还不是灰溜溜的回来上班等消息了。
0: 去年秋拍，方瑶抢了凌云和赵杰的拍卖会，有件提香的油画伪作通过他的手拍出，他和团队被一趟趟请去公安局。整个公司被方瑶得罪的人很多，走到哪儿都有人看他笑话。关系户有关系才被奉承着，现在大家都是待业人士，再难听的话都有人直通通地对方瑶说了。何云团几次见到方瑶跟人争吵，可方富的华达资产公司在和贝斯特解约，他得盯程序，不能不来公司。岳有威和郑好都骂过方瑶，方瑶认为纯属嫉妒，不往心里去。但一茬接一茬的同事都去踩他，他无法接受人们都瞧不起他的事实，据说有些抑郁。千金大小姐收获一箩筐骂名，离开贝斯特依然是千金大小姐。岳有威没兴致多听，何云团说，
1: 叶总只是在接受调查，肯定会被无罪释放的，你别担心啊。
0: 齐冉送来新作品梨花不分离，墙上挂着他之前送的作品茶花请上茶，苹果躺平了和梅花没办法，就挂在秦山的手绘图旁边。岳有威的心又难受起来。之前他给自己的情绪打了封闭，但药效过去了，他又想秦山了。茶喝到第三遍，岳有威打破沉默，
1: 花在燃系列我只差你第一幅牡丹很孤单了，上周找春风绿订了一件限量版画。
2: 齐然捧着茶杯说起创作牡丹很孤单时，是他人生最苦闷的时光。他被众多画廊拒之门外，试着把作品发布到网上，可是会画画的人太多了，一个月也没几个点击，冷冷清清，他没办法让自己的作品被人看到。文艺作品的生命在于传播，不被看到，齐冉的创作之路走进绝境。他向杂志社投稿，想得到插画工作，却石沉大海，连他发出去的邮件都不曾被打开。不过只是一点点被人看见、被人欣赏的念想，但那时的他就是求不得。岳有威苦笑，正好尽量回复投稿者和读者来信，就被评为最受欢迎的编辑。但他的同事对待齐冉这类自由投稿者都不予理会，因为忙，也因为回复就需要想措辞，增加工作量。你追着问下文，他们会抱怨你不懂事，令人反感。不回复就是默认被拒绝，还问什么问呢？这个时代很自我，很多人万事以我的感受为先。待陌生人不温柔，因为他们自认为没有这个义务。世界对小人物就是如此轻蔑，小人物对彼此也是如此轻蔑，可这似乎是人生常态。岳有威没法告诉齐冉，看客大多无情，因为他们的确不是你的谁。你奢望有人主动体恤你，经常只会失望。岳有威给齐冉续了茶，齐冉说，
1: 第一次在天空艺术空间跟易老师见面那天，我才知道其实你反复向张茂林推荐过我。
2: 当年岳有威是画廊最普通的兼职人员，一有机会就对老板张茂林提及齐冉。张茂林终于对齐冉这个名字上了心，观察过一阵儿。牡丹很孤单，很惊艳，张茂林想多看看齐冉的新作再约见，但很遗憾，齐冉出作品很慢，产量极低。若画家任性，一万年也出不了新作，画廊前期在他身上的投入就等于打了水漂。艺术爱好者也更倾向于持有后续发展良好的画家的作品。 张茂林做画廊和天空艺术空间签的都是走长线发展之人，保持稳定产出。也有跟齐冉同样境遇的人，依然保持了勤奋和专注，当然这很难做到。但凡成功者都对成功这件事有极其强烈的渴望，每个能出头的人都不是没原因的。低谷期太漫长，齐冉的心气散了，他看不到转机，不知道能不能有转机，怀疑这辈子会不会有所谓的转机。他接受现实，去做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事，给摄影机构修图，为广告公司做设计，帮小公司画海报，竭力养活病母和自己，却养得捉襟见肘。齐冉被春风绿文化公司注意到，是因为邱意农被张家兄妹送上拍卖场。春风绿文化公司和他签了10年长约，每年只需要他完成一件作品，其余时间自由支配。齐冉账户有钱了，母亲能接受稳定治疗了，母女俩不再为生计发愁，齐冉的精神状况好多了。但他知道，成功不一定会来临，代价一定会兑现。他放下茶杯，歉疚地说：
1: 有威，对不起，我没顶住。
2: 赵志远在儿子的拍卖会上注意到邱意农娴熟流畅，油画功底深，天赋也是他见过最高的。他只拍春风绿文化公司，不费多少力气就把齐冉签下了。齐冉的母亲病情恶化，不吃进口药就疼得锥心刺骨。齐冉认为自己其实算得上是幸运，毕竟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和命运明码交换的方式和途径，他们的呼号不被听见，只能在贫困里挣扎，到老到死。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1集，齐冉决定自首。
2: 春风绿文化公司的总经理名叫樊继林，是赵志远亡妻的侄女婿。但樊继林和赵志远从不公开走动。赵志远的第二段婚姻是娶了个女学生，人们津津乐道这段师生恋，那早逝的前妻被人遗忘。十年很漫长，但不过一年一幅作品，齐冉可以获得金钱，还可以对着巨匠真迹磨练技巧，踏着大师的足迹前行。他的个人画作也会被春风绿包装，走向市场。十年后，齐冉将带走钱财和在艺术界站稳脚跟的声名，或许不会是盛名，但局面一定会打开。他说：“
3: 有为，我没怎么挣扎就签了，就算我妈没生病，我可能也会签。我那时候已经不相信靠自己的才华就能被人注意到。”
2: 樊继林为齐冉安排了一系列提升他艺术才能的学习机会，签约画家都很羡慕他，他入门最晚，但最被赏识。明面上春风绿是新锐艺术机构，但齐冉和同门熟识以后，试探出他们竟无人深入的隐秘核心。樊继林一开始就对齐冉谈过，每年一件作品，他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直到半年后，他才被带到赵志远面前。在郊外僻静的创作室里，赵志远埋头创作。樊继林介绍说，那是书画界高手，你和他谈谈艺术。赵志远停笔，齐冉说：“
3: 您继续画，我先看看您这儿的作品。”
2: 创作室里多数是中国古代书画，齐冉主攻西洋画，对他们不太熟。但以他的眼光看去，皆是杰作。中国古代书画浩瀚如海，齐冉印象最深的恰好是赵志远正在临摹的《骷髅幻戏图》，他在传世作品里独树一帜。《骷髅幻戏图》是南宋画家李松的作品，宋代流行傀儡戏，画面便是这一景象的体现。一只大骷髅披衣戴帽席地而坐，用悬丝操纵一个小骷髅引诱一个孩童，孩童的母亲神色恐惧，伸手阻拦，而大骷髅身后另有一名妇人在袒胸露乳地哺育婴儿，同时不安地注视着骷髅戏童。画家将画一分为二，左右对称，生死聚在一起，耐人寻味。有人看到鬼，有人看到杀机与阴谋，有人看到生死。绘制过《富春山居图》的黄公望为这幅作品题词，他认为这是在表达民间艺人风餐露宿、食不果腹、饿成白骨的惨剧。与其说艺人在操纵手中的傀儡，不如说他是被生活所操纵。赵志远下笔老练，技巧很突出，齐冉观摩他作画。赵志远和他闲谈，
1: 怎么看这件作品？
2: 齐冉大学时期曾经连续几天排长队，只为能多看看骷髅幻戏图。他运用写实的笔法和架空的场景，带给他一真似幻的欣赏体验。他说，
3: 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图片，还以为是惊人作品。在我看来，他和贝克辛斯基《死后的世界》都属于超现实主义。
2: 樊继林悉心栽培齐冉，带他见遍书画界和收藏界的大师。每见一人，齐冉都会想对方会不会派发任务。当他看到骷髅幻戏图，立刻明白，那个人等在这里。
1: 国际拍卖场上，西洋油画比中国古代书画拥有更广泛的受众，能卖出天价。赵志远物色油画帮手多年，考察过数人，只有齐冉入了他的眼。他认为齐冉是天才。赵志远平平常常地对齐冉说起自己自幼学画，被邻里师长夸赞，但在专业美院读到大学四年级时仍籍籍无名。 北宋王希孟18岁绘出《千里江山图》，赵志远22岁还毫无建树，有极大可能籍籍无名下去。那些零碎的赞赏帮不了他，多少心口还有股气的人，看不到也等不着光亮，在黑暗的搓磨中认了命。齐冉认了，赵志远也认了，又或者没有。赵志远喝着茶，淡淡地说：你的作品不受关注，无非是进不了大众视野，那些画得平平的，只是被人看到了。你被甲乙丙怠慢，但你套上一张名家的皮，他们就巴巴地找上门，趋之若鹜，一掷千金，有意思吧？赵志远年轻时陷在低潮里，他治好自己不过是靠着易浮浮、八大山人、倪瓒、郑板桥等人的作品，那些作品都出自他手，但被傲慢的有钱人当成至宝请回家。他们很好吗？当然好，但他能画得一样好甚至更好，人们慕强逐利，追捧名气，失意者何不联手玩个痛快？这世人不对我好，我不妨戏耍他们。齐冉不完全认可赵志远的理论，但他需要钱。在后来的合作中，他承认赵志远在书画方面极高明，他受惠良多。齐冉最缺钱的时候，是赵志远解决了他的难题。赵志远是老板，是老师，也是恩人。他说：
3: 有为，过去5年，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心甘情愿的。
1: 作为一般有2种目的，获利和欺世，赵志远兼而拒之。在加入贝斯特以前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在作为。伪作四散天涯是赵志远在炫技嘲弄着世界。他很挑剔，西洋油画只交给齐冉。齐冉为他完成的第一件作品是蒙马特女郎。做鬼有做鬼的规矩。齐冉留了6处破绽，但赵志远拿去试探那些鉴定专家，都被当成真迹珍而重之。岳有为惊问：
3: 顾德生顾老鉴定的也是假的？
1: 齐冉说：
3: 被他鉴定出来了，另外几个国宝级大师也鉴定出来了，赵老师请他们喝茶，让他们再鉴定一次，第二次他用的是真迹。
1: 除此之外，他们瞒过了世人。齐冉之后出产的是莫迪利亚尼、拉斐尔和提香的作品。若不是江之行揭开迷局，今年春拍上齐冉将有一件高更的作品，赵志远的则是那件隔江烟雨图。江之行拆穿隔江烟雨图，齐冉立即接到春风绿文化公司总经理樊继林的通知：你只是公司的签约画家。赵志远一力承担，樊继林和齐冉等人不露头，他们是安全的。岳有为终于彻底明白，齐冉在拍卖场上那讥诮的笑容因何而起了。他和赵志远在暗处把有钱人玩弄于股掌之中。齐冉满身的刺是曾经扎在自己身上的刀子。岳有为问：
3: 赵志远获罪，你能借这次脱离春风绿吗？
1: 齐冉一愣：
3: 你不怪我吗？叶老师也受到了牵连，有为，我觉得他不会是参与这件事的人，你别太担心了，警察一定能查出来的。
1: 暮色降临，岳有为拿起手机问：
3: 想不想喝鱼汤啊？旁边有家馆子做得特别好，我懒得走路了。
1: 岳有为叫了外卖。齐冉说到叶之南，让他没力气去打开门，面对红尘万丈。齐冉也不说话了，起身慢慢观看秦山画给岳有为的一系列植物图。
2: 二月间在江家林，下雨的日子，等秦山忙完，三人在檐下听雨看山，谈天说地。齐冉想过，等江之行艺术馆建起来，他就在旁边的酒店租一间房子，对着湖水常住。可他的老师害得秦山失去了老师， 江之行见不到他的个人艺术馆了。两人吃着饭菜，齐冉感慨岳有威看起来不好惹，其实心肠很软，永远看得到别人的好，对他和对江嘉玲的村妇都是。赵志远被查，齐冉很害怕，但有些事再害怕也要去做。赵志远分明不打算供出齐冉，岳有威停下筷子，
3: 你要去自首？
2: 齐冉笑得苦涩，
3: 你好像没责备过我。
2: 春风绿文化公司总经理樊继林的妻子是马家女儿，夫妻俩都是马坊传人。樊继林带的那几个徒弟功底也很深厚，他必将带着团队投奔新的去处，和身在美国的薛明重新搭建网络。他们是奇才，不会被闲置。要么继续被樊继林利用，终生受制于人，承受精神崩盘的风险，要么用牢狱时光换取以后长久的身心自由。齐冉选择后者。岳有威问，
3: 你在春风绿只剩五年，你打探过吗？刑期低于五年吗？
2: 本想捞点钱，但涉及江之行的死亡，还导致一家拍卖公司倒闭，齐冉不敢再往漩涡里陷了。
3: 不用打探，总要有人站出来。有威，我是团伙里的核心成员，但我跟他们打交道这几年，一点都没听过他们提过叶老师。我会跟警察说明这个情况的，叶老师不可能有问题，我相信他。
2: 岳有威听得哽住了。
3: 你跟你妈妈还有倪阳都谈过吗？
2: 齐冉说，
3: 都谈过。
2: 齐母懊恼自己拖累了女儿，当年应该去自杀。齐冉对他直言，母亲的病情只是他自甘堕落的动机之一，在创作上他有名利心，而且当时他很需要钱，他救不了母亲的病，但钱能做到。如今他不缺钱了，母亲还能活上一些年。母亲答应他会熬到他出来。倪阳说过。

0: 写诗。轮到自己挖空心思也只会写个顺口溜。你别介意啊。齐冉站过去，岳有为用笔静力写下一幅字。问谁能作词，看那梨花白。写一阙春风坏，愿那对情人不分开。然后他拿起夏至送的白玉闲章，在自己名字后面盖下去，三个红字，雨声慢。等行书字迹干透，齐冉卷起来。等我出来，花在燃系列说不定有几十幅作品了。岳有为说，我陪你去。齐冉笑了笑，我自己可以。
1: 赵志远把春风律相关人等的罪责都扛了，留下了火种。火种扩散，行业会被更进一步渗透侵蚀。若行业也倒下去，艺术工作者的谋生之路会更艰苦。有的事可能不能被完全阻止，齐冉觉得能挽救一点是一点。他执意不让岳有为陪同，独自走进电梯。电梯门合上之际，齐冉对岳有为摆摆手。一席长谈，他不担心岳有为了。岳有为倾慕敬爱的人被捕，他在拍卖会上晕倒，诚然颜面尽失。但只要行业还好好的，他也能好好的。有为，你信吗？艺术是骗术，齐冉曾经说过。他一直在为作恶而不安，但是再恐惧也终于去承担罪责了。岳有为满心难过，回到办公室，把梨花不分离挂上墙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吸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刘光有声专栏。
4: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刘光有声。
3: 天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刘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李丽芬的老歌，叫做《得意的笑》。

刚刚是一首李丽芬的《得意的笑》，这是一首很有中国古典风格的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呢是音乐人小虫。据说小虫本人他很喜欢一种非常轻松的创作环境。这首歌呢是他在浴缸当中泡澡的时候突然来了灵感而写出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歌词在洒脱之外还带着一点点的俏皮。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啊、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笑看红尘人不老。这首歌的歌词有一种旁观的视角，透着潇洒与跳脱。小虫还特别喜欢北京的儿化音，据说在录制的时候他还特意要求李丽芬要唱出儿化音的效果。听过了小虫的这首歌之后，我给你带来的又是一首老歌，是刘文正的《人生的车站》。

刚刚呢是那英带来的一首不管有多苦。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之后我想请你来欣赏一首唐代白居易的作品《忆江南·其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的风景

多么美好，如画的风景久已熟悉。清晨日出的时候，江边盛开的花朵颜色鲜红，胜过火焰。碧绿的江水，绿的胜过蓝草，怎能叫人不怀念江南呢？

刚刚的这首歌是戴雨桐演唱的那个女孩。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咱们来听一首伍思凯的老歌《青鸟》。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呢是一首许茹芸的《真爱无敌》。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戴望舒的诗《凝泪出门》。昏昏的灯，明明的雨，沉沉的微小天，凄凉的情绪将我的愁怀占住，凄绝的寂静中，你还酣睡未醒，我无奈执着徘徊，独自凝泪出门。我已够伤心，清冷的街灯照着车儿前行，在我的胸怀里，我是失去了欢心，愁苦已来临。

刚刚是张宇和黄小琥合作演唱的《勇敢说再见》。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来听一首满江的歌，《你是春风，我是雨》。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

0: 学王立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旁边的丁兆慧呀、啊、跟着还煽风点火。
4: 对，展子哥，这妹妹说这话对呀、啊、这功夫再好全成套成套的那没有用啊。真正的好功夫那得真正动起手来，双方对打才能看见您的绝招绝艺。今天小妹要跟您学两手，要跟您比试比试。展子哥来，您就跟我妹妹比试比试，把您那个绝艺露两手让她瞧瞧，让她长长见识。
3: 展雄飞一听这句话心里边更犯难了。展雄飞心想，这小姐要跟我比剑，这比剑我跟她比不比呀、啊？啊，她说要跟我比，我就死活不比，这觉得不好。
4: 说我跟她比，
3: 我跟她比这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4: 比方说我要把他赢了，这姑娘这么大了有个脸面问题，人家会心里不高兴。再者说外界传出去我也不露脸，说展雄飞在老丁家那跟人家他妹妹比剑把他妹妹给赢了，说男侠有本事，不会这么说，得说好男不跟女斗，把女的打赢了算什么本事。 说我要是让着他我输了，
3: 我败在小姐的剑下，这传出去更不好听了。
4: 大家会说什么男侠呀，就那么回事儿吧，在老丁家院里边跟他妹妹比试，让人家他妹妹把他打败了，
3: 他那个剑呐虚有其名，肯定就这么讲啊。哎呀，展雄飞想到这里心中比较犯难。
4: 我们说展男侠
3: 那是个知情达理的人物，
4: 要不然的话心里边就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可是既已如此，不比不行，比了输赢又不好定，
3: 那怎么办呢？展雄飞正想到这儿的时候，老太太在旁边插了一句话：
4: 比比比比，展雄飞呀、啊、你呀可得比两下，我这个丫头啊就想会高人，会了多少高人了，没有一个能赢了她的。今天呢、啊、您得给她点教训，杀杀她这傲气啊。来吧来吧来吧，我看个热闹。
3: 你瞧，老太太说这话了，展雄飞更不好说了。
4: 这是长辈啊，老太太要看。 展雄飞说：“好吧，既然如此，贤妹要和我比剑，那么咱们就试试看。”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二目相对，心领神会，心想看看吧，看看这回妹妹能不能败在展雄飞的剑下。他要是败喽，这亲可就成了。好，展兄，请下场。这个时候，展雄飞把手中自己的战卢剑提着来到场子当中，小姐呢也来到场地当中，手提这口巨缺剑。此时刻，两个人面对面的是一战，展雄飞才倒出空来，认真的看姑娘一眼，因为要比武，不能不看着对方，这是应该做的。展雄飞一看这姑娘，哎呦，感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这位姑娘中等身材，体态矫健，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这个爪髻上边啊盘着一个环珠，环珠上边夹着一圈都是茉莉花，这个茉莉花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姑娘的头发非常好，乌黑乌黑的，面容长得非常白皙，这乌黑的头发和这白皙的面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姑娘两道眉毛眉如新月，但是呢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这两道眉毛有点浓重，比一般女人的眉毛宽还黑，眉毛下边这双眼睛炯炯有神，柔若溪水，看那个眼珠啊就像黑宝石一样晶莹透亮，顾盼之间有一种袭人的魅力，五官端正。说展雄飞看得那么细吗？这是一瞬间的感觉呀，他不是说先看眉毛再看眼睛啊，那么一点点给特写。总而言之，它是一种整体的气质感觉。展雄飞就觉得这个姑娘从容貌上俏丽而不失端庄，俊美而不失清雅，是这样一个女子。但是展雄飞此时刻要跟这个女子比剑呢，没有更多的功夫细想，话又说回来了，也没必要去细想。展雄飞把这个剑手中一擎，贤妹，请来进招。这姑娘此时刻也看了下展雄飞，咱刚说了，她早已经把展雄飞端详明白了，就觉得展雄飞从头上到脚下这股英武之气，世间少有，在男人之间很少见到过这种气质。丁有华手中把这剑一端，展兄，今天跟我比武，您可别留一手，有什么绝招您尽管使啊！你就把小妹我打败了，小妹我也不丢人，因为您是受过黄风的。展雄飞一听这丫头还挺厉害，说话不饶人，看出性格特点来了。小妹，请来进招吧。好，展大哥，看剑。说到这里，就看这姑娘往前一进步，手中一合，这口宝剑来了一个白蛇吐劲，唰，一剑奔展雄飞就刺过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这姑娘一转身，唰，一个秋风扫落叶，接着这就是一个扫地卧云，这一剑往下一扫，展雄飞汗底八松，腾楞蹦起来了，这剑没扫上。紧接着这姑娘往前一赶步，唰，又一劈，这一剑从头上劈下来，展雄飞又往旁边一闪，三招没还手，这姑娘当时停住了脚步。展大哥，您怎么不动手啊？展雄飞站在那儿了，贤妹，我这先让你三招。哟，展大哥，您还挺讲礼节的呢，
3: 先让我三招，三招之后呢，展雄飞说三招之后，那我就不让了，我就该当还手了。好吧，展大哥，这回您可别再让我了，你要老让我，我可学不着真本事。看剑，啪！说着话，一剑又刺过来了。展雄飞用自己的战卢剑往外一磕，他的巨阙剑，嘡的一声。两个人比武较量打在一起，这丁月华那可一点没客气，这个剑一招比一招紧，是一招比一招急，步步紧逼。展雄飞一边打着稍有败势，一边打着一边往下撤。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展南侠的风格。展雄飞心想，我跟人家一个女孩子在这比剑，我别上来之后那好像是势如排山倒海，显着我这男子汉多厉害，我不应该这样，先得让着人点儿，取一种败势。所以展雄飞这个剑招让旁边人一看好像他有点要败，实际上并不是要败，而内含着一种东西，这有一种要败中取胜。展雄飞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老太太在旁边坐在椅子上瞅着，看见没有，还是我这丫头，你看这丫头，你看那个剑招不客气，多狠呐、啊！哎呀，剑招凛冽呀，孩子，你说他们谁能赢？丁兆辉说，娘您别着急，您先在这耐心地看着，现在输赢胜败难成定局，这刚刚是开始。是吗？这展雄飞本事那么大吗？哎，人家是南侠，我妹妹算什么呀？我妹妹连个义士还不够呢，那是没闯江湖，要闯江湖说不定我女儿早成剑客了。得得得得得，娘您看着您看着。这个时候展雄飞这个剑招使出来了，这剑招一使出来，这丁月华就感觉到展雄飞在剑招上有所变化，不像刚一对手的时候节节败退，现在持中。丁月华一边打着一边合计，哎呦，这个展南侠名不虚传，从现在来看这个剑术他比我高，起码说有比我高的地方，他有的招数我没见过。可是在一边打着的时候，展雄飞心里边在合计，我跟他这么比剑，我们两个怎么样个结局呢？是我胜结局呀，还是他胜结局？正像最初他自己想的，他胜了也不好，我胜了也不好，这最好一个两全其美，谁也不丢面子，大家伙呢还都觉得很痛快，这才好啊。展雄飞一边打着心里面在合计着对策，在想着怎么样结局。打着打着，展雄飞这个结局想出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剑光闪烁，这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走，就好像两个大蝴蝶来回飞一样啊。说为什么这样，两个人的比武啊怎么还出来蝴蝶呢？因为这里边他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呀、啊。啊，这个比武要是展雄飞赢了，这就定了亲了。这丁月华从心里边也很羡慕展雄飞，但是丁月华并不想说我就输了吧，输了我好嫁给他，也没那个意思。这姑娘要的是看展雄飞的真本事。但是他们两个在比武较量当中，包括旁边的丁兆兰、丁兆慧还有老太太在这看，大家共同感觉了一种氛围。什么氛围？那就是中国的月下老和外国的丘比特全都到这儿来了，这个婚姻眼看就要促成。展雄飞跟着姑娘打着打着，啪，这个剑在姑娘头上那么一晃，姑娘没感觉出什么来，姑娘那个剑冲着展雄飞一个横扫，展雄飞故意的低头慢了一点，砰！展雄飞头上戴着这个头巾， 让姑娘那个剑扫着一点儿，

0: 掉地下了。展雄飞捡起头巾，往外一纵身，住手！贤妹，我输了。展雄飞的帽子掉了，让丁月华拿一剑扫掉了帽子了，这还不算输了吗？展雄飞一说我输了，在这一战，这小姐开始有点得意，把宝剑手中一擎，是吗？这姑娘可是无意中往地面上这么一扫，姑娘这脸腾的下子红了，怎么回事？她没注意呀，展雄飞那个剑已经把姑娘这个抓髻上面两个珠环都给挑下来了，珠环上面夹的是茉莉花，这花已经散落遍地，两个珠环在地下，这茉莉花撒一地。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下来的，旁边丁兆兰、丁兆慧都看见了。丁兆兰说了：“妹妹，你输了。”这姑娘脸这一红，也看到这点了，而且心里边也明白了。姑娘心想：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姑娘脸这一红，双手一抱腕，冲着展雄飞说：“展雄，我输了，您真是好剑法。”说完这句话，姑娘一转身，来到她母亲的跟前，趴在耳根台嘀咕了一句话：“展雄，我回去了。”转身已经走了，上哪儿了？回自个儿的绣房了。她趴到老太太耳根台就说：“娘，我输了，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就这么一句话，老太太心里边就明白了，哦，这是我女儿看上他了。老太太说：“来呀，上前边摆酒宴，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说。”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夫人听自己的女儿在她的耳根台旁边说了一句话，心里边就全明白了，马上说：“前边白酒宴，我有话要跟展兄妃讲。”丁兆兰、丁兆惠哥两个心领神会，马上吩咐前边预备酒席，跟展兄妃就说了：“展大哥，老夫人高兴了。”今儿个要白酒宴款待您，请到前边。展雄飞不知其中的就里，所以展雄飞就跟着来到前边了。
1: 客厅里摆上了酒宴，老太太坐在正面，丁兆兰、丁兆惠跟展雄飞陪在两侧。酒席摆好了，这酒也倒上了。老太太端着酒杯说：“这老太太还喝酒吗？喝这老太太什么都会，没什么武将家风，无所不能。从这个生活上来讲，整个一个无顾忌、无遮拦。”老太太端着酒杯跟展雄飞就讲了：“展雄飞呀，今儿个你跟你妹妹比剑，露了几手，你妹妹长了见识了，我得先谢谢你啊！来，先喝一个。”展雄飞赶忙站起来，双手捧着杯：“老人家，谢谢您对我如此厚爱。嗨，如此厚爱呀，厚爱还在后头呢，先喝这个。”一杯酒喝下去了，展雄飞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接着，老太太又斟上酒了：“展雄飞呀，今儿个你上我们这儿来呀，到了墨花村，你感觉我们这地方怎么样？”展雄飞说：“墨花村果然是景色优美呀，犹如世外桃源，是吗？是不是挺好？”“是，挺好。”挺好，就多住几天。哎，再喝一个，好，又喝了，接着又倒上酒了。展雄飞呀，你看我这俩儿子怎么样？哦，双侠久闻大名啊，绿林中、江湖上，众人是交口称赞呐。这不用我说，大家都说双侠是好人呐。我这两个儿子是好人， 对。
0: 来，再干一个。展雄飞心想：怎么回事？这老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她儿子是好人，也跟我干，干吧。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给我要一劲敬酒，我能不喝吗？又干一个。接着老太太又把酒倒上了。展雄飞一看，这老太太挺厉害，不容我说话，也不容我给她敬酒，她一劲给我敬。又倒上酒之后，老太太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展雄飞呀，你跟我这两个儿子是不是朋友啊？展雄飞说：“是朋友啊，不是朋友，我怎么能会从西湖跟着赵慧来到这里呢？”
1: 展雄飞，既然是朋友，那就再干一个。
0: 哎，好，又干一个，酒又倒上了。展雄飞呀，既然你跟我两个儿子是朋友，愿不愿让我两个儿子早结亲、早成家、早生贵子啊？展雄飞心想：这事儿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儿吗？老太太今儿怎么了？这是？展雄飞说：“老人家，那当然愿意了，愿意呀，啊，我愿意，愿意再干一个，哎。”展雄飞一看，今儿这老太太犯点病，这说话怎么一句接着一句不容空，而且还说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了？怎么你儿子接亲，什么早生贵子，问我愿不愿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呀？这杯酒喝完了，丁兆兰、丁兆惠这哥两个在旁边瞅着呢，哥两个想要说话呀，都没空说。大爷丁兆兰那是个沉闷人，心里明白，心想今儿个就看我娘家了。这老太太兴奋，我看她最后怎么说。老太太又倒了一杯酒。 展雄飞啊，既然是你愿意我这两个儿子早结亲、早生贵子，那你就应该帮这忙啊。展雄飞站起来了， 俩手端着酒杯。老人家，这个忙我可帮不了。你想，两位贤弟完婚，这是您家中的大事啊，我怎么帮这个忙呢？跟你说，展雄威，你决定他们两个能不能成亲，能不能娶妻，能不能最后给我早生个孙子？展雄威说。这个我怎么弄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1: 跟你那么讲吧，展雄飞呀，
0: 你没听他们俩跟你说吗？我们家立了这么一个规矩，得先让他妹妹定了亲，然后得允许他俩来结婚。现在他妹妹要是定不了亲，他们两个就不允许结婚。您要是能想办法让他妹妹定成了亲，他们两个自然就能结婚了。展雄飞说：“这怎么回事啊？”老人家，这我怎么能让令爱定了亲呢？
1: 这么说吧，咱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着。我这个人呐，反正这一喝了酒，我也就高兴了。一高兴呢，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你知不知道吧，占雄飞呀？今天你到了我们这个墨华村，为什么来的？哦，我是随朋友来，到这儿来探望一下您老人家，探望我。你知道我吗？以前不知道，现在不就知道了吗？是啊，其实你到这儿来呀，不是为了探望我，是为了让你呀来看看我这女儿。展雄飞当时听到这里，脸就红了，心想老太太说话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怎么是？
0: 你呀，听我说，跟你讲吧，我两个儿子，一个闺女，我两个儿子。一身好武艺，江湖上被称作双侠。我对他们的婚姻不用愁，不用担心。我最愁的就是我这闺女。我这闺女呀，那是我的掌上明珠，我的心肝宝贝儿。我整天为我这闺女核算。我这闺女老大不小的了，可到了出嫁的岁数了。可是呢，我这个闺女立志。要嫁一个好男人，什么样的好男人呢？定的条件，第一，一见面得有缘分，看见他不烦他，瞅见他就喜欢他。第二，这个人得有人品，人品要好，江湖上大家都得承认他。第三，得文武全才，文才不太重要，武才还有个条件，得胜了他。因为这个事儿，展雄飞，我跟你讲啊，我们这周围10里8村、30里、50里、80里，不少练武之人都想跟老丁家攀这门亲，到这儿跟我姑娘来比武来了。他一比武啊，都不行啊，全让我姑娘给打败了，最后也没有敢来的了。可偏巧今儿个你来了，你来了之后。其实你这个妹妹并没有想别的，只是想跟你学两招。可是你们两个这一比武，结果你比她本事大，你把她给打败了。你妹妹觉得在你的面前丢了脸了，可是丢了脸了，这就想起那件事来了。她要是输给别人，就得招别人为婿呀。可今天她输给你了，展雄飞。你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老太太说完这话，俩眼睛紧紧的盯着展雄飞，那眼睛往肉里盯。展雄飞当时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嘿！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这圈绕得够大的。先从那哥俩结婚说，那哥俩要想结婚，就得他妹妹定亲，他妹妹定亲老定不着，就是因为所有的比武的都输给他了。可最后结果，展雄飞把他赢了。展雄飞当时就不好回答了。老太太这个话就让展雄飞说。丁兆慧在旁边插了一句：“展大哥，这事儿啊，
1: 您掂对着办。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打一辈子光棍不结婚呢，您就别应这门亲。您要看我是朋友，让我们哥两个要是结婚，这个事儿咱们就进一步吧，由朋友转亲戚，您看怎么样？老太太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展雄飞。你听明白我这话没有？展雄飞说：“老人家，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怎么还不回答啊？展雄飞，你觉得我这闺女配不上你吗？我这闺女我可跟你说呀，年轻的女子我看得多了，没有一个赶上我闺女这么漂亮的。光漂亮没有用，我姑娘这个武艺，我可以说现在江湖上武林中没有能超过她的。我姑娘对男人这种追求的标准没有这么高的，可是现在我姑娘跟你比武输给你了，对你有这意思了，是她当妈的替她说的。你展雄飞，这事儿你不答应，你还想怎么着？好，这老太太急了，老太太这话逼到这个份上了，展雄飞说句心里话，他从心里也看上这姑娘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姑娘果然是人品出众，武艺超群。展雄飞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既然有这一层雅意，展雄飞怎么能会不答应啊？我只是觉得我展昭不配小姐。什么话？别提那个配不配的，别跟我讲这个客气。既然是我女儿能看上你了，这就是你的福分。你不要以为你是四品官，你是什么男侠，你就怎么着。其实啊，我女儿看上你，这就说明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是是是是，照此说来，那展昭敢不从命。好了，再喝一个。喝一个不行，连着干仨。嘿，这老太太就在酒桌这个样子把这亲给定了。展雄飞连着干了三杯酒，老太太酒喝的差不多了。行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门婿了啊，你们可就是亲戚了，知道吗？这是你的妹夫，别看你岁数比他小，他得管你们两个叫内兄。丁兆兰、丁兆辉一听，那明白了，算是定了这门亲了。老太太又喝了点酒，站起身形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跟展雄飞、丁兆兰、丁兆辉都说了，说这个事儿啊，现在得定了，不见得马上就结婚，但是这亲得定了。既然定亲，就得有定亲的依据。什么是定亲的依据？你们哥两个琢磨着办。老太太走了之后，双侠丁兆兰、丁兆慧跟展雄飞就说了，说展兄，咱现在还那么叫着，没成亲的时候咱不改口，可是现在老人家说这话您听见了，这个亲事您也同意了，怎么定亲？以什么为凭证呢？展雄飞说，您二位说怎么办好？丁兆兰说，这样吧，我看展兄对自己的宝剑非常喜欢，这样你们两个就换剑定亲。展雄飞一听，很好，这宝剑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以它作为定亲的礼物，这是最好不过了。当时就决定了。丁兆慧到了后边，见了丁月华，跟丁月华就说了酒桌上老太太怎么给他把这定了亲了。丁月华一听，这里脸就红了。丁兆慧说，没别的，妹妹要换剑定亲，
0: 把你那宝剑交给展雄飞，把展雄飞那把剑交给你。你可别要小看展雄飞那柄剑，人那个剑那叫战卢剑，你这个叫巨缺剑，这原来就是一对剑，天作之合，天结良缘，怎么你们俩这个剑就是一对呢？因为你们两个人也应该是一对。二哥你少说点，那行，那把剑给我吧。
1: 丁兆慧把这个剑拿过来了，到了前边交给了展雄飞，展雄飞把那个剑交给了丁兆慧，丁兆慧把那个剑又拿回来交给了丁月华，这门亲就算是定了。
0: 这亲一定了，
1: 展雄飞心里边觉得很高兴，这是件喜事啊，老太太走了，这酒席还在这摆着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也高兴，说今天咱们要来个尽醉方休，接着喝。
0: 正说要接着喝呢，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家丁，这个家丁感情是丁兆兰丁兆慧府下的一个家丁，此人姓王，叫王七。
1: 这个王七又打外边跑进来之后，身后边还跟着四五个人。王七进来之后一看，哎呦，二爷，二爷。丁兆慧一瞧这王七脸色不正，这个手上啊包着药布，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2: 王七怎么的了？
1: 二爷跟你说，哎，这对过的炫空岛可不像话了，咱这个当中水里边不都是插着秸秆吗？他们不过咱们这边来，咱们不过他们那边去，这是国家规定的，是吧？啊，怎么的了？
2: 今天那帮小子打鱼打到咱们这边来了，打到咱们

0: 这边来，咱不能不管呐。我过去跟他们就说了，我说你们过了界了，那个界杆在那插着，你们不知道吗？可那帮小子就说了，说今天打鱼打到你们这边来，不怨我们，是因为这帮鱼原来是在他们那边水里头，他们要下网，这帮鱼跑了，跑到咱们这边来了，所以他们过来上咱们这边来打鱼。这话谁说的？二爷，他们那儿有一个头，姓邓，叫邓彪，就邓彪这小子说的。哦，这邓彪就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可不呗？我们说了，这个你这个鱼跑我们这边来，这当件界杆就是界呀，你过了界了，就不应该再打了。您听他说什么？他说，要是我们家喂一条狗跑到你们家院儿去，怎么这狗就成你们家的了吗？正因为这个，我跟就得矫情起来了。这一矫情起来，这小子够野性的，就动起手来了。他一动起手来，我拿个鱼竿子，他手里拿着把刀，结果这一动手一划了，看见没有？小拇手指头给我砍掉半拉。现在我包着这个药布，我来找您，您说怎么着？我们不敢妄动，您要说管，您就下去管；您要说不管，咱们这边弟兄可都急了，准备抄家伙跟他要大干一场。现在他那船还在咱这个水面上晃荡呢。这一说这句话，丁兆慧呀也是刚喝了点酒，加上刚才定了亲这个高兴劲儿，丁兆慧腾楞就站起来了。天底下竟有这种事！我去看看。说着话，丁兆辉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丁兆辉往外这一走，丁兆来也站起来了。丁兆来一站起来，展雄飞一看，我别在这坐着了。展雄飞也站起来，跟着丁兆辉一起出来了。出了客厅，出了自己的院门，顺着这个山路往下走，一直来到这个松江湖岸上。岸上围着一帮人，这边都是老丁家的伙计。这王七往这一走，闪开，闪开，闪开，闪开！二爷来了！大家伙往两旁边一闪身，来到这松江边上，一看对过几只船，在那还打鱼呢。丁兆慧在这岸边一站，哎，谁叫邓彪？一说这句话。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彪形大汉，红扑扑的一张脸，重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站到那船头上。我叫邓彪，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伤了，你知道吗？我刚才那是无意的，我们过来打鱼，他不让我们打。丁兆辉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湖里边插着秸秆呢，这可是国家定的。秸秆这边归我们管，秸秆那边归你们炫公岛管。今儿个你怎么要破这规矩？邓彪说：“不是我要破这规矩，实在是有一伙鱼被我们给撵到您这边来了。”哦，你那鱼撵到我这边来了，你拿什么说明这鱼是你们那边的鱼？你能把它叫答应吗？您要说一喊声鱼，都是你们那边的，他都跟你走，那就算你的鱼。要叫不答应，你这就叫过界捕鱼。我跟您说，今天我算过了界了，您能把我怎么着呢？丁兆慧说：“怎么着啊？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跟您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哪个敢教训教训我的，您怎么教训我？是你下来呀，是我上去呢？我在船上，下去不方便，您上来吧。好，他这个船呐，离这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呢。这个邓彪在船头上叫号，让他上去，那个意思，这水这么远，你上得来吗？啊，邓彪仗着自个儿这个位置说了这么句话，丁兆慧那个脾气，听到这里能让他叫短了吗？马上吩咐手下人 来，给我拿过一个竹篙来。一个竹篙拿过来，就看丁兆辉抓着这竹篙往水中一煮，身子往起一腾，嗖，嘣，跳到他那个船头上了。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邓彪的几句话激怒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从手下人那儿要过来一个竹篙，往水中一戳，双腿一揉，挺身跃起，噌，就跳到他那船头的甲板上了。一落到甲板上，跟这邓彪就站了一个面对面。邓彪一看，心里边一震，哟。心想这小子身手不凡呐。邓彪此时此刻，他可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双侠丁兆慧。这邓彪那是横惯了，看他跳到这甲板上也没在乎。邓彪手里边提了着一把刀呢。丁兆慧站在他的面前，我说：“邓彪，我问你，你刚才说的那番话，那是谁教给你的？”那是你们卢员外告诉你那么说的吗？邓彪把嘴一咧，我们卢员外没跟我这么说，这是我自个儿想着说的，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小我就这个脾气，你管不着。丁兆慧说：“好啊，你从小就这脾气，说明你爹你妈对你就没好好教育，长着一张圆嘴，净说四愣子的话。”小的时候是不是拿戒指给你擦嘴了？为什么说出话来都那么难听呢？嘿，你说这话好听啊啊！我告诉你，你们墨花村的人没有一个说话好听的。丁兆慧说：“我跟你讲，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削掉了一块，这是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他说话难听啊，他说话难听，我就教训教训他。”我给他一刀，谁不让他躲着点儿啊？您想啊，这刀见了肉，能不削他吗？不可能的，是不是？丁兆慧说：“好，我今天来就是要替他讨一个公道。你不是把他半截小手指头削掉了吗？今儿个我要你整个一只手，你信不信？”这丁兆慧一说这句话，邓彪当时把这刀就举起来了。什么？你想要我一只手？你带刀来了吗？丁兆慧说：“要你的手不用带刀，我有办法就把它要过来。”啊呸！我不信，你看刀。他说着话一举，这刀照着丁兆慧就劈下来了，奔他肩膀子这砍来的。这邓彪心里也明白。不管面前这个人是谁，我可不能弄出人命来。弄出人命来，这个事儿就大着了。我给你一刀，剁你肩膀子上，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他这一刀照着丁兆慧肩头这么一砍，丁兆慧没躲没闪，往前一进步，伸左手啪，把他右胳膊这胳膊肘就给掐住了。一掐住这胳膊肘，这刀可就下不来了。刀下不来了，丁兆慧这一把掐的是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啊，这胳膊肘这地方有一麻筋儿，那个地方偶尔的你要碰着它，那胳膊整个就都麻。丁兆慧这一把正掐到他那麻筋儿上，大拇哥使劲往里边一扣，嗨，这小子当时这胳膊就麻了，哎呦，一撒手这刀就往下落。丁兆慧呀，没等这个刀落到船板上，拿这个左脚往前一勾，这刀的护手盘，啪，这刀就起来了，右手把刀接到手中，我今天就要你这左手，啊！邓彪一看，真害了怕了，心想：哎呦，这位厉害呀，啊，感情会点穴法，怎么一抓我这胳膊肘，我这就麻了。那刀眼看落地下，他一脚就给踢起来了。这邓彪眼看着要吃亏，可是邓彪身后头还有十几个人呢，这都是他手下的随从。这十几个人，有的拿着铁尺，有的拿着短棍，一看自个儿的头要吃亏呀，那能干瞅着吗？呼啦一下子就上来一帮，这一帮人过来就想着冲丁兆慧下手，丁兆慧啪啪啪啪几下子。耳畔边就听见扑通扑通、嘣咚扑通，这十来个全给踹到水里去了。好在这些位都会水， 踹到水里之后，一边扑棱着，一边心里还纳闷呢。哎，我怎么下来的？没搞清楚。这些个人正在这水里边扑腾，这船上边就剩了邓彪一个人了。此时刻的邓彪心里边就有点没底，他瞅着丁兆慧，丁兆慧拿着个刀往他面前那么一晃的功夫，嘡的一腿，就把这邓彪给踢倒在船板上。这邓彪扑腾一倒在那儿，丁兆慧伸手把他那个左胳膊就抓住了，往后一拧，这小子不得不背过身。哎呦，您轻着点儿！把这左胳膊拧过来之后，丁兆慧手中举着这刀，我告诉你，你不是给我手下人剁掉了半个小手指头吗？今天我把你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留着你那只手好吃饭。哎呦呦呦呦，爷爷，您可您您您，幸好您记得，那个千万别给我剁下来呀！您把我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我这胳膊我这手可就废了。爷太，您是哪位？我服了您了，不行吧？您是哪位？您报个大名，我听听。不知道我是谁呀？告诉你，墨华村的，你家丁二爷，我叫丁兆辉。哎呦，我说这么厉害呢，您是双侠呀，丁二爷，丁二爷，您饶命啊，您饶命啊！我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啊，不管怎么着啊，您给我留着这手啊！刚才那都是我错了，那位兄弟被我伤着了，花多少钱我给，这还不行吗？这邓彪到此时此刻知道这丁兆慧的厉害了，所以。这说话那横劲儿也没了，那冲劲儿也没了，一个劲儿的央告。丁兆慧掂量着这个刀，你明白了？哎，我明白了，明白了。起来！丁兆慧一提了他，这邓彪站在这个船板上，二爷，二爷，你饶命！我问你，谁告诉你的打鱼上我们这边来？你这个过界捕鱼，这就违反规定，明白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我说二爷，我跟您说，我跟您呢，知道什么说什么。今天我是逼得没办法，我们这卢员外爷呀，今儿个这脾气不好，窝着一肚子气呢。昨儿晚上啊，我知道我们大爷跟我们五爷呀吵了一架。今天呢，我们大爷跟我说，让我一定得打回来50斤鱼，打不回来的话就揍我一顿。这50斤鱼呀，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弄这一只船出来，也不怎么那么巧，我们那边的鱼它就都没了。我手下人就说呀，咱上那边墨华村那边有鱼，他们那个鱼呀可能打得少。我一想，我就过来吧，我就过来了。我这一过来，你们手下人就跟我说了，说我过了界了，我就耍点横吧。我寻思，我耍个粗胳膊根儿，我拿大话压人，我就把这50斤鱼打完了，我好回去交差。可是没想到呢，这话越说越难听，话赶话，话挤话，我就来了火了。这一动手，我这一刀就把您手下那个小拇手指头给削掉半拉。那位呢，就回去可能找您去了，您就来了。您这一来，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您呢，我就还能大话拍的您，没想到您不在乎这个，先把我给制服了，就这么回事。我说二爷，您千不看万不看，看在咱们算是近邻吧，虽然一湖之隔，他总有磕头见面的时候。您不看别人，还得看我们卢员外爷呢。您跟我们卢员外爷不都是好朋友吗？您饶了我吧。
0: 哦，丁兆慧说：“我问你，你们卢员外爷跟你们五爷因为什么吵起来呀？”嗨，我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昨天晚上啊，这五爷就要走。说要上什么东京汴梁，说到东京汴梁啊找那玉猫去，也不知道这皇上也封了谁了，封了个玉猫。我们五爷就说了，说这东京汴梁出来个玉猫，咱们哥几个外号都叫老鼠啊， 这不是诚心跟咱们哥几个作对吗？皇上一说封了御猫，这个老鼠在这儿还好过日子吗？我要去逗逗这御猫，我让皇上知道，这世上啊，猫不见得都能捉鼠，这个老鼠要厉害了，我也能逗猫。我准备到东京汴梁，我上皇宫里边转一转，我上开封府里边看一看。我给皇上递一点颜色，我给那包公一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我们这鼠不是好惹的。我们再见着那个御猫，我要看看那御猫有多大本事，能不能捉住我这只鼠。他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一会儿老鼠，一会儿猫的。我们大爷就说了。说那个人家疯猫啊，也不知道咱们这儿有几只鼠，你怄这个气干什么？这不是年轻气盛，没事儿找事儿吗？我们五爷说，我就这脾气，我不许他叫这外号，他要想着在世上站立，就得把这外号给我改了。人家大爷就说了，那个外号是皇上封的，能随便改吗？他说皇上封的，我让皇上给他改了。您说说。我们大爷就说了：“光棍不跟势力斗啊！你让皇上给你改了，那皇上能听你的吗？”我们五爷就那脾气呀，好，八脚一跺，他走了。这哥两个那吵得不可开交。他走了之后，我们底下的人都倒了霉了。说今天我们大爷下命令让我多捕鱼，所以我就串您这边来了，就这么回事儿。他这一番话。使丁兆慧听到耳朵里，记在心中。丁兆慧心想：玉猫，玉猫，这我妹夫啊！现在这展雄飞就在这岸边上站着呢。心想：展雄飞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哎呦，这锦毛鼠上东京汴梁要逗猫去，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回去得告诉他。他刚刚想到这儿，就看有打对面来了一只大船，船上站着很多人，簇拥着一位站在船头上。丁兆慧一看认识，正是对过陷空岛上的大爷卢芳。这卢员外站在船头上，老远了就冲着丁兆慧打招呼：“哎，丁二贤弟嘛，啊！”丁兆慧在船头一报案：“哎呦，卢兄，您来了！哎，我来了，我来了！罪过，罪过，罪过，罪过！”说着话，船到了跟前，这卢芳就说了：“兄弟，我听手下人说了，是我教育无方，这些人脑子里边没有礼教，今天跑您这个领地里边打鱼来了，我可没让他们过来啊！”他们自个儿过来的，更不应该的是，他们居然动手伤了你的手下人，惹得兄弟你到这里亲自出面呐。你派人给我送个信儿不就得了吗？我就管教他们了，还用你亲自在这出面吗？这个话这么一说，这丁兆慧心里边听着他就顺溜了，不像这邓彪刚才说的似的，那话越听越难听。丁兆慧一报案，卢大哥，不是别的，我今天正好在家里边喝了点酒，陪着一个朋友，手下人到跟前给我一禀报，你说我这个当庄主的，要是不出头露面，是不是显得太软弱无能了？哎，对对对对对对，贤弟，大哥，今天我特意赶到这里，给你赔不是认罪来了，不看别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

0: 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李和曾有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他的音色别具一格。京剧《逍遥津》二黄导版中的一句“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李和曾唱的是高下起伏、波澜跌宕、大气磅礴，动人心弦。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逍遥津》。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空城计》。

不错不错，好。

然国家事，用不着叫人们担心，想着西城到汉中。

去，我去城里头有事。

来来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宝森演唱的京剧《空城计》。京剧《野猪林》是李少春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丁聪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牢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唉，思想往事怎不叫人

万里关山火日番，问苍天却月儿何时再团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少春演唱的京剧《野猪林》，京剧祁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的演唱富有感情，挺拔苍劲，他的念白清晰，咬字顿挫，富有音乐性。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

的神枪。

天七百人和马，雪娇雪魁

老虎山巅走一本一本一本往上升，万岁准了我的本，军师军来臣师臣，万岁不准我的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周信芳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美，唐音、脑后音、口腔共鸣都非常好，他的唱腔简洁明快，洗练朴实自然，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乌盆记》。

叫刘世昌，走在东头湾嘛，下起雨来了，在赵大家里避雨。啊，我说赵大这小子发了财了，闹了半天他是图财害命。哎，他可是赵大害的你，你不去找他去，死乞白赖你跟着我算怎么回事啊？找他去了啊。

哎呀，人都说这个神了鬼了的怕脏东西，昨晚上拉了一盆子还没到，有嘞，我给他周上，就是这主意，我端去。哎，我都给你，哎呦，干了，都刮回来了，可是臭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演唱的京剧《乌盆记》，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马连良在京剧《四郎探母》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实况录音。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实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唐代的成都有一座地标，它既是精神的殿堂，又是世俗的乐园，神圣与喧嚣在此奇妙交融。每当春风拂面，这里便会举行一场盛大的集会，名曰蚕市。它最初是农桑器具的交易场所，却在时代的流转中演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奇妙世界。那么，当我们穿越回那个时代，走进这座传奇的集市，究竟会邂逅哪些令人惊叹的秘密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锦城蚕市多奇货。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2: 什么是蚕市呢？所谓蚕市，就是贩售蚕桑用品的集市。成都自古以来就是纺织业的中心，而蚕市的开设又进一步的促进了当地纺织工业的发展。在《方舆慎览》里边说：“成都古蚕丛之国，其名重蚕市。古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遇花木，蚕器，号蚕市。”而到了唐代，蚕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里边贩售的商品呢也更加的丰富多样，不仅是纺织相关的用具，还有花卉草木、日常生活的用品，甚至说来自于异域的奇货，都能在这个集市上买到。如果说我们有幸回到了唐代来逛一逛成都的集市，那么我们要从哪里逛起呢？作为成都的本地人，我要隆重地给大家推荐一条路线。我们出了内城之后沿着一条清澈的小溪向东南行去，过不了多久就会看到一座巍峨的寺庙。这座寺庙便是赫赫有名的大慈寺。在唐宋时期大型的集市往往是开设在寺庙的门口的，我们锦城的这个蚕市也是如此。它以大慈寺为中心，一直向着城墙延伸，这一路上便可以看到车水

0: 名词人韦庄，当他逛过了成都的蚕市之后啊，就写下了一首《怨王孙》，里边这样写道：“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蟾金雀，宝髻花簇名当，绣衣裳。”在集市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熙来攘往的人群。他们啊，在春风中踏青而出，穿上了最华丽的服装，戴上了满头的珠翠，本身也变成了一道炫目的风景。而这样的繁华居然延续了千年，直到今天，成都的大慈寺、太古里一带仍然是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是最时尚的潮流服装的展示场。巍峨的庙宇、繁华的集市，便在春风与春光中融为一体。千年以来，繁华不改，荣光依旧。那么，在这样一座传奇化的集市上，我们到底能寻获什么样的宝物呢？接下来啊，就让我带领大家去淘一淘大慈寺里的四件至宝。
1: 为什么说大慈寺是一座名画博物馆？
0: 300年间。有上百名一流的画家将自己的墨宝留在了大慈寺。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所谓庙会，庙会啊，那是有庙才有会。在逛庙会之前呢，我们简单的交代一下大慈寺的来历。这座寺庙啊，它可不简单。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期啊，曾经到蜀中避难。有一次啊，他见到寺庙门口啊，有一位僧人正在街上施粥救济贫苦的老百姓。唐玄宗啊，当时十分的感动，于是就赐这座寺庙以良田千亩，而且呢，亲手写了“大圣慈寺”四个字。有了这样的皇恩加持啊，大慈寺很快就扩大了规模。极盛之时啊，占据了整个成都东城的一小半。当高僧讲经的时候，听众更是多达万人。而让这座寺庙天下闻名的，不仅因为它规模大，还因为寺庙里啊收藏了上万幅唐宋时期的名画，因此啊又可以称作是一座名画的博物馆。唐玄宗临幸蜀地，带来了一大批的宫廷画工，他们呀给当时的行宫、庙宇以及高官的宅邸都创作了一大批的壁画。而到了唐代末年，唐僖宗又再度逃到蜀中避难，也带来了大批的宫廷画师。从唐五代的前后蜀，一直到北宋300年间，有上百名一流的画家将自己的墨宝留在了大慈寺。壁画呢有上万幅，其中最珍贵的是吴道子弟子的作画，还有颜真卿的亲笔题字。宋代啊，有一位叫做李之纯的官员，他在四川做官，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啊，就到大慈寺里边、去欣赏壁画。后来啊，他写了一篇《大圣慈寺画记》，里边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啊。”他在四川啊，一共待了9年，而直到他离任，才发现啊，自己看过的壁画仅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根据他统计啊，大慈寺里边光人物画就有14000幅之多，难怪是看了9年都没有看完呢。南宋时候著名的诗人范成大也到过成都，也在大慈寺啊对壁画进行了调研，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成都古寺名笔记》，说成都画多名笔，散在诸寺观，而现于大圣慈寺者为多，今犹俱存。可见啊，在唐宋时期，大慈寺啊不仅仅是一座寺庙，更是一座艺术的殿堂。而这座殿堂级的壁画博物馆啊，也启发了后人的灵感。900多年前，一个春天，有父子三人来到了大慈寺。一位僧人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带领他们呀，将寺中的壁画都看了一遍。这三父子呀，都姓苏，分别是苏洵、苏轼和苏辙。不错啊，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梅州三苏。不过在那个时候啊，三苏啊还都只是布衣。这一次来成都呢，主要啊是哥俩要送他们的老父亲苏洵进京赶考。 那个时候啊，

0: 苏洵已经48岁了，而苏轼是哥哥，20岁，苏辙是弟弟，才18岁。两兄弟啊，可以说是风华正茂。而带领他们参观的这个和尚呢，俗家姓啊，也姓苏，算起来啊，是苏轼的一位族兄。他呢，自幼就来到了大慈寺出家，而一生呢都没有离开过这里。对于大慈寺里边的珍宝啊，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啊。有了这样一位靠谱的哥们儿带着啊，苏轼三父子啊，可以说是享受了贵宾级别的待遇，将寺中最精华的壁画都一览无余。这一次的大慈寺之游啊，也给三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老父亲苏洵过世，苏轼和弟弟啊，扶父亲的灵柩归葬眉山。料理完丧事之后呢，两兄弟再次来到了大慈寺。这一次啊，他们把苏洵珍藏的四幅名画捐赠给了大慈寺。从此之后啊，这四幅画便成为了寺中的镇寺之宝。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忍不住想，在那个春天，年少的苏氏兄弟一定是被这座艺术的殿堂给震撼到了。当他们穿行在这壁画中的时候，一定有那么多绚烂的灵感最后沉淀下来，化为锦绣的文章。而多年以后，他们又选择将另一份的艺术珍宝回馈给了这座殿堂。苏轼曾经用四个字评价大慈寺的壁画，那就是精妙冠世。而这四个字也被刻写下来，到今天仍然矗立在大慈寺的门口，为成都这条最繁华的商业街增添了深厚的文化气息。
1: 这座藏着万千墨宝，连苏轼都盛赞精妙冠世的艺术殿堂，既让文人墨客流连忘返、倾心追捧，也深深吸引着普通百姓驻足观赏。要知道，大慈寺的壁画多达上万幅，寻常人穷尽数年也难以看完。如此繁多的壁画，老百姓自然也梳理出了精华打卡点位，不用花费过多时间就能领略其独特魅力。那么，在这众多令人惊艳的壁画中，老百姓最偏爱打卡的究竟是哪几处？这些热门打卡点背后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趣味故事呢？请继续收看《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八集《锦城残事多奇货》。
0: 到大慈寺打卡唐代壁画已经是文人墨客的必选项目。不过啊，大慈寺的壁画可不仅是文人感兴趣的，老百姓们啊也十分爱看。当然了，寺里边的壁画众多，因此啊，热心的民众们也会梳理出一个精华版的打卡点，供普通市民们观赏。而这些打卡点里边呢，最热门的应该就算是石梅图了。有人就说道：“明皇姓蜀，领画工做石梅图，横云斜月皆其名。”这是说啊，唐玄宗在蜀宗时期啊，曾经命人呢创作了一组石梅图，把当时流行的画眉的样式啊都囊括其中，并且画成了画，作为官方的美妆教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春光灿烂的日子里边，很多美丽的成都的妹子成群结队的来到大慈寺，她们呀不是为了欣赏那些高深的壁画，而是想看一下这个官方的美妆教程，教授他们如何画横云眉，如何描斜月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唐代，大慈寺的功能啊，早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寺庙，而是一个既具备生活气息，又具备艺术氛围的百姓的乐园。除了石梅图之外啊，大慈寺里边最热门的打卡点恐怕就是唐玄宗和唐僖宗的画像了。按照苏轼在《中和圣像院记》里边记载啊，说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75人。唐末时候受皇朝之乱的影响，唐僖宗再一次逃到了蜀中，而陪着他一同前来的呢有文武官员一共75人。大慈寺里边直到宋代还保留着这些人的画像。这些画呀，不仅是画工生动、栩栩如生，还因为它记录了唐王朝的兴盛动荡与衰落，因此啊，引得无数的后人到此凭吊。这些壁画仿佛又是一条历史的长廊，连接着过去与现在， 也引发我们的盛衰兴亡之谈。看过了残氏的第一宝大慈寺壁画之后呢，恐怕也已经到了中午了，我们正好啊离开寺庙到外边来透一透气。我们眼前能够看到的呀，是一条清澈的小溪，上边呀还有船只往来。这条小溪啊名叫解玉溪，它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开凿的。韦皋镇蜀期间啊扩建了大慈寺，并且呢开凿了这条小溪。因为这个溪水中的沙子呀格外的细腻，附近的工匠就用沙子来打磨玉器，因此得名解玉溪。这个溪水啊看上去啊不是很宽阔，但是啊却意义非凡，因为它连通了成都的东面和西面，不仅啊让风景更加优美，也使得交通更方便了。于是呢运送货物商品的船只往来于小溪之上。这里的居民们啊为了感谢韦皋，还给他建造了一座祠庙，就在大慈寺的附近。不仅仅是感激他给成都增添了一处风景名胜，更是感谢他呀方便了市民的生活，让这里啊成为市民能够采买娱乐的圣地。于是你就能看到啊，沿着解玉溪前行是人头攒动啊，大大小小的商铺摊位摆开，商人工匠医师僧道卖唱的演戏的杂耍的不一而足，那是声如雷动，好不热闹啊。如果你走到这里呢，不仅能够吃到唐代的成都小吃，而且呢还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这些娱乐节目啊便是我们今天要探的大慈寺第二宝。
1: 为什么唐代成都的残市上会出现大量异域风情的表演和幻术？
0: 自古以来啊，成都和印度的交流就非常的频繁。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神都天阙，铜驼巷陌，洛阳何以成为白居易与刘禹锡宦海浮沉之后的精神家园？峡谷铮铮，骠骑出塞，太原如何见证了李白与郭子仪那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草堂春深，浣花溪畔，成都为何成为杜甫心系家国、体察烟火的第二故乡？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
0: 成都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南部丝绸之路的重镇啊。因此啊，残市上除了普通唐代庙会能够看到的那些表演，比如说啊，俗讲百戏啊、走索爬杆啊、剑舞击球啊之外，还有一些具备异域风情的节目。来自于南诏国的乐工们拿出他们独特的乐器，吹奏起啊具有异域风情的曲调。此外啊，胡僧的幻术啊，那也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唐代的《独异志》记载啊，有一个叫做谢如海的人，在集市上表演了其手自闭而堕，足自尽而脱的幻术，引得上千人围观。而在唐德宗时期，有一位来自于天竺的游方僧人，曾经用自己的手杖变化出了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啊，美貌非凡，而且呢，能够唱歌饮酒，还能够表演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自古以来啊，成都和印度的交流就非常的频繁，有不少印度来的云游僧人啊，都在成都暂时驻足。想必这一类的幻术在成都的集市上啊，应该是非常的常见了。不过啊，咱们成都人在为这些外来的幻术叫好之余啊，想必绝不会让外来的和尚占尽了风头。我们啊，也是一座藏龙卧虎的城市，虽然啊不擅长幻术，但我们有自己的王牌。在唐代，成都那可是百工之城啊，是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于是成都的工匠们也一定会在集市上表演属于他们的精彩。根据记载啊，有一位叫做杨行莲的工匠，曾经带着自己雕刻的木偶在集市上啊乞钱，也就是讨钱。而这个木偶啊非常的不一般，他呢伸出手向百姓们要钱，可是每当他要到了50钱的时候，他的手呢就会自动的倾斜，讨来的钱币啊就会自动的掉入瓶子里边。听上去啊十分的奇妙。当然了， 如果是我们今天想要重复这样的奇迹的话，恐怕也不是很难，只要用一个电子的重力感应装置就可以了。可是在那个没有电只有机皇的唐代，能够造出这样的木偶啊，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能够与胡僧们的幻术一较高下。回过头来说啊，大慈寺这样非凡的热闹也引起了后人的感慨。有人写过一篇《寿林院记》，里边就说道，佛以静为乐，故凡塔庙皆结晶景严，平远俗分，独成都大圣慈寺具环绘之富，商列古寺茶炉药榜，逢斋亭砖，昌游杂戏之类，迸然其中。这是说啊，一般的寺庙都以清净为上，唯独成都的这个大慈寺，它建造在都市的中心，而且又成为了百姓们游乐的圣地。而从民众结伴出行的性质里边，我们能想到这一方水土的安逸与繁荣。成都这座城市的休闲气质似乎从唐代就已经奠定了，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1: 从胡僧幻术的神奇诡谲，到唐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木偶机关，成都大慈寺的残饰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民俗集会，成为一座城市包容万象、烟火升腾的生动缩影。一边是异域文化的奇妙碰撞，一边是本土技艺的惊艳亮相。这般热闹非凡、雅俗共赏的盛景，即便千百年后的我们也依然心驰神往。可如此盛大的残饰，难道只在特定时节昙花一现吗？这座从唐代便繁华至今的天府之国，又究竟藏着多少月月不重样的市集惊喜与流传千年的匠心好物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八集，锦城残饰多奇货，敬请关注。
0: 经过之前的介绍，观众朋友们恐怕会对唐代的大慈寺太古里啊充满了好奇。不过有人也许会有一个疑问呢，所谓的残饰肯定是在春天举办，可如果我们去的时候不巧不在春天，是否就没有办法领略这样的盛景了呢？当然不是啊，在唐代时期，成都就形成了按月集市的传统，而在北宋的时候呢，十二月市便被确立了下来。宋人赵昪在《成都古今集记》里边说啊，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膳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其中所谓的成都最重要的三市，也就是蚕市、药市以及七宝市啊，都是明确就在大慈寺门口举行。而按照《华阳县志》记载呢，到了五月啊，大慈寺门口啊也会有膳市来贩售扇子。总而言之啊，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热闹喧嚣的集市。不仅如此啊，白天如果还没有逛够的话，你还可以在晚上逛到大慈寺的夜市。早在唐代，成都就已经突破了日中为市的限制，有了夜市，就沿着解玉溪向前延伸，所谓的锦江夜市。而这个夜市呢，也穿越了千年的历史风云，一直啊保存到今天。宋代有一位啊叫做张仲舒的词人，曾经啊在逛过夜市之后，写下了一首《望江南》。他说：“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宣子墨，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意盈中。”在夜晚的灯火之中，成都的大慈寺和锦江夜市仿佛化为了天上的宫阙，车水马龙，火树银花。那么说到这么繁华的集市，到底有哪些货物是我们必须要采购的呢？首先啊，当然是成都的土特产。之前提到过，成都被称为百工之城，工商业啊格外的发达。那么这里的蜀锦、蜀绣、蜀纸都是飞升海内外的好物。不过这一些呢都只是一些小件，还算不上是重器。 如果说你有心采购一个大件带回家呢，那我们要隆重的向你推出成都的名产雷威琴。

0: 在唐代，成都的制琴业也十分的发达，并且出现了代表性的工匠，比如说雷威。贞元时期，成都的雷威特别的擅长于制琴，他做出来的琴啊，盖世无双。所以啊，后人啊还写了两句诗，说啊，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所谓九雷啊，就说雷氏家族里边一共出过9位杰出的匠人。这个家族可以说是制琴的世家，从盛唐、中唐到晚唐，传了数代，里边是名家辈出。那么，雷威琴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哎，最独特的就是它的选材。当时啊，通常的琴都是用梧桐木做的，可是雷威呢，独辟蹊径，他呀要寻访独特的、适合的材料来制作雷威琴。根据记载啊，他经常在暴风雪来临的时候，独身前往峨眉山，哎，喝了一场大酒之后啊，沉醉走到风雪之中，走入松林的深处，然后啊，静心的聆听，听到在风声中回响最为悠远醇厚的，将这个木材啊砍伐下来，做成琴。这样做出来的琴，声音是既清亮又浑厚，深受琴师们的喜爱。如果我们啊能够在成都的蚕市上买到一张雷威琴，那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假设说我们已经买到了雷威琴，好家伙呀，你一看钱包啊，已经基本上都空了，只剩下一些散碎的零钱。没关系，不要紧，我们还可以去市场上淘一些不贵的好物。关于啊成都蚕市上买到的这些稀奇古怪的小物件儿，唐人啊记录的不多。因此呢，我们请出一位宋人的记载，以供参考。有一个啊叫做黄修夫的人，写过一本《茅亭刻画》，里边就记录了他和他的亲友们在成都的蚕市上采购的物件。说有一个人啊，买到了一张蛇蜕，有2米多长，而这个蛇蜕离奇的就是啊，居然还长着脚，形状啊像雀爪，我估计啊，恐怕是一种巨蜥的皮。而另外有一个人呢，买到了一个铜钱大小的乌龟，通体是绿色，不过背上有金色的纹路，看上去啊像极了太极八卦图。还有一个人啊，买到了一个瓢，哎，这个瓢啊，别的也没有什么长处，就是特别的厚，像2块皂荚叠起来那么厚啊。而我们的黄修复也不甘落后啊，他买了2颗灵芝，这2颗灵芝啊是抱石而生，十分的罕见。这样的小物件儿，虽然说不能算名贵，但是想要淘到呢也不容易啊，得慢慢的来。而我们成都本地人呢，有一句话说，那就是啊，要逛蚕市，哎，就不能随大流，咱们应该呀起一个大早，因为啊，天不亮时候的蚕市和日上三竿的喧嚣的蚕市啊，简直可以说是2个平行的世界。早上的晨曦啊，就像一层滤镜一样，给蚕市笼罩上了神秘而浪漫的气息，无数的神仙奇物奇货的传说就在这里边呀不断的流传。之前那位买到灵芝的黄修复就曾经说啊，他觉得呀，成都附近呢就有一座青城山，这个山啊乃是道教的第五洞天，因此山上住着不少的隐士与仙人，这些仙人们啊闲暇之余，就会以贩卖货物的名义来到集市上和凡人啊接触，但他们实际上是做什么呢？实际上啊是要度化众生啊。因此，如果你也有一颗欲仙的心的话，那么请你一定要起个大早，这样才能够啊见到神仙。
1: 神都天阙，铜驼巷陌，洛阳可以成为白居易与刘禹锡宦海浮沉之后的精神家园。峡谷铮铮，骠骑出塞，太原如何见证了李白与郭子仪那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草堂春深，浣花溪畔，成都为何成为杜甫心系家国、体察烟火的第二故乡？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
0: 既然已经提到欲仙了，那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地推出蚕市上的第三件秘宝——龙骨。这个龙骨啊，也是蚕市里边所有传说中最仙气飘飘的一条。 众所周知啊，四川盆地

0: 是古生物化石的重要埋藏地。随着时代的变迁，沧海桑田，大量埋藏在地底的古生物的化石，随着地势运动被带到了地表，又被古人啊发掘到。在古人看来，这是一种超出了认知以外的巨大的生物的骸骨。他们不知就里，于是便将这些骸骨和传说中的神兽龙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啊，这是神龙飞升以后留在世间的遗退。而在北宋时期，还有人啊在成都的蚕市上买到了这样的龙骨。还是那位叫黄修复的人啊，根据他的记录，有一次他来到了蚕市上，看到了有一位老者，哎，带着孙辈们挑着担子，而担子里边啊可不是一般的货物了，乃是神龙的犄角、牙齿、肩骨、胫骨等等等等啊。如此猎奇的货物居然哈卖得很快，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已经被哄抢而空了。那么黄修复呢就和这位老者有了一段交谈，他就问啊，老人家，您这些宝贝都是从哪里来的呀？这个老人家啊就回答说，我呀来自凌迟县，距离县城啊70里地呢有一座山，这座山可不得了啊，它向北连接着秦岭，向南呢连接着淄庐，山谷之间啊有一片能够行云行雨的神奇之地，而这个地方也是我发现神龙的骸骨的地方。他还说啊，自己今天担子里边带来的呢主要是龙的犄角和牙齿等等啊，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这些犄角和牙齿上啊有时还残留着五彩的痕迹。而那些留在山谷里边的骸骨啊，那就更不得了了。他说啊，有一些呢洁白如棉，这是因为啊神龙还刚刚飞升不久，而有一些呢也快要腐朽了，这证明啊这条神龙恐怕早就已经升空而去了。那这些骸骨有多大呢？大的呀有10数丈，折合一下啊大概有30米，就是十几层的楼房那么高，而小的呢也有3-5丈，就是10几米，真的可以说是庞然大物了。这个老者啊又回忆说，当他第一次见到龙骨的时候啊也大为惊骇，于是呢试着啊向下挖了一点点，没想到啊不仅地面上有，地下层层叠叠埋藏的都是这样的龙骨。这位老人家呀那是越说越高兴啊，又说起来他自己不仅见过龙骨，还见过呀活着时候的神龙。说是啊在每一年的夏秋之间，就会有一团阴云飘到山顶上遮天蔽日，然后就会发现一条长长的白影腾空而去。由于有阴云的遮蔽啊，看不清它的龙头，而只看到龙尾有20余米长，像一条白链一样垂下来，伸腾腰脚，一瞬间就钻入了云层里边。老人家说啊，不仅他自己看到了，成都城中啊也有上千人看到了这一幕壮观的景象。不过多久啊，是一声惊雷，大雨磅礴。等过了一会儿啊，天地之间回归了清明，而那座神秘的山谷中就多了这样一条长长的龙蜕。这个传说啊，看上去颇有一点荒诞不经，但如果呢，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却也能够给出解释。它有可能啊，是记录下了最早的化石的交易。根据老者的描述，这些龙骨啊，长的有10丈，也就是30余米，短的呢有3-5丈，这样的尺寸和今天我们发现的恐龙的遗骸啊是非常的接近。而他文中所说的凌迟县，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市龙泉驿区，而距离它不远的自贡，是全世界著名的恐龙化石的埋藏地。在数千万年以前，是真的有这种体长达30余米的巨兽在那片山谷中悠然地漫步过。而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它们消失在世界上，却仅留下了一片片的龙骨出现在繁华的集市上。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唐代的成都，或许啊，真的应该去蚕市上逛上一逛。那里不仅有8方的宝货，四季的美食，还有这1000万年时光的遗存。或许啊，我们不经意捡起的一片小小骸骨上，便能读出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的史诗。
1: 从数千万年前的恐龙遗骨，到市井间流传的神龙传说，蚕市的奇幻与厚重早已深深镌刻在成都的烟火岁月里。我们逛过琳琅市集，听过仙踪龙影，感受过人间烟火与远古时光的碰撞。而当目光从热闹的蚕市收回，重新望向庄严肃穆的大慈寺，这座千年古刹之中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艺术瑰宝？一段跨越百年以生命守护画作的动人故事，又会怎样在此徐徐展开呢？
0: 看过了百戏，逛过了集市，我想邀请大家再度回到大慈寺的门口，因为啊，还有一件至为重要的宝物没有和大家介绍。之前说过啊，大慈寺中藏着很多的唐代名画，而其中最为珍贵的四幅便是由苏洵捐赠给大慈寺的，而这也是啊，我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蚕市的第四宝。只不过啊，我们现在身处唐代，暂时啊还看不见这四幅画，还要等上个百余年他才会来到这座寺庙中。关于这四幅画，有一段颇为感人的故事。在大唐王朝的极盛之时啊，唐玄宗造了一座藏经阁。这座藏经阁呢，东西南北四面，每一面上啊有两张门板，而门板的正反面呢又都画着画像。这个画像乃是大唐画圣吴道子亲笔所画，一共是16幅。而到了唐僖宗年间啊，这个藏经阁毁于战火，有一位僧人啊深知吴道子画作的无上价值，于是冒死啊从战火里边抢出了其中4扇门板，一路啊带着逃亡。可是这个门板的木材啊实在是太重了，他走到最后根本就没有办法搬运，于是他灵机一动啊，在木板上呢打上孔洞，把它做成了担子。就这样，他终于保护着这4块门板来到了一个安静隐蔽的地方。最终啊，他也将自己的余生用来守护这4幅珍贵的画像。北宋年间，有一位古董商人花了10万钱买到了这4幅画像，而后呢又将他们啊以原价卖给了苏轼。苏轼知道啊自己的老父亲苏洵那是一个名画收藏的爱好者，于是呢就把这4幅画当作礼物啊献给了父亲。苏洵一看啊果然是非常高兴，认为他搜集的上百幅的古画里边唯有这4幅啊堪称是至宝，一直都带在身边小心收藏啊。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才由儿子苏轼将这4幅名画捐赠给了大慈寺。而这个时候啊，当初引导他们参观壁画的僧人现在已经是大慈寺的住持了。接到这样的稀世珍宝时啊，这位住持也十分的感动，他郑重的承诺说，毕生守之，无眼可获，五足可着，五画不可夺，我将用生命来守护这4幅国宝。我的眼睛可以瞎，我的脚可以断，但这4幅画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夺走。就这样，这4幅象征着盛唐气象的画圣真迹，经过了苏家父子两代人的传递，来到了这座唐代的古刹之中。不知道说了这么多，大家对于大慈寺有什么样的看法？但在我心中，大慈寺始终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巍峨的高墙里，它是文化的殿堂，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以生命守护艺术的薪火。而在高墙之外，它又是繁华的市井集市，人们啊在此欢笑畅饮，说书人在不经意间提起那山上的仙人，谷底的龙退，偶然间一片龙骨被好奇的孩子买下拿在手中，对着阳光仔细端详，那岁月的纹路里边似乎隐藏着千万年生命发展的轨迹。而大慈寺就这样默默地矗立在烟火里边，见证着一切传说与奇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

0: 活指南，锦城残市多奇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近期美国海军舰艇发生了一系列火灾事故，其中包括福特号航母、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朱姆沃尔特号导弹驱逐舰以及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那么这几起火灾事故暴露了美海军怎样的现状？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国海军的现状。
2: 近日，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发生重大火灾。数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称，大火导致希金斯号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据悉，尚不清楚希金斯号起火原因及该舰所处确切位置，也不清楚船体受损部位以及相关修复情况等详细信息。当地时间4月19日，正在英格尔斯造船厂进行改装作业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发生火灾，造成3名舰员受伤。当地时间4月14日，停靠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造船厂进行维护作业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发生了一起小型火灾。据透露这一消息的美国海军发言人称，舰员和造船厂人员立即控制了火势并将其扑灭。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福特号航空母舰主洗衣房发生火灾。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3月16日援引多名美军方官员和水兵消息报道，水兵们花了30多个小时才扑灭福特号航空母舰上的火情。火灾烧毁了床铺，超过600名水兵和船员只能一直睡在地板和桌上。
3: 在超期部署状态下，舰上的人员和设备状态都达到极限了。
4: 这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5: 我们经常说，一型装备在整个的服役生涯过程中，它的故障呢会呈现这种所谓的澡盆曲线，也就是说在刚服役的时候呢故障多一些，接近寿命末期的时候呢故障也会多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福特号它的故障率超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种故障率高的问题。美国的福特号航母扑灭大火用了30个小时，而且连累了附近的住宿区，导致600名美国的舰员没有床位可住，迫使美国计划从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肯尼迪号上拆卸一些床位，安装到福特号上。那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和福特号长期的海外部署有关系，这对舰员的士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来看，虽然美军说这次火灾没有对福特号造成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福特号现在已经驶离战区进行维护维修，必然会导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战力受到一定的损失。
6: 好，同样这个问题，魏先生您怎么看？
4: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出小状况，反映出的是美国海军的大问题和大麻烦。因为烘干机出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居然用了30个小时才把这个火灾这个处理完毕，才把火情给彻底的这个消除掉。
7: 而且呢，根据美国海军后续公布的信息，产生的这个浓烟导致200多人他的身体是出现了情况，如果吸入浓烟的200人当中有舰载机的飞行员，或者是有其他重要岗位的这样的一些人员，

0: 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任务，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火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大麻烦。这样的一场火对于有火势蔓延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舱室和功能区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1: 事实上，除了洗衣房着火之外，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啊，同样是故障频发。
2: 在福特号服役之后进行的长达数年的测试中，电磁弹射系统问题不断，可靠性远低于预期。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大肆批评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并宣称将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以后建造的航母必须使用蒸汽弹射器和液压升降机。除了电磁弹射器之外，福特号航母还运用了先进拦阻装置、双波段雷达、重型航行中补给系统、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先进弹药升降机等多种新技术。福特号上共安装有11台先进弹药升降机，负责将弹药从底层的弹药库送上甲板。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美军发现这些先进弹药升降机经常无法工作或者卡住。
1: 导致这些状况集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张先生，
3: 首先呢，我觉得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空心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造船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造船业呢，在一方面确实需要高科技高技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舰体的建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工人进行焊接作业。而美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呢，他的这个成本工资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建造舰船的时候呢，它不具备竞争力。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民船建造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呢，有些技术呢过于冒进，不够成熟，这也是和它的这个军工业过于自信有关系，过于乐观有关系。他们开始认为呢相关的技术已经研发了多年，理论上呢可以边设计边制造，但是发现呢这个设计不成熟，或者说呢有缺陷，那么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不断的修改，那么改来改去导致这个拖延，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一些重要的子系统的制造率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弹射器的问题，包括它的一些升降机的问题。即便到现在部署了多次了，它的升降机仍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呢，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眼高手低是有关系的。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业的发展，那么即便你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暴露出了一些故障，按理说几年的时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这些造船厂也好，包括生产研制电磁弹射器的公司也好，那么它在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手段，缺少呢足够多的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导致这个航母问题频发。
1: 另外我们看到福特号航空母舰其实还是有很多创新型技术的应用的啊，比如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比如说先进的拦阻装置啊，还有先进的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还有包括双波段雷达。哎，这个双波段雷达我们记得之前啊是打算运用在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上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转岗用在了福特级航母的身上？
0: 大型核动力航母包括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岛上是应该配备有先进的相控阵雷达的，因为除了舰载预警机能够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搜索和侦察之外，航母本身也需要一双能够看得比较远的眼睛。那么当时呢设计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对于它舰岛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应该是要采用这种小型化集成化和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所以原本呢要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设计的这种双波段雷达和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舰岛的外形和结构比较契合，可以直接进行运用。那么配备了这种双波段的雷达呢，能够针对海空目标进行更好的探测，一方面呢自身的预警能力和针对空中蓝系目标的探测能力是有一个基本保证的。当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拦截的时候，有漏网之鱼的时候，航母本身也要使用雷达探测这些目标，然后使用近防速射炮和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最后一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呢在航母研发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装备选择是可以采用通用化的模式，既可以减少研发的周期，同样呢也可以

0: 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那么它入列以来的部署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2022年10月4日至11月26日，福特号赴北大西洋进行了为期53天的首次试验性作战部署，期间进行了防空、反潜、反水雷和2期作战演练。2023年5月2日，福特号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服役后的首次常规作战部署，也是该舰首次全球部署。2023年10月8日，尽管福特号的作战部署已接近尾声，但美军仍调遣该舰到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地区威慑力。之后，福特号部署计划被3次延长，最终整个部署时长达到了261天，其中有239天是在海上航行。2024年1月中旬，福特号返回本土诺福克基地。2024年7到12月，福特号打击群被部署到地中海和大西洋。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大西洋先后与本国及他国舰船进行了多次联合训练。2025年6月24日，结束了为期半年的维护后，福特号航母离开诺福克海军基地，再次前往地中海开始作战部署，并在7月到9月参加了北约在地中海和北海组织的海王星打击2025演习。
0: 这艘航空母舰呢，自从2022年起就始终处于连轴转的一个高强度的部署状态。那么这样的部署状态会给美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
2: 福特号航母呢是在2017年服役的，它的这个部署呢，我觉得有一个前松后紧的这样一个特点。前松就是说它在服役后的前5年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动静，因为它的电探测器啊，包括它的升降机也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航母呢处于缝缝补补的状态，有时候呢还要返厂进行维修、进行改装，所以前5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海外部署。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到现在开始进行高频的部署。那么它进行这种频繁的高强度的部署呢，首先会导致它的维修时间减少，导致它的磨损呢损耗更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的照片，可以说是锈迹斑斑，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维护造成的，部署啊频率过高、时间过长造成的。第二点呢，也会导致它的舰员包括舰载的航空兵疲于奔命、过度的疲劳，那么这在部署过程中、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像之前其他的航母，像杜鲁门号啊，包括前段时间尼米兹号，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都和它进行长期的部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福特号进行长期部署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事故，应该说是侥幸。如果说它把这种部署模式常态化，特别是高频的长时间的部署，恐怕是早晚要出问题。
0: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军最新的一级航母啊，它之前的一级呢是尼米兹级，所以现在呢存在的这个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福特级这种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呢同台竞技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魏先生，如果把这两级航母啊做一个比较，您觉得谁的战力会更强一些？
3: 现在来看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服役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参加了美国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是主要的这个火力输出平台，因为呢它相当于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也相当于一个综合的基地，在打击区域的周边进行部署，又有宙斯盾战舰和攻击性核潜艇为它进行保驾护航。它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情况下频繁地出动舰载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动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军尝到了很多的甜头。美国海军是想把它的航母的技术优势和火力的优势给它延续下去。那么由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终啊是提出了替代方案，就是要打造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但是呢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就是因为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的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和子系统，但是呢这些设备和子系统不是特别的靠谱。再加上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后续的战舰包括它的姊妹舰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本超支的情况，也出现了啊这种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它的可靠性有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慢， 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很可能会出现退役延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需要等一等的。那么从航母的发展模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来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造船厂包括它的这种产业工人，尤其是造船工人，对于这种复杂先进的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存在保障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弱势，而且呢造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毛病，需要一直的缝缝补补。那么从尼米兹级的这样的一种相对可靠的状态，我们再对比一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个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传统的造船行业。
1: 肯尼迪号呢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机的福特级航母。那么这种新航母加五代隐身战机的组合会让美军航母作战能力实现怎样的提升呢？张先生，
2: 从微观上看，它利用了 F-35C

0: 有一个航母舰载机联队，一个联队呢只有四个舰载机中队。按照目前它的配备模式呢，通常是一个中队有10到12架战斗机，那么未来呢，它有可能在一个联队中搭配一个 F-35C 的中队，也就是说四个中队中、
1: 搭配着用，
0: 四个中队中只有一个 F-35C，
1: 其他三个还是 FA-18EF，
0: 最多它会增加到两个中队。那么一个中队呢，按照现在的设想应该是14架 F-35C， 那么即便它是两个中队28架 F-35C， 如果说它部署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和高端对手作战，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肯尼迪号未来的母港它就要设置在这个它的西海岸，主要面对的就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手，那么这方面的对手肯定是高端对手。那么10几架、20几架 F-35C 在面对对方上百架、数百架隐身战斗机，甚至有可能是6代机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1: 好，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不断拖延的原因呢，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魏先生，
2: 肯尼迪号核动力航母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呢完全是照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设计图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福特号出现问题之后，肯尼迪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要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还要对它进行改造，原本的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就要改，而且呢一些这个电磁弹射器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必须也要把它改掉，所以就会导致它的建造的周期会更长一些，而且呢会导致建造的成本进一步的水涨船高。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最重要的是时间，因为它现在呢急于让它的航母成为所谓大国博弈、大国战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如果说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已经进入到了退役的状态，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后续舰在服役的这个时间问题上一拖再拖，那美国整体航母的运用能力可能就会被弱化。那如果说在相关的区域内它能够动用的航母数量比较有限，而且呢新的航母迟迟无法形成作战能力，那么无论是它的这个炮舰外交还是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都会受到影响。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7: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6: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李丽芬的老歌，叫做《得意的笑》。

刚刚是一首李丽芬的《得意的笑》，这是一首很有中国古典风格的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呢，是音乐人小虫。据说小虫本人，他很喜欢一种非常轻松的创作环境。这首歌呢，是他在浴缸当中泡澡的时候，突然来了灵感而写出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歌词在洒脱之外，还带着一点点的俏皮。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笑看红尘，人不老。这首歌的歌词有一种旁观的视角，透着潇洒与跳脱。小虫还特别喜欢北京的儿化音，据说在录制的时候，他还特意要求李丽芬要唱出儿化音的效果。听过了小虫的这首歌之后，我给你带来的又是一首老歌，是刘文正的《人生的车站》。

刚刚呢是那英带来的一首不管有多苦。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之后我想请你来欣赏一首唐代白居易的作品《忆江南·其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的风景多么美好，如画的风景久已熟悉。清晨日出的时候，江边盛开的花朵颜色鲜红，胜过火焰。碧绿的江水，绿的胜过蓝草，怎能叫人不怀念江南呢？

刚刚的这首歌是戴雨桐演唱的那个女孩。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咱们来听一首伍思凯的老歌《青鸟》。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呢是一首许茹芸的《真爱无敌》。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戴望舒的诗《凝泪出门》。昏昏的灯，明明的雨，沉沉的微小天，凄凉的情绪将我的愁怀占住，凄绝的寂静中，你还酣睡未醒，我无奈执着徘徊，独自凝泪出门。我已够伤心，清冷的街灯照着车儿前行，在我的胸怀里，我是失去了欢心，愁苦已来临。

0: 刚刚是张宇和黄小琥合作演唱的《勇敢说再见》。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来听一首满江的歌，你是春风，我是雨。
1: 我就是爱你，虽然你没有和我约定，

0: 还真的。
1: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

0: 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出租车停在门口，李东明夹着公文包下车，对街的小面包车里，秦山的脸黑了。岳有为一天一夜没理自己，原来岳有为要见的人是李东明。长条沙发一沉，阿宝坐下，手臂伸在岳有为背后，像寻常的情侣那样寻常地说：你男朋友在街对面呢。岳有为下意识地望去，落地窗外阳光白茫茫，他看到了秦山的车。阿豹对他说：尚龙，你师兄有话带给你。李东明走进旋转门，秦山的一颗心沉入冰窖。
2: 我再也不去见李老头了。
1: 岳有为食言了，他为了救那个人赴汤蹈火，毫不爱惜自身。江天打来电话：等下就回江嘉林了，你人呢？
3: 我回去收拾东西。
1: 秦山失望地想，叶之南的朋友会阻止他吧？一定会。小面包车离去，杨成说：
4: 你们走吧，这里交给我。
1: 岳有为和阿豹从另一边离开，楼上的空中花园餐厅，两人对坐。上午警察提审叶之南，叶之南请求他们转告阿豹，看着他，别让他做傻事。阿豹打电话时，岳有为已经做出跟李东明见面的决定，没接他的电话。阿豹守在岳有为楼下，他以为岳有为想对付唐叶晨，不料他约见的是李东明。阿豹瞬间就明白他想干什么。他很配合警方，量刑不会太重。
2: 可是我师兄绝不可能犯罪，是唐叶晨栽赃。
3: 你就这么肯定他无辜？要是他真涉案了呢？
2: 我就这么肯定他无辜。
3: 那你找李东明干嘛？
2: 我想要公司活着。
3: 公司救不活了，吴庆华会甩包袱，你找李东明没用。
1: 阿豹的语气不容置疑，看来贝斯特大势已去。岳有为看看时间说：
2: 我再去趟公安局吧，我把我和我师兄跟唐家结仇的经过都说出来，让他们明白唐叶晨是在报私仇。
3: 你师兄是真的被卷进去了，幸亏他和夏至把十五件假话都追回来了。你做好他被判个几年的心理准备吧，
1: 里面一定很受罪。岳有为满腔恨意：
2: 我师兄不可能犯罪的，一定是唐叶晨在陷害他。他们以前关系那么好，他有办法害到我师兄的。他给我等着，
3: 交给我，
1: 等将来大限将至就去弄残唐叶晨。岳有为重重地放下茶杯：
2: 我师兄一直把唐叶晨当成很好的朋友，我在学射击，早晚要弄瞎唐叶晨那双眼睛，谁叫他不识好歹。
1: 岳有为拿起拎包，被阿豹一掌按上：
3: 你不在乎你的家人，也不在乎你男朋友吗？
1: 阿豹是叶之南的兄弟，岳有为不想让他操心，解释道：
2: 豹哥你放心，不是现在，我先过我的日子，等我觉得时候快到了再行动。
1: 岳有为在乎的人包括叶之南，至今依然。阿豹看着他，叶之南真的没有爱错人，他错就错在太过珍惜他，太以他的个人意愿为念，以至于束手束脚。如果当年叶之南不顾及他是丁文海的女朋友，直接开抢，早撬到手了，现在孩子都能上幼儿园了。岳有为想走，阿豹说：废了唐叶晨，将来你师兄出来，你却失去了自由，你以为他愿意看到？叶之南情深似海，岳有为无以为报，脑中闪现出最新的脑瘤报告单，把眼泪咽下去，黯然说：
2: 不就是一条命吗？
1: 他愿以命相负。阿宝怒了，一巴掌拍在他的面前：唐叶晨让人在会所藏毒，我跟他也有仇，我已经谋划一段时间了，你可别大扫惊蛇，坏了我的事儿。回去跟你男朋友好好过日子，让你师兄在里面安心，你也别多想，我会把里面打点好的。 岳有为听不得在里面，眼泪夺眶而出，不想被阿豹看到，拎包就走。阿豹好说歹说，竟没拦住他，怒火直冒。
3: 哎，站住站住，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4: 故事要从慈善拍卖晚会上那件白雪翠荷图讲起。叶映雪死后，吴晓云为叶家伸了冤，那年他刚刚创立贝斯特不久。岳有为只知道叶之南大学时就是贝斯特的一员，但不知道他和吴晓云的渊源如此之深。岳有为心疼万分，把眼泪藏在墨镜下。19岁时他遇见叶之南，被他善待。他自己呢，在叶家遭受惨变时，有没有人心疼那个19岁的少年？有没有人抱过他？他这一路行来，风霜扑面，熬过多少艰难时光？江之行被害当晚，在听兰会所包间里，吴晓云向叶之南坦白，他和赵志远暗中勾结，15件伪画通过贝斯特的拍卖会被大收藏家和机构收藏，真迹流向境外。在纽约初见时，江之行就和叶之南商议要一起为当代艺术做点事。回国后，两人聊得很深入，叶之南深知他有一系列计划待完成。他站在窗前，想起相处时一幕幕的欢声笑语，心怀愤怒。
3: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4: 吴晓云很警惕。你想检举我？江之行被害是艺术界和鉴定界的损失。叶之南压下心痛感，尽可能平静地说，
3: 既然找我帮忙，就得亮出诚意。我想知道前因后果。
4: 赵志远在鉴定界声名显赫，叶之南经恩师顾德生鼎力推荐，几次拜访才把赵志远请来领军贝斯特鉴定团队。加盟贝斯特一年多后，赵志远行动了。乔治伦作品《蒙马特女郎》预展用伪作，是赵志远对公众的一次成功试探。第二天，他向吴晓云递出橄榄枝，半是威胁，半是邀请。配合他，将有源源不断的进账；揭发他，有什么必要呢？吴晓云和他的儿子在秦家是边缘人物，秦望恼他，这辈子都不会给他与蒙马特女郎相当的钱财。吴晓云另外的生意都是小型企业，每个公司全年营收不过几百万上千万，但比起亏本关张的同行，他算是经营有方。然而机关算尽，嫁进秦家，人到中年还只落下这些，他不甘心。依托贝斯特的拍卖平台，将拥有数千万、上亿甚至几十亿。赵志远和叶之南相熟，但有野心也有软肋的女人才是合作搭档。蒙马特女郎事件后，吴晓云把分管副总薛明发配去开拓海外市场，名贬实升。薛明是他的初恋情人，嫡系中的嫡系。不久后，赵志远在海外的老关系猝死，急需得力干将，薛明上位充当艺术品掮客，重建赵志远在海外的交易网络。几年来，他们生意红火，12件中国古代书画和3件西洋油画为他们带来丰厚利润。若非被江之行识破，还会有更多伪作流向市场。如今克星已死，库管员不会乱说话，只要夏至、岳有威和秦山三个知情人管住嘴，就万事大吉。吴晓云承诺，只要我有，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你想要什么也尽管说。叶之南知道他的徒弟会报警。
3: 你是公司法人，得做好心理准备。
4: 赵志远负责伪画产出，但警方不会相信他以一己之力就操纵所有事，一旦他扛不住，必然会供出同谋。薛明已经拿到美国国籍，警方想把他引渡回国较为麻烦，吴晓云可就逃脱不了。但他有恃无恐，老赵鉴定水平不行，关我什么事？
1: 赵志远极可能死咬鉴定失误不放，拒不承认作伪， 警方取证定罪很费劲儿，最大的突破口是吴小云。事不宜迟，得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他，不给他们销毁罪证的时间。叶之南语带威胁，我劝你不要低估警力，也不要高估老赵，如果老赵撂了，下一个就是你。你儿子快高考了吧，你娘家人都在指望着你，他们帮不了他。吴小云被说中隐痛，一阵沉默。万一岳有威和秦山抓他入狱一事大家发挥，可尽吞秦望的所有资产，一分一毫都不留给秦征。秦征还不到19岁，且有躁郁症，他将何去何从？叶之南提出条件，如果吴小云做得到，自己就替他担了这责任。他身为法人，难逃刑期，但能轻得多，且能让秦家人以为他并未犯罪，只是负连带责任。吴小云听完，心里百味杂陈。
2: 就这条件？
1: 你做得到，我就做得到。吴小云盯住叶之南，相识15年，几乎是他的半生。许久之后，吴小云说，
2: 你进去我不认为是好办法。
1: 唯有如此，才能拿到确凿证据，拔出毒瘤，将所有伪作都收回，一件也别想再在市面上流通，赵志远也别想被轻判。叶之南说，你列出那些伪话，再告诉我海外关系网以及往来账目。吴小云不语，叶之南不动声色，我得让警方相信我。吴小云犹疑，
2: 真的不能去说服那三个人吗？他们会听你的，你试了再说。
1: 你记得唐叶晨对有威开了多少钱吗？吴小云颓然。叶之南进一步让他相信，叶之南顶罪是最好的收场。在唐家人看来，他不和唐沙在一起，不识抬举，错了他家的颜面。他不去说服岳有威放过唐沙，更让他们恼怒。他们一定会趁贝斯特被查对他下手，横竖都会被唐叶晨设计。不如把吴小云身上的火也引过来，从此彼此之间恩怨两清。吴小云最后问一句，
2: 你完全能置身事外，帮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能对我做到这样？
1: 好处就是我们不用全军覆没，而且我能和唐家一了百了。所以叶之南不全然是帮忙，他同时是在自保。吴小云终于信服，带他去了另一家公司，拿出账本。年少轻狂时，叶之南不听吴小云的指示，拒绝学财务，高考志愿填的专业都跟艺术相关。但在大学期间，他意识到这行跟资本关联密切，还是辅修了金融专业。吴小云知道叶之南拿了经济学学士学位，但以他对那些掩藏在合法生意下各种财报的判断，那是在金融机构起码10年以上审计师才有的水平。那天晚间，叶之南对阿宝做出入狱后的交代，阿宝暴怒，吴小云是叶家恩人不假，但叶之南为他卖命10几年，早还清了。当年叶之南若不听他的建议，操刀杀了轮奸叶映雪的人，未必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到头来还是要走这条路？为吴小云扛下祸事，方能看到所有罪证。只有铁证如山，赵志远才无从狡辩，无可抵赖。叶之南笑了笑，所以，命里注定有这一劫。
4: 15件伪作，除了叶之南主锤的几件，大部分都从夏至的拍卖会上被拍走。那几天，叶之南和夏至去拜访各路藏家，重新细看伪作。但马仿高明，伪作当前，他和夏至竟然仍觉得那是真迹。几年里，伪作被藏家的亲朋欣赏，其中不乏鉴定大家。有几件还在大拍卖行走过几圈，几经地藏，蒙过了所有人的眼睛。若不是碰到克星江之行，赵志远还将继续 瞒天过海。

0: 日，唐叶晨约见了叶之南，但之后风平浪静。叶之南对阿豹说，
1: 他怨气不散，借这次做个了断也好。
0: 警方到来，叶之南如释重负。阿豹想，若他知道这样做会导致岳有威昏厥，他那天不会出门。但被他看到可能是好事，让他知道那女人心里永远有他的位置。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0集，有威帮我。叶之南悉数掌握了薛明和吴小云方面的罪证，对财务也了如指掌，都说成是自己所为。警方半信半疑，毕竟有个最大的疑点，早在去年叶之南就交出了在贝斯特所持的全部股份，还在内部搞了个股权认购会，大张旗鼓地脱离了贝斯特，仅作为特聘拍卖师存在。警方问，吴小云是贝斯特拍卖公司的法人，但你是实际控制者，他对你和赵志远的罪行所知极少，你确定是这样？叶之南点头。警方说，你推断他可能是预感不妙，所以去年把你摘出去，请问他为什么要保你？叶之南和阿豹事先推敲过警察每一句可能的问话，回答说，他婚姻不幸福，我19岁就认识他。这两句话都是真的，但放在一起引导性很强，警察见多了民间的奇情激烈，了解风尘之中常有真心人，采信了叶之南的说法。阿豹对岳有威说吴小云对叶家有恩，叶之南为他把事情做到这份上，心里住了700-800个观世音和1000个关二爷，他拦不住叶之南，只能拦住岳有威。他说，他呀是在报恩，也在跟唐叶晨清账，你别想着去捞他了，我会让里面的弟兄看着他点。为了把赵志远定死，不让他在为祸收藏界，叶之南不惜自坠深渊，如此惨烈，岳有为心痛如绞。他确证了叶之南无罪，但越这样越感到痛心。阿豹揉灭烟头，心烦意乱。他说了，赵志远是他请来的，他连累了所有人，得对你们谢罪。叶之南的恩师顾德生陈科染身推荐赵志远为继任者，当赵志远签约领衔贝斯特鉴定团队，叶之南欣慰不已，却不曾想到自己引狼入室，所有罪责一肩担，他反而好受些。岳有为努力平复情绪，
2: 我答应你们不做傻事，但你得说实话。
1: 阿宝摊手，都是实话。
2: 那吴小云为什么同意我师兄顶罪？
1: 都跟你说了，他在报恩。
2: 贝斯特最优质的业务和最精良的客户大多跟我师兄有关，他为吴小云挣了钱，他报过了。豹哥，如果有人答应为我顶罪，我凭什么相信他不会转身就把我给告了？把账本交给他，等于把刀递在他手上，所以我师兄对吴小云也提了要求，是不是？
1: 阿豹脑袋又抹烟，这女人不好骗，她慌不择路，是稻草也抓了，有人帮她，她还疑神疑鬼干嘛呀？阿豹在心虚，岳有威说，
2: 我做事会权衡利弊，掂量轻重，吴小云出身不比我好，心眼比我多，豹哥求你说实话，我保证不会再乱来，我听师兄的，好好生活，以后接他出来。
1: 要努力活到那时候，那以后。阿豹说，就算秦家人一分钱都不给他们母子，他们也不能迁怒于你和秦山，不得对付你们，烦扰你们。阿宝怒冲冲地说完，怒冲冲地走了。他兄弟爱一个女人爱成这样，连情敌也爱屋及乌了，丢人。岳有为趴在桌上，脸埋在臂弯里痛哭，爸爸妈妈去世后，他再也没有这么频繁地哭过，有人为他撑起天空，愿他幸福平安，笑容常在，他却连一句喜欢你都没对他说过。
0: 警方请来的鉴定团队由国家级鉴定团队带队，伪作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但吴小云找到了替罪羊叶之南，妻儿都安全了，赵志远终于交代了全部情况。当年 江之行那位故交马于山借得洛神赋图宋摹本，以他为蓝本制作赝品。书画同源，画面提拔马于山都不在话下，但制印是另一个领域。马于山不甚精通，是邀人居中传话，请严祥生手工刻的。严祥生人称驼子严，是行里造假章第一高手。马于山得他相助，四件仿作惟妙惟肖，成功脱手。驼子严从这印章里推测是用于洛神赋图的，但古老营生各守各的规矩，看破不说破，不会去搅黄对方的事。驼子严是赵志远的高祖，赵志远的母亲是独女，家族手艺传给了他。赵志远自小跟母亲学艺，听说过洛神赋图这段掌故。比起制印，赵志远自小对丹青更有兴趣。大学期间，他刻意追求国画系的一位马姓姑娘，成为马家女婿后，他接触到马坊。那位素未谋面的马于山是赵志远发妻的大伯父，后来妻子急症病故，所有人都以为赵志远会再娶，但他在马家一待就是十几年，为岳父送了终，并掌握了马坊精髓。收藏界说大也不大，天网恢恢，总有一个人是来收他的。十五件伪画都出自赵志远之手，他供认不讳。警方问：“
1: 只有你一人？”
0: 赵志远说：“
1: 大多数专家学者都瞒得过，你们以为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啊？”
0: 书画、装裱、制印、鉴定，无一短板。当今世上能有多少人？赵志远很自傲，自从顾德生等老一辈先后先逝，他这等全才是凤毛麟角。这人曾经是桃李满天下的历史教授，后来是知名的鉴定大家，受人尊敬和爱戴，谁知竟有另一副面孔。他精于鉴定，只因善于作假。警方叹气，他们不解的是，既然真迹有销售渠道，藏家也不介意明珠藏于暗室，为什么还要把伪作拿去拍卖场？虽然能多挣一道钱，但增加了风险，每流转一次，风险就增加一次。赵志远自负造假不会被人识破，
1: 不在拍卖场吆喝，让藏家看到价格，他们怎么肯以那价钱收取啊？
0: 警察们大致明白了，假画每上一次拍卖场就涨一次身价，真迹只会更昂贵，也更珍贵。赵志远示意：“
1: 你们花大钱买到伪作，还爱不释手，广宴众人。我却独享真迹，日夜相对，这种魅力对藏家有莫大的吸引力。”
0: 艺术界疯子多，变态听起来也不少。警察们认为赵志远交代了大半，但他没有协助造假的团伙，他们不信。警察提审叶之南：“
1: 他真的没有帮手？”
0: 叶之南回答：“
1: 不确定，我和他各有分工，不清楚他那边的事。对他那种手艺人来说，这是绝密，就跟秘方一样，只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叶之南问过吴小云，但吴小云对艺术品没兴趣，他只管担任赵志远和薛明的中间人，收收钱，走走账，以及筛选藏家人选。伪作得留向那些以收藏为主的人士，而不是投资客，不然三天两头拿出来上拍卖场，流传越广越容易露出破绽。吴小云每次找叶之南了解藏家信息，都是打着维护大客户关系的名头进行的，这在任何公司都很正常，叶之南没怀疑过他。至于赵志远，他追悔莫及，他折服于赵志远的学识，但学问和做人其实没有必然关联。赵志远痴迷和擅长古代书画，但伪画里有三件西洋油画，一件莫迪利亚尼，一件拉斐尔，一件提香，其中两件都经叶之南的手拍出。赵杰本想请缨，但赵志远口口声声说犬子难当大任，让叶之南主锤，毕竟是世界级作品。赵志远必有造假团伙， 但吴小云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叶志南没法向警方多说。警方已通知赵杰回国接受调查，但愿他们有所收获。叶志南靠着墙壁揣想外面的世界。阿豹劝服小月了吧，小月一定会为他的师兄失去自由而惋惜，但他此举不过是在洗净满身污秽，把19岁时丢失的清白少年找回来。人生不能重来，但能再生。等到离开这里，他和秦山早已结婚了吧，也许会有一两个粉团子一样的孩子。
1: 杨成转交了田黄石，就回到了岗位工作。岳有为离开云豪酒店回了家，他按开手机看了许多遍，仍没收到秦山的任何消息，一颗心疼得缩了起来。他以为分手对秦山是好事，不再连累他，可是想到就此分开，眼泪就不受控制地掉下来。到家后，岳有为发现秦山离开了。秦山穿过的拖鞋被摆好，茶几上的水杯被摆好，书房里的电脑线被摆好。秦山带走了他的私人物品，但女朋友这些天买给他的东西他都留下了。岳有为现坐在书桌前，书桌上秦山送给自己的礼物都好好的摆着，紫檀笔架上一支支毛笔垂立，像一支支伤心的箭刺进心里。他曾经主动保证不去见李东明，但还是去了。秦山对他太失望了吧。紧锁的抽屉里面是诊断报告，岳有为泪流不止。他怎么忍心让秦山跟自己一起熬未来那些被病魔折磨的无休无止的日子？也许这样的收尾是这段感情最好的结局。明天申时，江爷爷将归葬于祖坟山。岳有为想着秦山会有多难过，痛哭失声。江爷爷原本会活到很老很老，把毕生才学都授于人，在睡梦里辞世。他原本会兴趣十足地和秦山讨论艺术馆的每一处细节，教秦山设计林园景观，看着度假村项目一点点成型，看到孩子们排着队唱着歌去参观。天色渐暗，黄昏时分，岳有为吃了颗止疼药。手机响起，他不理。秦山不会找他，叶之南没法找他，除了夏至，他谁也不想见。江爷爷遗体告别会后，岳有为就没再见过夏至。昨天他的巨型翡翠雕琢全拍卖会，夏至不曾出现，但是往常只要夏至身在云州，就一定会到场。那天报案后，夏至愧疚地在车上呆坐了很久，在江府观赏司德清作品《寒梅五鹤图》那次，秦山看出江爷爷不喜赵志远其人，夏至也意识到了，但他没有尊重江爷爷的直觉。遗体告别会上，夏至对江家人道过歉，若在江爷爷指出《隔江烟雨图》是伪作时，他不曾立刻向赵志远求证，江爷爷也许不会被害。

0: 可是以往任何一次，当名家对拍品提出质疑，公司的鉴定团队有责任及时答疑。夏至不可能料到，他的一次循规行事竟会让江爷爷蒙难。所有同事都想不到赵志远竟是谋财害命之徒。明是十年无赖贼，岳有为想到师兄要和这种人一起承担罪责，又哭了。手机铃声一次又一次响起，岳有为探头看了一眼，要是夏至找他，他就告诉夏至，他的老师是代人受过。夏至不会怀疑叶之南，但是他想亲口告诉夏至真相，他舍不得让夏至蒙受更多打击。找岳有为的人是齐然，似有急事。岳有为暗掉了，他没力气见夏至之外的人。但他马上收到齐然的信息。
1: 有为，我想从你这里得到一些力量，帮我。
0: 齐然在谋生最艰难时都没服过软，岳有为猜他遇到了极大难题，把他约到办公室见面。齐然送给自己的画作都被挂在墙壁，他想让齐然看到能开心一点。
2: 伪画案还在调查中，贝斯特官方网站出了公告，称公司进行结构调整，并暂停本年度春拍。业务部和财务部忙着和各方解约，员工们仍在上班，但已成散沙，都在各谋出路，连方瑶都顾不上挖苦岳有为了。路过叶志南办公室时，岳有为被何云团拦住了。
1: 方瑶想去别家，但哪家都不要的，他还不是灰溜溜的回来上班等消息了。
2: 去年秋拍，方瑶抢了凌云和赵杰的拍卖会，有件提香的油画伪作通过他的手拍出，他和团队被一趟趟请去公安局。整个公司被方瑶得罪的人很多，走到哪儿都有人看他笑话。关系户有关系才被奉承着，现在大家都是待业人士，再难听的话都有人直通通地对方瑶说了。何云团几次见到方瑶跟人争吵，可方富的华达资产公司在和贝斯特解约，他得盯程序，不能不来公司。岳有威和郑好都骂过方瑶，方瑶认为纯属嫉妒，不往心里去。但一茬接一茬的同事都去踩他，他无法接受人们都瞧不起他的事实，据说有些抑郁。千金大小姐收获一箩筐骂名，离开贝斯特依然是千金大小姐。岳有威没兴致多听，何云团说，
1: 叶总只是在接受调查，肯定会被无罪释放的，你别担心啊。
2: 齐冉送来新作品梨花不分离，墙上挂着他之前送的作品茶花请上茶，苹果躺平了和梅花没办法，就挂在秦山的手绘图旁边。岳有威的心又难受起来。之前他给自己的情绪打了封闭，但药效过去了，他又想秦山了。茶喝到第三遍，岳有为打破沉默，
1: 花在燃系列我只差你第一幅牡丹很孤单了，上周找春风绿订了一件限量版画。
0: 齐然捧着茶杯说起创作牡丹很孤单时，是他人生最苦闷的时光。他被众多画廊拒之门外，试着把作品发布到网上，可是会画画的人太多了，一个月也没几个点击，冷冷清清，他没办法让自己的作品被人看到。文艺作品的生命在于传播，不被看到，齐冉的创作之路走进绝境。他向杂志社投稿，想得到插画工作，却石沉大海，连他发出去的邮件都不曾被打开，不过只是一点点被人看见、被人欣赏的念想，但那时的他就是求不得。岳有为苦笑，正好尽量回复投稿者和读者来信，就被评为最受欢迎的编辑，但他的同事对待齐冉这类自由投稿者都不予理会，因为忙，也因为回复就需要想措辞，增加工作量，你追着问下文，他们会抱怨你不懂事，令人反感。不回复就是默认被拒绝，还问什

0: 能问呢？这个时代很自我，很多人万事以我的感受为先，待陌生人不温柔，因为他们自认为没有这个义务。世界对小人物就是如此轻蔑，小人物对彼此也是如此轻蔑，可这似乎是人生常态。岳有为没法告诉齐冉，看客大多无情，因为他们的确不是你的谁。你奢望有人主动体恤你，经常只会失望。岳有为给齐冉续了茶，齐冉说：
1: 第一次在天空艺术空间跟易老师见面那天，我才知道，其实你反复向张茂林推荐过我。
0: 当年岳有为是画廊最普通的兼职人员，一有机会就对老板张茂林提及齐冉。张茂林终于对齐冉这个名字上了心，观察过一阵儿。牡丹很孤单，很惊艳。张茂林想多看看齐冉的新作再约见，但很遗憾，齐冉出作品很慢，产量极低。若画家任性，一万年也出不了新作，画廊前期在他身上的投入就等于打了水漂。艺术爱好者也更倾向于持有后续发展良好的画家的作品。张茂林做画廊和天空艺术空间签的都是走长线发展之人，保持稳定产出。也有跟齐冉同样境遇的人，依然保持了勤奋和专注，当然这很难做到。但凡成功者都对成功这件事有极其强烈的渴望，每个能出头的人都不是没原因的。低谷期太漫长，齐冉的心气散了，他看不到转机，不知道能不能有转机，怀疑这辈子会不会有所谓的转机。他接受现实，去做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事，给摄影机构修图，为广告公司做设计，帮小公司画海报，竭力养活病母和自己，却养得捉襟见肘。齐冉被春风绿文化公司注意到，是因为邱意浓被张家兄妹送上拍卖场。春风绿文化公司和他签了10年长约，每年只需要他完成一件作品，其余时间自由支配。齐冉账户有钱了，母亲能接受稳定治疗了，母女俩不再为生计发愁，齐冉的精神状况好多了。但他知道，成功不一定会来临，代价一定会兑现。他放下茶杯，歉疚地说：
1: 有为，对不起，我没顶住。
0: 赵志远在儿子的拍卖会上注意到邱意浓，娴熟流畅，油画功底深，天赋也是他见过最高的。他只拍春风绿文化公司，不费多少力气就把齐冉签下了。齐冉的母亲病情恶化，不吃进口药就疼得锥心刺骨。齐冉认为自己其实算得上是幸运，毕竟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和命运明码交换的方式和途径，他们的呼号不被听见，只能在贫困里挣扎，到老到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1集，齐冉决定自首。
2: 春风绿文化公司的总经理名叫樊继林，是赵志远亡妻的侄女婿。但樊继林和赵志远从不公开走动。赵志远的第二段婚姻是娶了个女学生，人们津津乐道这段师生恋，那早逝的前妻被人遗忘。十年很漫长，但不过一年一幅作品，齐冉可以获得金钱，还可以对着巨匠真迹磨练技巧，踏着大师的足迹前行。他的个人画作也会被春风绿包装，走向市场。

0: 十年后，齐冉将带走钱财和在艺术界站稳脚跟的声明，或许不会是盛名，但局面一定会打开。他说：“有为，我没怎么挣扎就签了，就算我妈没生病，我可能也会签。我那时候已经不相信靠自己的才华就能被人注意到。”樊季林为齐冉安排了一系列提升他艺术才能的学习机会，签约画家都很羡慕他，他入门最晚，但最被赏识。明面上，春风绿是新锐艺术机构，但齐冉和同门熟识以后，试探出他们竟无人深入的隐秘核心。樊季林一开始就对齐冉谈过，每年一件作品，他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直到半年后，他才被带到赵志远面前。在郊外僻静的创作室里，赵志远埋头创作。樊季林介绍说，那是书画界高手，你和他谈谈艺术。赵志远停笔，齐冉说：“您继续画，我先看看您这儿的作品。”创作室里多数是中国古代书画，齐冉主攻西洋画，对他们不太熟。但以他的眼光看去，皆是杰作。中国古代书画浩瀚如海，齐冉印象最深的恰好是赵志远正在临摹的《骷髅幻戏图》，他在传世作品里独树一帜。《骷髅幻戏图》是南宋画家李松的作品，宋代流行傀儡戏，画面便是这一景象的体现。一只大骷髅披衣戴帽，席地而坐，用悬丝操纵一个小骷髅，引诱一个孩童。孩童的母亲神色恐惧，伸手阻拦，而大骷髅身后另有一名妇人在袒胸露乳地哺育婴儿，同时不安地注视着骷髅戏童。画家将画一分为二，左右对称，生死聚在一起，耐人寻味。有人看到鬼，有人看到杀机与阴谋，有人看到生死。绘制过《富春山居图》的黄公望为这幅作品题词，他认为这是在表达民间艺人风餐露宿、食不果腹、饿成白骨的惨剧。与其说艺人在操纵手中的傀儡，不如说他是被生活所操纵。赵志远下笔老练，技巧很突出。齐冉观摩他作画，赵志远和他闲谈。
1: 怎么看这件作品？
0: 齐冉大学时期曾经连续几天排长队，只为能多看看骷髅幻戏图。他运用写实的笔法和架空的场景，带给他一帧似幻的欣赏体验。他说，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图片，还以为是惊人作品。在我看来，他和贝克辛斯基《死后的世界》都属于超现实主义。樊季林悉心栽培齐冉，带他见遍书画界和收藏界的大师。每见一人，齐冉都会想对方会不会派发任务。当他看到《骷髅幻戏图》，立刻明白，那个人等在这里。
1: 国际拍卖场上，西洋油画比中国古代书画拥有更广泛的受众，能卖出天价。赵志远物色油画帮手多年，考察过数人，只有齐冉入了他的眼。他认为齐冉是天才。赵志远平平常常地对齐冉说起自己自幼学画，被邻里师长夸赞，但在专业美院读到大学四年级时仍籍籍无名。北宋王希孟18岁绘出《千里江山图》，赵志远22岁还毫无建树，有极大可能籍籍无名下去。那些零碎的赞赏帮不了他，多少心口还有股气的人，看不到也等不着光亮，在黑暗的搓磨中认了命。齐冉认了，赵志远也认了，又或者没有。赵志远喝着茶，淡淡地说：“你的作品不受关注，无非是进不了大众视野，那些画得平平的，只是被人看到了。你被甲乙丙怠慢，但你套上一张名家的皮，他们就巴巴地找上门，趋之若鹜，一掷千金，有意思吧？”赵志远年轻时陷在低潮里，他治好自己， 不过是靠着易福福、八大山人、倪瓒、郑板桥等人的作品，那些作品都出自他手，但被傲慢的有钱人当成至宝请回家。他们很好吗？当然好，但他能画得一样好，甚至更好。人们慕强逐利，追捧名气，失意者何不联手玩个痛快？这世人不对我好，我不妨戏耍他们。齐然不完全认可赵志远的理论，但他需要钱。在后来的合作中，他承认赵志远在书画方面极高明，他受惠良多。齐然最缺钱的时候，是赵志远解决了他的难题。赵志远是老板，是老师，也是恩人。他说，
2: 有为，过去五年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心甘情愿的。
1: 作为一般有两种目的，获利和欺世，赵志远兼而拒之。在加入贝斯特以前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在作为。伪作四散天涯是赵志远在炫技嘲弄着世界。他很挑剔，西洋油画只交给齐冉。齐冉为他完成的第一件作品是蒙马特女郎。做鬼有做鬼的规矩。齐冉留了6处破绽，但赵志远拿去试探那些鉴定专家，都被当成真迹珍而重之。岳有为惊问，
2: 顾德生顾老鉴定的也是假的？
1: 齐冉说，
2: 被他鉴定出来了，另外几个国宝级大师也鉴定出来了。赵老师请他们喝茶，让他们再鉴定一次。第二次，他用的是真迹。
1: 除此之外，他们瞒过了世人。齐冉之后出产的是莫迪利亚尼、拉斐尔和提香的作品。若不是江之行揭开迷局，今年春拍上，齐冉将有一件高更的作品。赵志远的则是那件隔江烟雨图。江之行拆穿隔江烟雨图，齐冉立即接到春风绿文化公司总经理樊继林的通知。你只是公司的签约画家。赵志远一力承担，樊继林和齐冉等人不露头，他们是安全的。岳有为终于彻底明白，齐冉在拍卖场上那讥诮的笑容因何而起了。他和赵志远在暗处把有钱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既然满身的刺是曾经扎在自己身上的刀子。岳有微问，
2: 赵志远获罪，你能借这次脱离春风绿吗？
1: 齐然一愣，
2: 你不怪我吗？叶老师也受到了牵连。有微，我觉得他不会是参与这件事的人，你别太担心了，警察一定能查出来的。
1: 暮色降临，岳有为拿起手机问，
2: 想不想喝鱼汤啊？旁边有家馆子做得特别好，我懒得走路了。
1: 岳有为叫了外卖。齐冉说到叶之南，让他没力气去打开门面对红尘万丈。齐冉也不说话了，起身慢慢观看秦山画给岳有为的一系列植物图。
0: 二月间在江家林，下雨的日子，等秦山忙完，三人在檐下听雨看山，谈天说地。齐然想过，等江之行艺术馆建起来，他就在旁边的酒店租一间房子，对着湖水常住。可他的老师害得秦山失去了老师，江之行见不到他的个人艺术馆了。两人吃着饭菜，齐冉感慨岳有为看起来不好惹，其实心肠很软，永远看得到别人的好，对他和对江嘉玲的村妇都是。赵志远被查，齐冉很害怕，但有些事再害怕也要去做。赵志远分明不打算供出齐冉，岳有为停下筷子，
2: 你要去自首？
0: 齐冉笑得苦涩，
2: 你好像没责备过我。
0: 春风绿文化公司总经理樊继林的妻子是马家女儿，夫妻俩都是马坊传人。樊继林带的那几个徒弟功底也很深厚，他必将带着团队投奔新的去处，和身在美国的薛明重新搭建网络。他们是奇才， 不会被闲置，要么继续被樊继林利用，终生受制于人，承受精神崩盘的风险，要么用牢狱时光换取以后长久的身心自由。齐然选择后者。岳有微问，你在春风律只剩五年，你打探过吗？刑期低于五年吗？本想捞点钱，但涉及江之行的死亡，还导致一家拍卖公司倒闭，齐然不敢再往漩涡里陷了。不用打探，总要有人站出来。有威，我是团伙里的核心成员，但我跟他们打交道这几年，一点都没听过他们提过叶老师。我会跟警察说明这个情况的，叶老师不可能有问题，我相信他。岳有威听得哽住了。你跟你妈妈还有倪阳都谈过吗？齐然说，都谈过。齐母懊恼自己拖累了女儿，当年应该去自杀。齐然对他直言，母亲的病情只是他自甘堕落的动机之一，在创作上他有名利心，而且当时他很需要钱，他救不了母亲的病，但钱能做到。如今他不缺钱了，母亲还能活上一些年。母亲答应他会熬到他出来。倪阳说过会等齐然，但齐然不抱太多期待。爱情譬如朝露，经不起烈日的炙烤。他送出梨花不分离，既是自勉，更是祝福岳有威和秦山。你俩的婚礼我没法参加了，提前送个小礼物吧。岳有威心中一痛，走到桌前铺开宣纸，沉思一阵，蘸了墨。我很羡慕别人会写诗，轮到自己挖空心思也只会写个顺口溜，你别介意啊。齐冉站过去，岳有威用笔静力写下一幅字，问谁能作词，看那梨花白，写一阙春风坏，愿那对情人不分开。然后他拿起夏至送的白玉闲章，在自己名字后面盖下去三个红字，雨声慢。等行书字迹干透，齐冉卷起来，等我出来，花在燃系列说不定有几十幅作品了。岳有威说，我陪你去。齐冉笑了笑，我自己可以。
1: 赵志远把春风律相关人等的罪责都扛了，留下了火种。火种扩散，行业会被更进一步渗透侵蚀。若行业也倒下去，艺术工作者的谋生之路会更艰苦。有的事可能不能被完全阻止，齐冉觉得能挽救一点是一点。他执意不让岳有为陪同，独自走进电梯。电梯门合上之际，齐冉对岳有威摆摆手。一席长谈，他不担心岳有威了。岳有威倾慕敬爱的人被捕，他在拍卖会上晕倒，诚然颜面尽失。但只要行业还好好的，他也能好好的。有威，你信吗？艺术是骗术，齐冉曾经说过。他一直在为作恶而不安。但是再恐惧，也终于去承担罪责了。岳有为满心难过，回到办公室，把梨花不分离挂上墙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气温升高，血管扩张，人们的血压相对冬季可能会降低一些，这时候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会擅自停药减药，这很容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另外，夏季出汗多，血液粘稠度升高，加上熬夜、贪凉、油腻饮食等因素，都会加重血管负担。希子提醒大家，日常避免猛吹空调、冷热骤变，饮食要清淡，少吃冰镇食物，规律作息，不熬夜，适度锻炼。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定时监测血压，可别自己随意停药换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肠道。

0: 健康日，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帮大家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健康。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想长寿，肠长青，肠道有活力，生命更年轻。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
0: 发生了腹泻，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可能吃坏了肚子，选择观察一下，或者服一些缓解腹泻的药物。吃坏了肚子的确是腹泻常见的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先来听听安先生的经历。
3: 45岁的安先生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近两年来他开始反复出现腹泻，每天排便3到5次，便致稀烂，没有脓血粘液什么的，伴有腹胀和偶尔有左下腹隐痛。特别是安先生发现，他只要一遇到紧急的事情，或者是心情烦躁的时候，腹泻就会加重。在发病初期，安先生曾自己服用过抗生素、止泻等药物，虽然当时症状有所缓解，但停药之后又会复发。到医院之后，经一系列检查，医生诊断安先生患上了肠易激综合征，建议他调整工作节奏，改善饮食习惯，开了一些调节肠道菌群和促进胃肠蠕动的药物，同时呢，对安先生进行了心理干预。经过一段时间的综合治疗，安先生的腹泻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情绪也不再紧张，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0: 像安先生一样，很多朋友发现自己的腹泻与情绪有关，这还真不是巧合。我们的肠道健康的确与情绪、心理活动关系密切，也有人把肠道称为第二大脑。今天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张燕，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长期从事消化内科临床科研工作，对消化内科常见病、多发病诊疗经验丰富，尤其擅长消化道早癌全链条筛查诊治及消化道出血内镜诊治。
0: 欢迎张燕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谢谢主持人。我是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的张燕医生，做了消化科的医生的20多年，对于消化道肿瘤啊、老年消化道出血以及消化道早癌诊治方面呢，有一些自己的

0: 今天呢，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肠道健康这个主题。肠道，哎，它在我们的健康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张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肠道，它具体的指我们哪些部分？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在我们的健康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咱们的肠道呢，包括大肠还有小肠。那我们呢，有一些疾病呢和肠道系统的疾病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小肠部分，基本上在我们消化科呢属于一个隐匿的角落，因为我们做胃肠呢有胃镜，结肠有结肠镜，只有在小肠这块呢，需要去做胶囊内镜或者小肠镜。胶囊内镜呢，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呢，它有一个风险，就是容易出现砍顿。那所以呢，做胶囊内镜目前还没有推广，包括小肠镜，覆盖的时间呢要长，那做起来呢要2个多小时，才能实现对接。对老年人来说呢，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小肠这方面对大家来说确实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尤其在我们单位，老年消化道出血的患者比较多，我们胃镜做了，肠镜也做了，但是小肠这块呢，我们需要去专门的去检查，所以这块呢，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方面。
0: 说起这个肠道哈，可能大家容易忽略，我们一说肠道好像往往容易只想到大肠，其实我们的肠道是包括小肠和大肠。
1: 咱们的小肠长6到7米，大肠呢就是1米多，它呢小肠呢就是空回肠，负责营养的吸收，就是90%的营养都要在小肠进行吸收。那我们的大肠呢，主要是吸收一部分的水分，还有一部分的营养，那然后主要的是起到一个排泄的作用，就把废物排泄出去，是这样。各个肠道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现在肠道又提到一个功能，就是脑肠轴的概念，是因为我们肠道也有神经，那它和大脑出现了互动。那就像咱们的病人说，尤其是老年人焦虑抑郁，其实你想它是一个大脑的问题，但是它和肠道是有关系的，是因为肠道菌群失调了导致的代谢出现问题，导致大脑呢指控出现问题，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我的概念呢，可能是好像老伴儿一样，老夫老妻，脑子和肠子需要互动，互相帮扶，是这样。
0: 那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举具体的病例来给我们解释一下？那我们的肠道健康和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呢？
1: 咱们呢，你看，有一些抑郁症或者说焦虑的患者，他呢，只单纯认为是我们焦虑、抑郁，然后出现了腹泻、便秘这些症状，但其实这个腹泻、便秘它是可以调节治疗的。调节肠道菌群，那可以改善腹泻和便秘的症状，那其实大脑的焦虑和抑郁也可以明显的去改善。所以现在出现了新的治疗手段，就是粪菌移植，我们给肠道正常的菌群去把整个的情绪调节过来。当然，如果焦虑抑郁的患者，他也可能有胃肠道的症状，就像一些年轻人压力比较大，出现了紧张性的腹泻，或者长期的便秘，这样的也可以通过去调节肠道的菌群来调整大脑的调控。咱们现在聚焦的是就是肠道的菌群失调是这一类的，那呢是调节肠道菌群。像一些我们虽然是老年院，但是我们也有接诊过年轻人，就是10几岁的小朋友，他就是便秘长期的，就是大概呢半个月才解一次，所以孩子呢特别紧张，导致上学呢情绪都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去了解他肠道的具体的功能，因为是年轻小朋友，我们也给他做过相应的检查，包括胃镜、肠镜以及影像学的，我们肯定排除了一些肿瘤性的问题，那么功能性的问题考虑是最主要的，那就给他除了要做心情的疏导，然后是一些药物的调整，包括饮食的调理、运动，然后就是做一些肠道益生菌的补充。那 全套的这个调理下来之后呢，孩子的这个焦虑的情绪呢慢慢缓解，大概是有3个多月，这个小朋友呢就是

0: 这个便秘的情况逐渐在改善，所以他有半年吧，差不多是回归了正常的生活，没有再因为这个便秘的问题去恐惧上学，因为每次排便特别困难，然后还出现了在厕所蹲一个多小时排不出来，有便血，就是肛裂的情况。其实对孩子来说呢，也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那经过整体的去调理，膳食的调理、运动的调理，还有心情的舒缓，然后再加上咱们的益生菌的调理，患者呢就是半年回归。
1: 嗯，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这个病例，这个小朋友他的便秘问题其实和他的情绪问题是一体的，那主要是因为他的肠道菌群失调是吗？
0: 嗯，这个是多方面的，多方面，不只是肠道菌群的问题，还有神经调控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因为肠道功能紊乱，有便秘型，也有腹泻型，还有混合型，就是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嗯，就是包括咱们说到这个腹泻，也就提到了便秘，对应的就是腹泻。腹泻呢，其实也分感染性腹泻，还有也是功能性的腹泻，另外还有全身疾病，包括糖尿病，包括甲亢也可能出现腹泻。所以呢，对不同的情况，咱们要去做不同的分析。嗯，感染性腹泻呢，包括细菌感染啊，包括一些炎症性肠病，像克隆啊、溃结呀、这些问题，那它也会导致腹泻。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检查？就是通过咱们的肠镜，包括小肠镜，包括结肠镜，去完善检查，明确诊断。
1: 嗯，那这样，那张主任，我们就具体的来说一说，我们大家出现腹泻和便秘这两种主要的肠道问题，我们分别都有哪种可能，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去对治。
0: 就是老年人便秘的比较多，尤其是到65岁以上，因为肠道功能减弱了，就出现排便困难。那我们也受到就是以急诊消化道出血来的，它其实呢是长期的便秘。便秘呢，它需要依靠人工辅助排便，每次排便就是在家里呢用到一些开塞露啊、甘油润肠剂啊这一类的药物，但是有一天它就消化道出血了，便血变得鲜血，而且病人呢心率啊也加快了，而且面色也苍白。来了之后呢，我们做的是急诊的肠镜，急诊肠镜肠道里边全是鲜血和血凝块，经过那个反复的冲洗，咱们最终找到了原因，其实还是因为老人长期便秘，我们分析引起的便秘性的溃疡在直肠有一个血管断端导致的出血。所以要呼吁咱们的老人呢，如果出现便秘，一定要注意这个辅助排便也好，药物也好，选用合适的药物，不要用一些强刺激性的药物，像通便灵这一类的，可能导致结肠黑便病。那还有用到一些开塞露，那用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小心轻柔，不要去直接注入，导致形成溃疡，形成出血。
1: 这个非常严重的便秘导致溃疡，导致肠道出血这样的一个患者，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这个老人他怎么会出现到这么严重的便秘呢？就他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
0: 这个老人呢就是高龄，然后呢他有阿尔兹海默斯病，那他就是排便的不能固定时间，另外活动太少了，饮食呢他因为有痴呆不配合家人，所以他的纤维就是进食的也少，所以他的整个的肠道功能在减退。另外他还有并发症，就是合并症，他有糖尿病，糖尿病本身的肠道蠕动就差，所以这么多原因叠加到一起导致的他是顽固性的便秘。对于这种顽固性的便秘呢，就是还是需要去从饮食还有相应的活动，那即使患者呢不能说进食纤维，因为牙口不太好，我们也需要给他补充纤维，那我们可以通过把这些菜汁啊给他喂食进去，要补充，要促进肠道的蠕动。
1: 那我们就来扒一扒引起便秘的这些日常的原因啊，就我们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刚才张主任说到的，他因为运动少，因为膳食纤维的补充的少，那么反过来说啊，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怎么能够预防便秘呢？我们可以来理一理哈。我觉得刚才您说到的有一个适度的运动，当然这个确实要根据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体状况因人而异。那么膳食纤维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
0: 对，膳食纤维确实对老年人的这个肠道的蠕动是起到促进作用的，所以每天呢要适量的进食这些粗纤维的蔬菜呀，所以如果说牙口不好，可以做成菜汁儿。那膳食纤维是一方面，运动也是要做，最好呢每周最少运动3次，每次30分钟这样子的哈。
1: 等一下，膳食纤维我们还是要问，就是您说到补充膳食纤维，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老年朋友可以通过蔬菜汁儿来补充膳食纤维，但有些朋友会觉得，您说那膳食纤维不就是像芹菜啊或者竹笋啊那些丝丝吗？那些丝丝如果打碎了的话，还有作用吗？
0: 对，这些虽然是不是像咱们大家想的就是靠那个粗纤维去刺激肠道蠕动，而是里边的纤维素我们把它打碎了，只是把咱们的胃的负担减弱了，肠道的功能还是有正常的刺激作用的。
1: 另外是老年朋友在补充膳食纤维的时候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些我们觉得就是一些正常的饮食，包括咱们说的芹菜呀、菠菜呀这一类的食物都是可以进食的。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有一些患者说，那既然是纤维，那听说野菜不错，我就进食野菜了，对吧？但是我们前一段刚收了一个病人，就是老爷子确实是把野菜吃了，然后呢各种野菜拌了一大盆儿，吃了之后呢拉肚子，肚子疼，是因为这些呢野菜的粗纤维，我们一个是想到本身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不是野菜会有一些特殊的农药啊之类的在上面，然后导致的我们给他做肠镜发现肠道溃疡都出来了，所以老爷子出现了便血腹疼。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这个粗纤维也不能盲目的去进食，
1: 好东西也都得适当，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可能本身消化功能减弱，如果粗纤维摄入的一下子太多的话，可能我们也承受不了，是不是？
0: 对。
1: 好，那我们接着说便秘啊。刚才说便秘，我们要适度的补充膳食纤维，刚才说到了要适度的运动，那除此之外我们预防便秘还要做哪些事情呢？
0: 做好全身疾病的这些控制，因为老年人会有一些本身的糖尿病啊或者心脑血管的问题。那糖尿病要控制好血糖，因为糖尿病患者胃肠功能会下降啊，所以这一点是要注意。那另外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像本身有高血压的，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尤其这个便秘在排便的时候会加重心脑的负担，容易出现突发情况。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一些老人会问，那我便秘据说补益生菌益生元可以，但是也不能盲目的补，这个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啊，如果补的不当也会出现腹胀啊腹疼啊这些情况。
1: 然后我是想饮水啊起居啊什么的。
0: 对，要对这个也非常重要，饮水要保证足量的饮水啊，然后1升啊1.5到2升比较合适。
1: 是每天喝1.5到2升。
0: 对对，1.5到2升比较合适。
1: 我喝不到吧。
0: 所以这个要强调一下，要注意喝水。
1: 您说这个喝水我真的是想，因为我觉得我是喝水量比较大的，但是我好像也就是一天最多能到2升，但是您说那个老年朋友，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其实一天都不怎么喝水。
0: 这个还是要注意补充充足的水分，适量运动，补充适量的纤维，然后和原发病啊本身的疾病要合理的去控制，然后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基本上这样。
1: 首先张主任为大家介绍了肠道的特点，大肠小肠确实是很特别的器官。从焦虑、抑郁与便秘有关的病例中，医生发现肠道菌群失调和大脑的关系非常密切。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想长寿，长长青，肠道有活力，生命更年轻。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燕带我们关注肠道健康，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肠道的问题可能一方面是可能会出现便秘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会出现腹泻的问题。那我们这里呢也借此机会哈，请张主任给我们来聊一聊到底都有哪些可能会造成腹泻。因为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是，因为比如说我吃坏了肚子，那这个腹泻其实是好办的，但是也有会有很多人有各种反反复复的腹泻。那么给我们理一理腹泻都是有哪些原因造成的，我们需要怎么去应对吧。
0: 好，讲到腹泻这个情况啊，一个是想到，哎呀，我吃坏肚子了，常规都是这么想的，但是还一定要考虑全身的疾病，像刚才咱们提到甲亢的病人啊，还有糖尿病的病人，也除了便秘，他还有的会表现为腹泻，因为菌群紊乱、功能紊乱，那这些我们都要排除。还有就是炎症性肠病，那反反复复，老年人也不可掉以轻心，像溃疡啊、克隆啊，甚至一些结核的感染啊，那我们都要去检查，就是查大便、查细菌啊，做球杆比这些啊还有呢，就是对于腹泻的患者不能排除肿瘤方面的。因为在肠道肿瘤，尤其是小肠吸收功能障碍了，也会出现排泄增多，出现了大便次数的增多，所以大家呢对这个要高度重视，不能掉以轻心。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反复出现的腹泻，那么我们其实是需要到医院好好做检查的。
0: 对，就是腹泻呢，就是大便不成形，或者有粘液、有脓血，一定要认真观察自己的大便具体是什么情况。然后一般的话，超过半个月、20天的，就一定要去看医生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好像还有什么肠易激？
0: 肠易激呢，属于功能性肠道疾病，这个就跟精神压力大呀，就是大脑的调节有关系，就是分为就是肠易激综合征。那病人的症状特别多，就是腹疼，然后腹泻。那这个呢，要需要我们呢，还是刚才提到的脑肠轴共同去调控，然后去恢复到正常。
1: 我们说到腹泻啊，我其实想请张主任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说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什么样的腹泻我们可以在家观察，但什么样的腹泻其实是有可能很危险的，我们一定要赶紧去就医。
0: 就是其实我认为啊，只要有腹泻还是要去医院比较合适，因为对老年人来说，腹泻就大便的次数增多，然后呢性状异常，出现粘液啊、脓血啊这些情况。老年人腹泻容易出现脱水，牵扯到全身的器官，心脏、脑容易出现对心脑的影响，引起缺血、缺氧。所以老年人的腹泻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像年轻人说我可能吃坏肚子了，我扛一顿两顿，然后这个对老年人来说呢要维持正常的容量。所以呢老年人的腹泻必须高度重视，它呢分为感染性的腹泻，还有呢就是全身疾病引起的腹泻，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像刚才说到的肿瘤也会有可能导致腹泻。所以这个呢要根据大便的具体性状来区分，那么它腹泻的次数是每天都有呢，还是说你要说哦我每天排便2到3次，大便性状基本正常，那可能不能算是腹泻，咱们得看它是不是成型，是不是有伴随的症状腹疼，还有体重有没有下降，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情况。然后在 我们到医院之后呢，常规的要去查大便常规潜血，那有的还要做便的细菌培养，然后呢相应的肿瘤方面的一定要排除掉，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大夫要给患者的建议。
1: 嗯，

0: 那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高龄老人，特别是很多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那么腹泻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的。那么对于一般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如果出现腹泻，我们可能第一个想法可能是选择我观察一段时间，但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我刚才听到张主任说了，如果有脓血或者是大便很粘稠这种情况，可能是不是意味着不是单纯的吃坏肚子，有可能有更严重的问题。
1: 对，因为咱们一些炎症性肠病，因为肠黏膜严重的出血水肿，在内定底下呢，可以看到有的是多发的半片炎的溃疡，导致呢肠道呢出现一些果冻样的改变，甚至于附着有一些老人说像鼻涕一样的，其实那是肠道黏膜严重损伤出现的脱落，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肠壁其实非常薄，那你炎症充血水肿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像出血严重的还会有穿孔，甚至于说腹腔的感染，所以千万不能对这个简单的腹泻掉以轻心。
0: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除了那种极其严重的状态，就是有些朋友可能长期大便不成形，那这种情况算腹泻吗？还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去重视一下？
1: 像有的患者长期的大便不成形，有可能跟肠道功能紊乱有关系，也有一种情况是内镜下阴性的肠道的炎症，它是呢就是肠黏膜细胞与细胞之间呢出现了一定的炎症，那这种情况呢通常通过饮食调理，然后呢还有益生菌的补充以及整个的人的精神的放松，去把肠道的功能去恢复过来，这种时候呢中医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这里呢我特别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进一步讲一下，就是排除我们感染性的，排除我们全身疾病引起的，那么可能还有一类就是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腹泻，这种腹泻会是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腹泻呢，肠道菌群失调呢是其实我们肠道呢本身是有细菌存在的，它有一些益生菌，也有一些有害菌，它们是互相制衡的，那肠道正常的菌群减少了之后呢，会导致有害菌数量增多，就像我们的花园一样，杂草多起来了，那么刺激了肠道，那它的吸收啊分泌啊这些功能都出现障碍了，所以呢导致呢营养不能正常的吸收，排出来的就增多了，从而出现腹泻，这是一个症状。那我们对这种情况呢其实多见于一些有全身疾病的，像尤其是糖尿病，肠道菌群益生菌很容易出现就是减少的情况，还有用抗生素，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做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的时候要补充抗生素，要就是2联抗生素用到4个星期，那这对我们的胃肠道其实也是一种打击，把我们的正常菌群益生菌也给消灭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有可能出现这种腹泻，我们就需要去调理，当然这种调理呢比较好纠正，就是补充益生菌，我们去把益生菌给补充上，而不是一味的去用抗生素去杀菌，杀菌是相当于好细菌坏细菌全部给干掉了，这样不合适。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我们幽门螺杆菌根除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菌群，那么糖尿病患者可能肠道菌群可能会比较容易受伤，那么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失调呢？
1: 就是这些方面呢，就是主要还来自于药物，抗生素是其中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包括免疫抑制剂啊，甚至于说抗肿瘤的药物，它都会对我们的肠道菌群是一个正常益生菌的一个打击，所以都会导致菌群失调，正常益生菌减少，出现了菌群紊乱。
0: 那腹泻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方面，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可能导致腹泻吗？那我们说全身疾病，肠道菌群失调，当然炎症就是我们吃坏了肚子，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也是好解决的，但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这个炎症其实包括好多，就是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特殊的细菌，就像结核一类的引起结核性的肠炎，那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去做特殊的检查，再确诊 这针对性的去治疗。
0: 然后刚才您提到的肠易激综合征，它实际上更多的是跟情绪有关。
1: 它对肠易激综合征属于我们的功能性的胃肠病。这个呢主要和就是咱们的脑肠轴的调节有关系，和情绪有关系。这个当然我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包括心情舒缓也是可以去调理的。
0: 腹泻有很多种原因，提醒大家，如果腹泻伴有脓血粘液或者长时间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想长寿，长长青，肠道有活力，生命更年轻。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燕带我们关注肠道健康，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肠道疾病的检查和治疗。那医生是怎么帮我们检查我们的肠道疾病的呢？
1: 咱们现在呢就是最常规的检查，包括咱们的一些血常规呀，包括我们的便常规、潜血呀，包括细菌培养这一类的。另外呢，影像学，包括超声，还有腹部的 CT。肠镜呢，对于我们的防病治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不能等就是有了症状我们才去做结肠镜的检查，要做到无症状健康体检。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疾病，尤其是像肠道息肉。为什么提到肠道息肉？是因为息肉可以演变为肠癌。那么我们通过肠镜的检查发现息肉，切除息肉，阻断了这个结肠癌的发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甚至于说有90%的患者我们可以阻止它发展为结肠癌。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检查项目了，也是我强烈给大家推荐的。
0: 那我们就具体来聊聊肠镜哈。因为很多人会听说肠镜很难受，听说肠镜很难约，那么我们就来问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去做肠镜检查？比如说一个50-60岁的中老年朋友，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那他需要去这么复杂的去非要自己给自己约一个肠镜吗？
1: 这个问题特别好，真是我在门诊也遇到患者问，哎呀，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泻药那么难喝，我可以不做吧？但是我要告诉他，真的没有办法可以替代。就是你做核磁也不能检查到你的肠道，只有通过结肠镜。那我们只能去克服这个困难，泻药很痛苦，我们也得去做，因为只有通过做肠镜我们才能看到，眼见为实。而且现在这个结肠癌发病途径里面有一个叫de novo癌的途径，指出生级癌症，从一个细胞来它就是癌，它就没有给你一个从结肠腺瘤到结肠癌的演变的过程，而且特别微小，在0.5厘米以下。所以做结肠镜我们要充分的准备肠道，然后认真的去检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早筛早诊早治，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提到50岁以后呢，无症状健康体检结肠镜。还有的人说我70了80了要不要去做，但是我们真的有这种例子，就是因为腹疼腹胀来检查的，结果发现结肠癌的患者。 所以说这种情况任何时候做结肠镜的

0: 体检都不晚。
1: 结肠镜，刚才张主任说到了，我们其实中老年朋友或者是相关的高危人群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做的。但是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呢？因为刚才张主任提到了还要喝泻药，还要做肠道准备，那具体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呢？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2: 大家对这个肠镜检查看来是特别的头疼，因为真的是要提前抽血化验啊，要查一些传染病啊、血常规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血凝的检查，然后就是喝泻药准备肠道了，要喝3升的水把你的肠道清理干净，喝完水之后还不能坐着。要活动，不停地走动，然后保证你把大便呢排干净。这个在做肠镜之前，我们还会有一个特意的评分标准，就是看你马桶里大便是不是清亮了。如果有粪渣黄色的，那肯定没干净，那会影响咱们的结肠镜检查的效果。
1: 所以说听起来是一个挺麻烦的检查，但是呢，张主任给我们强调了，真的是非常需要哈。那我们再反过来说一下，就哪些人群更需要，它是一些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更需要做肠镜检查呢？单单年龄，我觉得很多人会说，我就因为年龄超过了50岁，我就要去做吗？
2: 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真的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呼吁的，年龄超过50岁的，都建议做一个结肠镜，因为这个结肠息肉30%左右的人都会有，那你不知道谁有这息肉谁没有，所以只能这么建议。包括您刚才说到高危人群，年龄还要提前到45岁，甚至有的有家族史的可能40岁以后就要开始体检结肠镜，那这个第一次如果没有问题，可能1到2年查一次，有的可能5到10年查一次，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但50岁以后真的建议多做一次结肠镜吧。
1: 好吧，那50岁就算一个高危人群的一个分数线哈。那么如果家里有长辈就是有遗传倾向的朋友，那可能要更要体检。那除了这两个因素，还有什么样的人是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或者是说是需要更需要做结肠镜的这样的朋友呢？
2: 这个是有一些年轻人其实也会在我们的门诊上主动要求，他有便秘，他要腹泻，好，我要体检一下，看看我的肠道的具体的情况，这个我们是欢迎的。包括一些这就是有症状的有腹部不适的、腹疼腹泻的，这些便秘的都可以还有就是有家族史的，就是直系亲属里面有这个结肠肿瘤病史的还是建议提前来检查。其他的我们倒没有说特殊的强调。
1: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有各种肠道症状的，那其实是应该考虑的哈。然后就是年龄、家族史这些问题。张主任刚才反复跟我们强调啊，尽管肠镜检查很麻烦，但是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非常的重要。当然不是说您过了50岁每年都要检查，如果没事儿的话，我们可能可以间隔的久一点，是吧？
2: 对。
1: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遵医嘱，医生建议我们多久来查，那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2: 对。
1: 肠镜检查是肠道疾病确诊的金标准，希望符合肠镜检查条件的朋友千万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去做个筛查，这一步对您的健康至关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想长寿，肠肠清，肠道有活力，生命更年轻。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燕带我们关注肠道健康， 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接下来聊聊怎么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了。
2: 我觉得保护肠道健康这个就是饮食，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病从口入，我们一定要注意高糖高脂这些要避免，辛辣刺激要避免。那么我们要注意呢，尤其现在大家都提倡这个健康体重管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是饮食这方面的然后呢，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刚才说到了我们多饮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避免高脂饮食和辛辣刺激的饮食，这个可能是一个大原则了。那我们可以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细节，就比如说你有一个经常腹泻的一个老年患者，那么具体饮食他该怎么吃呢？
2: 像这就是有肠道症状的，像腹疼、腹泻、腹胀这些哈。那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合理的搭配。其中呢，像咱们吃的酸奶，要注意餐后。一定不要餐前空腹喝，像牛奶，有些病人的乳糖不耐受也会出现腹泻，我们也要注意，就是餐后适当的服用。
1: 等一下，为什么酸奶和牛奶我们要餐后再服用呢？为什么餐前我下班回家或者我外边回来我饿了，我抓一个酸奶喝不行吗？
2: 酸奶呢是有益生菌，是起到这个补充益生菌的作用，但是对一些就是像咱们的患者来说呢，他胃肠黏膜有炎症损伤，你这个酸性呢对咱们的胃呢有一些刺激，所以建议呢他餐后喝。那牛奶尤其是有一些腹泻的病人来的时候，他说要喝流质，他就以为他要喝牛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牛奶本身呢补钙，这是毫无疑问，但是钙对我们的胃呢也是一个刺激，所以你空腹喝对我们的胃肠道不太友好，但不是说不能喝，是可以喝，就是这个一个不要凉，要温热的去喝，然后就是时间的节奏还有量不要补得太多。
1: 那有些朋友会说了您说这个牛奶酸奶也好，一般我们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啊，大家会觉得再加一下热很麻烦。那我们保护肠道健康，我这牛奶酸奶从食管进去到胃再到肠道，它不早就温了吗？有关系吗？
2: 这个是因为咱们的胃肠功能呢它是相辅相成的，你如果胃受到刺激会刺激到肠道，就包括咱们大便，其实每天排便呢是早上空腹有一个蠕动冲，就是你的胃接受食物之后呢，你的肠道呢就受到了刺激，所以出现了集团的蠕动，它会有一种排便的这种想法，所以胃和肠不能割裂出来，要一体化去看。
1: 好吧，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酸奶牛奶我们最好是饭后服用。在饮食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咱们就是合理的膳食纤维的补充，像一些就是粗纤维的不是不能吃，那我们也能吃，但是一定要把它对牙口不太好的老人呢要炖烂了去补充，然后一些咱们说的那些特殊的粗纤维、野菜之类的尽量少吃。
1: 那得
2: 我不吃，
1: 确实根据我们的这个胃肠功能哈，因为有些老年朋友年纪大了，其实这些东西真的要适量，是吧？
2: 对，
1: 好，
2: 还有就是我们饮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不能说你口渴了再去补充，那其实身体已经缺水了，所以我们要一天呢补充1.5到2升，每次呢少量的服用，这个对我们的胃肠道也是特别友好的。
1: 饮食饮水我们说完了，然后呢在保护肠道功能方面我们还能做什么？除了吃
2: 还要动，对，要动起来，也要适当的运动当然也不能做剧烈的运动，尤其是餐后不能去大幅度的去做运动，对于我们的一些 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当然这是属于胃的哈，要一定要做到餐后活动，餐后一个小时，就是有午休的习惯的，再去就是午休，不要
0: 就是不能吃完饭马上躺下，
2: 对，
0: 我们需要活动活动，然后再去躺下，
2: 对对对，
0: 这是胃食管反流的患者。
2: 嗯，
0: 那对于我们这个肠道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我们该怎么动呢？
2: 我们可以说每周呢就是活动最

0: 少三次，每次最少30分钟。另外还可以做顺时针，就是揉腹，这个确实有效果，促进了肠蠕动，对一些便秘的患者特别有效。大概30到50次，我觉得其实每次5分钟左右都是合适的。
1: 就是这个涉及到我们揉腹的顺时针还是逆时针的
0: 问题。顺时针，对，
1: 顺时针是顺着我们肠道
0: 对正向
1: 的，
0: 就是对，
1: 就是利于排便的这个方向。
0: 对，对，
1: 那会不会又造成有些朋友的腹泻了呢？
0: 这个不会导致他的腹泻，因为它只是一个温和的刺激，它对于你的真正的说我肠道炎症引起的腹泻它没有作用。
1: 那除了揉腹，其实在日常的锻炼当中，我也想问问张主任，哪些运动可能对我们的腹部，对我们的肠道更友好呢？
0: 这个就是通常是散步比较合适。慢跑也可以，千万不要做大幅度剧烈的运动。当然有人说游泳就是对健身特别好，但是游泳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我们的腹部不要受凉。
1: 其实游泳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因为它主要是保护我们关节嘛。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有一个需要我们特别小心的，就是避免受凉，因为毕竟我们接触的泳池相对来讲温度会偏低一点，就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是吧，要注意把握一下。然后呢还有什么运动？其实说白了散步是最好的一个运动哈，也方便，我们也随时都可以做。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
0: 除此其他的有一些剧烈的，就像这些球类的运动，可以做，时间一定要限制，
1: 因人而异。
0: 对，
1: 那说完了吃和动，在其他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行为对于肠道友好或者不友好？
0: 另外就是咱们全身疾病一定要控制好，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胃肠道的难受。但现在因为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比较多，长期服用一些抗凝的药物，这些药物呢对于心脏和大脑来说是必须的，但是它对我们的胃肠道其实是一种潜在的刺激，因为这个导致消化道出血的患者也在增加了。所以我们提到呢，其实也是要用一些保护性的药物，尤其是一些保护胃的药。那你说，哎，又说的是肠，又说到胃，但是这个胃还肠还是一体的。对，所以这个我们还要提到间歇性的给药，我们就是用到保护胃的药呢，就是抑制溃疡的形成，防止消化道出血。很重要。
1: 还有呢，其他方面，比如说生活习惯、饮食起居，
0: 要对，这个是不是还要强调？夜间11点之前睡觉呢，
1: 太需要了，
0: 对吧？因为这个11点这个节点，一个是对胃肠道的分泌来说，到夜间也需要休息。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呢，就需要11点之前休息是最大的保护了。所以，而且一些胰液呀、胆子啊，晚上都需要休息。那你夜里来一顿大餐，对我们的胃肠道，对我们的这些内分泌的器官，像胰腺、肝胆。都是一种打击，要超负荷去运动了，所以这个还是要建议，合理的饮食，然后呢，早睡早起。
1: 那就是说，不光是我们吃饭吃什么哈，其实我们饮食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之前我们老话老说，就是说晚饭要早一点，是吧？不要到临睡前再吃很多东西了。那么，我觉得张主任可以跟我们具体的聊一聊，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晚饭最好在什么时候吃，最好怎么吃？
0: 这这个话题也是，就是我们的晚饭呢，最好在睡前4个小时结束。
1: 比如说我们10点钟睡觉，那我们最好在6点之前吃完晚饭，也就是最好我们5点钟吃晚饭，是吧？
0: 对。但是大多数人做不到啊，怎么办？那你就夜间这个饮食的品种一定要注意了。你可以来点面包啊、饼干呀、牛奶呀，千万不能呢加重一些啊肝胆的负担。然后呢在睡前呢适当的做一下活动。
1: 就是我们如果吃的可能时间偏晚，那我们就不要再去吃什么大鱼大肉，我们就简单的吃一点碳水。
0: 对，
1: 吃的少一点，吃的清淡一点，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就是让它能够在胃里停留的时间少一点，早一点，让我们的肠胃进入休息状态。
0: 对。 您总结的太到位了。
1: 那我们就来请张主任给我们总的说一下，到底哪些原因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肠道健康呢？
0: 我们的胃肠道健康就是受的影响的因素比较多，就是全身疾病可以影响胃肠，然后就是一些特殊的药，包括抗生素，包括免疫抑制剂也可以。另外就是饮食方面不合理，就是高糖高脂、辛辣刺激食物都会影响。然后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就是运动减少。这些呢也是我们会影响我们胃肠功能的，然后就是精神压力大，这个也应该是一个方面吧。对，主要的就是这些问题，戒烟限酒，包括呢高糖高脂这些也要控制，这些它对于我们的胃肠来说也是刺激，包括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不是不能吃，要适可而止，还有运动啊，就是帮助我们的胃肠道有一个正常的蠕动。对于久坐的人群，我们要建议呢，多做活动啊，帮助我们胃肠道蠕动啊，减少一些便秘啊、功能性胃肠病的这些特殊的情况。
1: 关爱我们的肠道健康，张主任给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希望大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肠道健康。听众朋友，关于保护肠道健康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燕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明天是世界无烟日，戒烟的话题老生常谈，吸烟对全身健康的损害非常大，很多老烟民认为烟草依赖很难戒除，为吸烟找借口。明天节目再次为您梳理烟草的危害，吸烟除了对自身健康危害严重，产生的二手烟、三手烟还会对身边的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产生严重危害。明天节目帮大家厘清对戒烟的一些固有认知误区，找到科学的戒烟方法。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本周发布，哪些案例入选？入选案例又对老年人权益保护有哪些启示呢？民法典宣传月系列报道民法典在身边，今天播出第三集护老有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本周中国老龄协会正式发布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议定监护、遗嘱公证、适老化改造、数字消费、个人信息保护等多个领域，每一个案例都和老年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当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法律该如何为他们撑腰？入选案例又对老年人权益保护有哪些启示呢？三集系列专题报道《民法典在身边》，今天播出第三集《护老有法》，我们共同聚焦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

0: 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适老化设施要为老年人抬高标准的门槛。养老院为了方便老人出入，安装了电动开关门。一日，一位老人在经过该电动门时，因为行走缓慢，被电动门夹到后摔倒，导致右股骨颈骨折。虽然被送往医院治疗，但长期卧床导致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再加上老人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多次住院后还是不幸在家中去世。老人的子女将养老机构诉至法院，主张老人被自动门撞倒受伤所产生的治疗和丧葬等费用应由养老机构承担。经核实，电动门开合速度是按照普通人通行标准设置的，而机构中的老年人年事已高且行动缓慢，极有可能无法在设定时间内顺利通过电动门。养老机构安装适老化设施不当，而且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障行动不便老年人的人身安全。由此，审理法院判定，该养老机构对本次事故导致老人受伤产生的医疗费用等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其死亡产生的丧葬费等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接下来，我们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与年近70、长期深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治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建飞一同交流这一典型案例。
1: 这个案例好就在于它确实是切中了这个适老化和无障碍这个结合点。这种事情在生活当中长期存在，但是作为典型案例的出现，这还是真的是第一次。它在方方面面的存在，比如说过马路，老年人有时候是完不成那个过程，灯就变了。还有一个用手机上面，我本人是个老年人了，我跟那个客服交流的时候，每一次都是刚输几个字，他是亲还在吗？等我回去回个在，又没了，我就没有输成功一次。根本问题是在于我们根本就跟不上你那个速度，这才是根本。还有好多操作我们就进入不了，比如说没有那个对话框，我到银行去，我要去搞一个优盾，他说你拿回去在手机上30分钟就可以了，我就拿回去在手机上，结果我30分钟都没找到对话框，我自己又回到银行，他到现场倒是30分钟给我调好了。所以上次开金融无障碍会的时候，我就说对我们这老年人来说，我不是说30分钟输不进去我的信息，我是在那个对话框上面找不到我应该进入哪个对话框，这对我们老年人都是障碍。所以这个案例选的特别好，所以今后的国家标准一定要适老化。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将会更加增多。那你说你这个设施一大半都不适合老年人，老年人那就出不了门，出不了门他就要影响他的生存质量，他的生命质量，影响他的生命周期。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是特别好。
2: 确实，其实前两年更多的讨论这个无障碍要不要改造哈，经过这些年这个尤其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推进，现在我觉得无障碍这个环境的建设已经变成大家一种认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进行这种无障碍环境的建设，到底什么才是无障碍环境建设。
1: 人们的认知无障碍是一回事，死老无障碍
2: 对
1: 那还是另外一回事。
2: 没错，
1: 在无障碍基础上就更高了。比如说他这个理论上加了这个自动门，他就是无障碍了，那你就是你坐轮椅的你都可以进去了。问题在于老人能不能进到，对吧？还有一个残障人他的行动也很慢，比如说一个拄拐杖的，包括盲杖盲人，你都要考虑到，你如果真的是无障碍，你就要适合老年人和不同障别的残疾人，那么你这个就做到了无障碍。但是现在无障碍人们已经有这个意识了，但是远远还不够。比如说加装电梯这个事儿，加装电梯对6楼7楼的老年人，就是没有他就一天都下不了小区。所以我在我的公众号写的，你买房不要给你父母买什么阳光房啊大房间，你如果买一个你那个老人能够到下来到小区里面散步的房子，
2: 方便出入的房间，
1: 你那个轮椅能够进到家门家里面的房子，就是你有电梯。就是说无障碍上面一定要加一个死老的无障碍。我们无障碍法第一条已经明确规定了残疾人后面加了老年人三个字。
2: 对，
1: 我们为什么要加这三个字？ 因为老年人就是需要无障碍的。我起草这个法律的时候，我就说这是一个为我自己起草的法律，因为我是个老年人。我很能感受到这些东西我的需要。
2: 对，其实这几年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地方其实也开始重视这个无障碍的建设，有的不管是社区也好，还是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也好，开始有了无障碍设施。但是这个无障碍设施是不是真的无障碍，其实也是缺少一些标准来限定它的，或者是来规定它的。
1: 你说的太对，一个是真是不是真的无障碍，比如说你这个过马路的时间不够，你就那个盲人提示的，那盲人我就在担心我都走不过，都来不及。有的马路三车道，那就六车道这么宽，对吧？那么你这个时候按谁的这个步行速度在设计这个时间，这个很重要，对吧？你老年人轮椅，你要考虑这些因素都要考虑，
2: 没错。
1: 这个如果你不考虑，你把这些人置于危险当中啊。你走到三分之二，车开始变了。那能变绿灯了，这个事儿多危险啊！还有那个就是无障碍设施，一个是很多，但是你盲道上面有人吗？到处都修了盲道，对吧？它的使用，你实际效果是怎么样的？
2: 哎，有些盲道就是个断头道哈，它就是走，
1: 对呀，
2: 突然就没了。
1: 它一米，从他家到门口到小区走到马路上，只要中间有一个一米不到，他都没法走，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的。还有有的地方也标明我这地方是无障碍，关键是你也想一想，你所谓无障碍就是到了你这个，比如说公园门口，你这是无障碍，他连公园门口都来不了，那你在这儿写个无障碍，你有什么意思啊？
2: 对，
1: 你正常的来说，我们就应该在任何场所，无论是工作场所还是学校、图书馆、影剧院、餐馆，都应该碰到一个残疾人。你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呢，你就是有无障碍，没进行无障碍改造，你就很难让残疾人真正进入你。我们主要要让残疾人融入社会，他像一个社会人一样要融入，他要有正常的社会生活。
2: 没错，
1: 而且要自主融入社会，而不是说你去帮他抬一下呀，那都不行的。
2: 对。这个
1: 案例极其好。
2: 现在我们关注到的这种无障碍环境建设，已经不仅包括硬件上的无障碍，也是包括软件上的无障碍，还有信息化的无障碍。那更重要的其实是怎么通过强有力的标准化的这种要求、硬性的规定，丰富这个。
1: 它是社会服务很重要。比如说医院挂不了号，现在老年人，因为你要用那个 APP， 老年人手机上他一般不会用你这个 APP， 还有老年人手机下载一个 APP， 没准跟了两个诈骗 APP， 他也不知道钱给别人扣完了。我那天去一个很大的杂志的，他说不要钱，我就点进去了，结果我儿子发现了，我是挂在他的账号，他说这个你用10天过后每年是2100，他说你是不是要用，他说你要用没问题，我说我怎么会用这个呢？但是你说像我这种人，我参与无障碍法起草的，我还是个教授，我都上了这个当，那你想想一般老年人这活到什么信息障碍里面的？
2: 没错，所以
1: 这上个礼拜发生的事
2: 所以确实您是用很多您身边您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跟
1: 我
2: 们讲，
1: 每天我都在提炼无障碍
2: 这个无障碍的建设。所以确实一部无障碍的环境建设法，我觉得已经树立起了大家这种无障碍的意识，那接下来更多的是要靠更多的标准化的东西和其他的配套的一些制度啊、规章，还有就是大家更多的实践，让这个无障碍环境的建设，尤其是这种理念更加的深入人心，落地变成真的是一种有利于每一个人的无障碍的环境。
0: 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感谢黎建飞教授的解析。那今天的节目呢，我还邀请到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副主任张宝为我们详细解读2025年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首先和张主任聊聊我们今年入选的案例二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和无障碍环境建设有关的案例哈。选择这个案例入选，从您的角度来看是有什么原因和考虑呢？
3: 这个案件呢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那么当下呢，许多公共设施、服务设施标准呢，仍以全体人群为主，那么有些并不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行为特征。那么在本案中呢，老年金卯呢，在养老院经过电动门时呢，因为行走缓慢被电动门夹伤，夹伤之后导致那个老年人去世。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这类电动门其实很普遍。为此呢，我们有关部门呢，应当加快制定和修订 公共设施强制化的这种适老化的国家标准，将适老化理念呢全面纳入公共设施，包括设施设备的标准体系，对老年人聚集的公共场所，和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机构，进行适老化建设。那么同时呢，也应当主动的将国家通用标准抬高至老年人适用标准。其实说白了，更多的就是适老化。
2: 没错，对，就是你公共场所呢，因为我们已经迈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而且到中度甚至上重度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很多的公共服务设施，你包括这种交通啊，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银行啊，这种坡道啊，都需要，不只是针对老年人，还针对这些成年这种比如说失能的人员，对。 它是包括一些残疾人，包括一些怀孕的妇女，包括一些残障人士，都需要。
3: 或者有一些人临时有一些不便，
2: 没错，对啊，比如受伤了，我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需要坐轮椅，
3: 是的，你比如运动员受伤了之后，他需要轮椅，你比如你上公交车，你包括我们打车，都需要这种无障碍的提供，包括现在一些公交车低的那些坡道啊，低的那些台板呢，都是这样的，为了这个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的一个趋势，
2: 确实，所以这个案例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它像是一个侵权的案例。但是从我们做老龄工作人的角度来讲，是从这个适老化的角度更加关注这个案例本身的侵权的问题。它的根源不是一个个案，其实是有社会普遍现象的。就是我们很多公共设施，符合国家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可能还不够适老。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标准要兼顾到老年人等一些特殊人群的这种特殊情况的需求。
3: 是这样的。
2: 当然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宣传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无障碍好像不仅仅是做一个坡道啊那么简单。从现在我们的这个传播的这个理念上来讲，这个无障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3: 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大体的话，应该包括六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无障碍的设施建设，比如说在城市规划呀，包括房地产的建设呀，包括一些适老化的一些机构啊建设呀，它提前要有规划。第二个呢，就是无障碍的信息交流，其实主要的两个方面，就是一个设施设备的硬件，还有一个就是软件。第三个呢，就是无障碍的社会服务。 就是包括一些博物馆呐、银行啊、一些公共服务场所，你要提供轮椅呀，你要有坡道啊，你要有盲道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保障措施，就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任务，你要提供一些保障。第五个呢，就是这个监督管理，这个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你需要这个社会去监督去推动法律的落实。最后一个呢，就是法律责任，大体分成六个方面。这个法律责任呢，更多的是行政责任。
2: 当然也有少部分是刑事责任，更多的是行政责任。其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当中就明确规定了我们中国老龄协会的相关的一些职责，就是要推动这个无障碍环境的建设。那也随着我们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深入实施，咱们协会这几年做了哪些工作，怎么来推动维护好老年人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的合法权益的呢？
3: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呢，办公实施已经将近三周年了。法律当中也明确，我们老龄协会的社会监督权也赋予了新的法律地位。我们呢将根据法律的授权呢，积极发挥职能作用。首先呢，我想呢，就是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活动，解读该法的亮点和社会关切的热点难点。通过包括我们已经连续搞了三年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 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呢进行深入解读，我们可以邀请一些律师专家呀，包括一些检察官呢，对一些典型案例呢进行分析。那么其次呢，我们协会呢也要发挥社会监督的职能，包括我们可以参与全国立法机构，就全国人大、社会发委，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执法检查。今年呢，我们之前也跟他们进行了座谈和交流。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呢想通过我们老龄协会组织，全国依法成立老年人组织和专业的这些无障碍的标准制定这些专家人士，那么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和规范的落实情况呢进行监督，对现有的规范和标准，可以提出一些修改的建议和意见。可能我们还要积极探索这种无障碍监督员的这个机制。
2: 嗯，
3: 对，就通过社会组织，比如说基层老年

0: 协会啊，包括老年大学，包括集团老干部的一些那个群体，
1: 没错
0: 啊，通过各个群体全方位立体的提供一些无障碍的这些建议，包括发现哪些有重大隐患的场所呀，比如说老年确实大家争议比较大，比如出行比较不方便的，给我们回馈。那么我们向有一些权力机关呢，包括一些政府机关呢，提出一些建议。
1: 嗯，
0: 对。
1: 这个确实，其实我们可以发动更广泛的社会的力量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来。一方面要提高大家的认识，对于无障碍理念的这种理解哈；另一方面，大家一块儿来监督这项工作。
0: 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词叫大爱无碍嘛。
1: 嗯，
0: 特别是在我们老龄化社会下，那这种敬老、助老、爱老的这个风尚，我觉得在推动无障碍环境当中，可能是体现的是最贴切的。
1: 没错，
0: 对。
1: 那这一次我们典型案例当中还有一个案例入选哈，就是擦亮眼睛识破适老化改造国家项目骗局哈。那既和适老化有关，也和我们经常关注的另一个老龄问题有关，就是涉及到老年人的这个诈骗的骗局的问题哈。那这样的一个案例又给我们哪些启示？
0: 这个案例啊，确实是今年新出现的一个类型，而且过去公安部呢也打击了一些这样的非法的一个犯罪。
1: 嗯，
0: 可以说是这种诈骗犯过去是套路贷，还有以房养老，现在又站出了一个这种适老化外挂电梯的这种打着这个旗号的进行诈骗，
1: 瞄准这个叔叔阿姨们生活当中的各种痛点啊。
0: 是，而且现在呢，犯罪分子呢不再只直接骗取老年人的积蓄的钱财，而是利用那个社老民生工程这种政策光环，包括和社会包括国家这种惠民政策，包装成这种诈骗工具，那么这不仅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会严重破坏国家惠民政策的公信力。
1: 是，
0: 对，所以说它很多呢，就是我们基层政府和社区啊，在进行适老化改造的时候，你比如说外挂电梯啊，做一些申请啊、审批程序，特别是这种引进资本的时候，对它的这个资质一定要把关的非常严，而且要追溯到它上级的一些部门。这个项目是怎么批的，到底谁来承接的，他有没有这个具备这样的资质，
1: 没错，
0: 对，有没有政府的背书，同时要通过正规的包括一些政务的正规的渠道向上级对口部门的进行核查，要不本身刚才提到这种诈骗手段已经比较新型了，过去是瞄准老年人的有钱的口袋，那么现在又瞄准一些施工的一些单位，包括一些街道的一些部门，
1: 就是我们最基层的一些机构单位，
0: 对对对，
1: 危害性其实还是很大的哈。
0: 是这样啊，你比如说你很多这个小区它有很多老人有下楼的需求，他是吧，他都成那个空中楼阁了，他下不来，
1: 对，
0: 你就最后而且政府出了这笔钱，这笔钱又被诈骗分子骗走了，所以说对老年伤害也是有间接的一个损失。
1: 对，大家感觉好像有盼头了，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机构也是被骗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让大家的这种好的愿望也落空了，
0: 对，
1: 然后经济上还有一些损失可能。
0: 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包括适老化改造的时候，这些新的苗头和那诈骗犯罪的行为的出现呢，我们确实要予以重视。所以这次典型案例当中呢，我们特意把这个，不能说普遍性吧，但是有这种
1: 趋势
0: 性和苗头性的这种案例筛选出来，也经过专家的评审，最后放到我们十大案例当中。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居委会见证议定监护为老养残家庭筑牢权益保障防线。罗阿姨已经70岁了，丈夫前几年离世，独子自幼智力残疾，生活无法自理。罗阿姨最担心自己日后万一失能失智，没人照顾自己和儿子。他希望由侄子小张负责监护他们母子二人，但因为缺乏专业指导，双方始终没有签订议定监护协议。罗阿姨有2套房产和上百万元的存款，因为担心财产被滥用，于是向当地法院求助，希望为议定监护事宜提供司法指导。鉴于罗阿姨以及罗阿姨儿子的议定监护需求十分迫切，还涉及老年人与残障人士的长期照护与财产安全问题， 法院根据当地颁布实施的有关条例，为罗

0: 姨提供了全流程的司法指导，并牵头协调罗阿姨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见证了罗阿姨与侄子小张签订议定监护协议，并签署了人身照管与财产管理协议、居委会见证记录表、财产公证提存监管申请书、被监护人人身和财产管理清单等相关附件。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网络连线，本案的主办法院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庭长白云为我们详细讲述这一案例。
1: 2025年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入选的第四个案例，居委会见证议定监护为老养残家庭筑牢权益保障防线哈。对于这个案例，也是我们曾经亲身经历的一个真实案例哈。也想请您先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案例当时在我们经手的时候它发生的一些故事。
2: 这个案例呢，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它是从一个揪心的案例变成了一个暖心的故事。
1: 嗯，
2: 这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是罗阿姨，她其实是在上海市静安区的一个70多岁老养残的一个母亲。
1: 嗯，
2: 其实她家里呢是一老养一残，几年前呢她的丈夫去世了，就留下了她自己和她的独生子。
1: 嗯，
2: 她的这个儿子呢是从小大约7、8岁就有智力方面的残疾，生活没有办法自理。
1: 哦，
2: 我也看过她的这个小孩，其实也不是小孩，也是30、40岁了
1: 啊、哦。但是
2: 就
1: 智力跟小孩差
2: 不
1: 多，不
2: 太能与人交流。对，他只知道笑，不太能跟人交流。
1: 嗯，
2: 会讲话，但是呢，没有办法交流的讲话。
1: 哦，
2: 他平时只和自己的一个表哥，也就是这个案子后来我们签了议定监护的这个侄子，
1: 嗯，
2: 和表哥比较熟。
1: 嗯，
2: 还有呢，就是和自己的妈妈、爸爸。其实他的这个朋友圈子非常窄，
1: 嗯，
2: 平时呢就几乎是不出去的，一直和妈妈在一起。
1: 哦，
2: 然后后来呢他爸爸去世了，在几年前。
1: 嗯，
2: 这个阿姨呢一直念叨的就是现在他是一老养一残，他说以后呢，他说我身体不好了、万一哪天不在了，那我这个儿子可谁来管。
1: 嗯，
2: 尤其是家里的房子还有那么多的存款怎么办。
1: 嗯，
2: 他想让自己家的这些积蓄
1: 嗯
2: 都用在自己儿子以后的儿子的养老就医生活上。
1: 但是谁来做这件事儿？
2: 对，如果他老了确实是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或信得过的人万一日后做出了信不过的事儿，我可怎么办、
1: 是
2: 他其实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用他的话讲，他说我是看不到阳光的家庭。我其实很能够设身处地的感觉到阿姨的这份苦楚，尤其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当时呢是来我们法院申请的儿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他自己作为监护人。这个案子是在我手里的。
1: 嗯，
2: 案子呢没有争议，儿子就他唯一的一个近亲属，因为儿子是未婚未育的。
1: 嗯，
2: 父母亲又死了，他其实相当于就只有了一个妈妈，我们就指定了这个罗阿姨作为儿子的监护人。
1: 嗯，
2: 案子没有任何争议。办完之后呢，我们根据我们办理涉及老年人监护案子的，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小规章制度，就是一定要回访。后来我回访他，给他打电话，他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建议，我就是有一个担忧。
1: 嗯，
2: 他说我担忧的是你们是指定了我作为儿子的监护人，那以后我老了你们可指定谁。
1: 这就是家事案件的一个特点哈，就是审理起来有些案件很容易，但是审理完了之后可能有些家庭成员的诉求怎么更好的在情理方面也符合法理的条件下得到解决。
2: 对，家事法庭的庭里面我们解决的是法律之内的事儿。
1: 嗯，
2: 有时跳出庭外，案子解决之后我们发现还有一些庭外的家里的，但是是当事人又迫切要求解决的急难丑盼，我们也要帮着去解决掉。
1: 嗯，
2: 后来呢我就跟他讲了有议定监护的制度，但是因为民法典规定的也是比较宽泛，但是呢这个阿姨呢她也要有一段时间去理解这个制度本身的内涵操作规则，尤其是当他的法条都是不是具有很多可操作性的这样的细节，他其实是很难能够理解的。
1: 是，
2: 后来呢就这么过了一年多，反反复复的给他讲这个规定。
1: 嗯，
2: 而且在这一年多当中呢，我们在审理别人的案子的时候也发现了有签订议定监护协议的。我们其实实践当中梳理了很多议定监护的案例当中呢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瑕疵。
1: 嗯，
2: 后来呢我们汇总了一些，还发了一个白皮书，我还把这个白皮书也送给了这个罗阿姨。我说你看看现在一年法院要审理多少这个案子，其他的这个我们老百姓身上还发现了一些 对于意定监护的需求和您的家庭是一样的，跟他讲了一下。就这样呢，其实每次一直在给他进行不断的释法，直到呢2025年的时候11月份新修订的上海市的老年人保障条例他正式实行。他当时呢其实是首次明确了老年人设立意定监护除了公证之外还可以由属地的村居委会或养老机构进行见证，其实就是给签订的这个过程无论是他是不是有效还是他后续的履行加了一把锁。
1: 嗯，
2: 后来上海市政府办公厅也出台了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这个实行之后就给了更多细化的指引，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是更具体的帮助当事人去解决的契机。
1: 嗯，
2: 后来我跟罗阿姨赶紧给她打电话，我说现在我们市政府出台了什么什么文件，我过来我给你看一下，她就过来了。然后我们常规呢还有跟银发盾牌项目组的这个联动，也是一个老年维权的公益项目，我们就把这个罗阿姨的案子想把它作为这个新规推进之后的第一个样本来进行操作。
1: 嗯，
2: 后来当时我们协调了很多部门，比如街道、公证处、居委会，然后创新的采用了就是意定监护的见证加上财产公证提存的模式。我们能听得懂话讲的就是第一个呢是协议的分类的约定，就是人身协议和财产协议分开。
1: 嗯，
2: 因为这个阿姨呢他对于自己儿子的饮食、日常用药、就医、紧急联系人等等，他都有细化的一些自己的要求。
1: 嗯，
2: 他想以后照顾他儿子的人能够贴合他儿子的生活习惯去照顾他。
1: 哦，
2: 所以呢，我们帮他把人身和财产的管理是分开的。他有数百万的存款，
1: 嗯，
2: 还有两套房子，有一套房子住，还有一套房子的租金。那么这些钱我们放在一个财产管理协议里，给他纳入公证的一个专门的监管的账户里，然后明确平时日常的消费是多少。怎样何时才能够支取相应的款项，多长时间上报，从制度上来杜绝财产被随意处置的风险。
1: 嗯，所以就是照顾他儿子的这个健康方面，嗯，或日常生活起居的这个监护人可能跟他们的关系更亲近一点，就是刚才最开始您提到的
2: 是
1: 他侄子，
2: 是阿姨的侄子，对。
1: 但是他们这个钱财的管理我们相当于是委托给了一个第三方的机构能够更客观的去管理好这个钱。确实把健康的管理和钱的管理如果都由一个人来监护的话，这个确实是有点考验人性了哈。
2: 对，而且这个阿姨呢当时我们跟她谈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其实还蛮感动的。
1: 嗯，
2: 她呢就是每一个月她允许侄子在这个款项里支取多少钱用于他跟儿子日常的生活养老开支，如果他丧失行为能力的话。但是呢他这个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是随着上海市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的这个收入上去了，你可支配性的我也要相当于给侄子每一个月他们两个的照顾的这个日常的开销也是递增的。
1: 嗯，
2: 阶梯递进式的其实能够从另外一个侧面，当然侄子本身我们也是非常信任他的，
1: 嗯，
2: 但是他从阶梯递进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费用的支取就可以从侧面去鼓励监护人未来把被监护人的生活照顾好，希望他身体健康。
1: 嗯，
2: 反反复复打磨了很久，其实这个阿姨大到最后呢我觉得她慢慢的参与感其实非常足的。
1: 嗯，
2: 她觉得她自己也是在帮助跟她同类的失独的家庭、老养残的家庭，他觉得我也是在帮助这些家庭树立一个我们意定监护见证的一个样本，他觉得我自己也有参与感。
1: 没错，因为阿姨这一套的东西在有第二个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做一个参考。
2: 其实第二个我们也已经做了，
1: 也已经做完了，
2: 而且第二个比罗阿姨还要先试用了。
1: 所以意定监护其实就是在大家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嗯，做更多更有利于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有了第一个案例，有了第二个案例，未来还会有更多更多的案例哈。这些案例的积累就给我们做好意定监护工作哈带来了很多经验哈。那就意定监护这件工作来讲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家事法庭可能会为老年人这方面的需求还能够提供哪些法律方面的支持呢？
2: 现在呢我们其实法院也参加了民政包括社工部等，就是在我们区里多个部门他们正在对意定监护的见证比如出具相关的活动操作的指引。其实现在在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呢我们也出具了一个见证活动的指引，
1: 嗯，
2: 然后我们想把这个指引更加丰富完善，再配套呢形成意定监护的相关样本，就是我们想用这个指引告诉村居委你该怎么去见证这些意定监护签订的过程。那么我们老百姓在签订意定监护的协议的时候 样表是什么。
1: 嗯，
2: 这样如果我们做出来这样的样表呢，那老百姓签的时候他就哎，我知道我该怎么签了。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做了议定监护协议，见证记录表，村居委是怎么见证的，还有财产的监管的申请表、监护报告等等，这些模板有七类标准化的文件，把我们这个在审理涉老监护案件当中，在协助比如说议定监护签署的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把它用表格化的形式去梳理好，去解决好，填补制度落地的规则上的一些空白。
1: 嗯，
2: 还有也在做的就是密支基层服务的这样的网络，把这个服务的端口放在我们老百姓老人的家门口。
1: 嗯，
2: 比如我们有法暖夕阳的品牌对接我们辖区所有的街镇和居委会，然后我们把监护有一个专门的这种监护咨询的这样一个服务直接放到社区，老人在家门口有什么问题问专门的我们法暖夕阳接待的人员，我们有一个微信群，他如果解决不了的会把这个东西同步到微信群里我们进行来梳理。我们现在也正在打造一个监护的矩阵，
1: 嗯，
2: 比如法定啊、委托呀，像我们这个是议定，还有公职监护、临时监护、监护变更、监护撤销、监护监督等等，我们想打造一个全方位的监护的矩阵，让整个的这个监护制度能够更好的服务老年人，让每一个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安。
0: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要感谢白云庭长的分享。2025年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当中啊，十个案例里有四个与议定监护有关。那为什么这类案例比例如此之高呢？我们继续要请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副主任张宝为我们解读与议定监护相关的典型案例，同时也介绍现阶段我国议定监护制度的新发展。刚才关注的这个案例呢，与议定监护有关。实际上在我们这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哈，第三个案例、第四个案例、第五个案例、第六个案例，一共四个案例都和议定监护关系非常的密切哈。据我了解，好像这次在评审的过程当中，这几个案例得票也比较高，所以都给予了大家很高的关注。那我们想请张主任谈一谈哈，为什么今年议定监护会有这么高的关注度？
3: 这个议定监护啊，这民法典规定了之后呢，确实是对议定监护工作极大的进行了推动。
1: 嗯，
3: 民法典也是借鉴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的议定监护的规定。
1: 嗯，
3: 那么议定监护呢，实际上也是成年人议定监护制度。我们想呢，不只是关注老年群体，同时也没有一大批的非老年人群体。
1: 嗯，
3: 他也需要议定监护来行使他的私人的权利。
1: 嗯，
3: 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们这项制度呢，总体上是呈现出需求迫切但认知提升和实现活跃度但制度功能不足的四个方面的一些这个总体特征。
1: 就是现在实际上很多人他是应该通过这项制度更好的保障晚年生活的，但是可能自己没有这么强烈的意识，或者对这方面的信息也好，法律制度也好，还不够了解。
3: 是这样的，就是说需求很迫切，
1: 嗯，
3: 但是呢，我们制度呢，就顶层制度跟不上。
1: 大家更了解的就是民法典当中的这一个条款。
3: 对，同时呢，你说刚才提到认知提升，这种监护呢，很多就是高净值人群，甚至经济发达地区，或者是文化水平相对比较高的一些老年人，才知道啊，他的民法上有一个监护制度，对他来说，可以在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前，我可以把他的身后事进行提前规划。
1: 嗯。
3: 现在我们发布这个案例呢，主要是结合我们现在老年监护制度的执行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和难点。
1: 嗯，
3: 你比如说监护人的选择与公信力这个难题，你选择什么样的监护人，他不只有他的这种个人的人品呐、包括他的各个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质。
1: 嗯，
3: 因为你的监护人选择之后，在你有一天，比如说老人过世了。你完全是靠近他的信誉，靠他的声誉，靠着对他的个人的品质、个人的道德的这种信任，他才能贯彻去执行你的生前的这种遗嘱。
1: 没错，
3: 对，
1: 嗯，
3: 对。第二个呢，就是监督制度的缺失。比如说我是老年人，我指定了一个监护人，但他监护人是否侵犯了我的权利？比如说我有财产，他是否是吧私吞？
1: 对，
3: 是吧？或者说我有其他的那个相对的其他的权益，那谁来去监督？
1: 因为监护人履行他监护职责的时候，都是被监护人失去了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
3: 对，
1: 所以被监护人是没有办法监督他了
3: 啊。当然，
1: 对吧？
3: 当然，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第一点，那他的人品很重要。如果他自觉自愿的，他确实认认真真做，那还好。但是万一他不这么做呢？谁管他？
3: 所以说就需要一个监督。

0: 路人
1: 的
0: 这个权利啊，或者公权力机关呢，或者社会组织的一个介入。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个就是设立程序不规范。实践中呢，这个你设立监护的这个程序，比如我是老年人，我怎么能设定监护？是吧？有的通过是大量议定监护有协议，那么有的采取书面的形式，还有代书人签字的，当然有的还没有注明日期的，所以在司法认定当中呢，这个很容易被认定。

0: 监护这个信息登记平台，这个始终是没有建立，那么导致这些信息孤岛的这种现象。第五方面就是我们供给不均衡，老年人需求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一线城市，对，包括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这些一线城市，你像有需求的一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基本是处于空白地区，
1: 所以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大家很关注，这件事儿呢有很多细节的问题哈，需要在不断的讨论，不断的细化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一次案例当中这几个案例都有不同的关注的点，比如说有关注到财产监管人的，有关注到居委会见证议定监护的，还有遗嘱指定社会组织监护的，还有遗嘱加信托公证等等哈，也给我们展现了这个议定监护的很多种模式和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所以这也是我们选取了很多不同形式的议定监护模式的一种初衷嘛。
0: 是这样的，那这几个案例呢最本质的共同逻辑呢，就是将人身照护和财产管理两个维度彻底分开。对，就是你监护人呢就履行你的监护职能，但你这个钱呢我必定由你管。对，比如说监护关系可以解决谁来签字谁来决策的人身照护问题，
1: 因为确实议定监护最重要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失去行为能力之后他的医疗决策谁来给他做哈，一般可能孩子也不在身边，确实这个时候需要监护人来履行这个职责。另外一个方面，他这个晚年的生活没有行为能力的时候，他这个钱怎么管，怎么按照他的意愿服务好他，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能把这两件事尽量分开。
0: 您是刚才说的没错，特别对，就是监护关系解决谁来签字谁来决策的人身照护问题，那么比如刚才您提到信托关系解决是钱怎么花谁来支付，那这个财产安全包括他定向支付的问题，就是管钱的人呢他不负责对医疗方案做出决定并签字，有亲属关系呢可能有更感性，是吧，可能朋友呢他更理性一些，对，这样的话，
1: 而且管钱管人和他其实也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哈。
0: 对，
1: 你医疗签字，他其实要懂医疗知识的，
0: 对
1: 对吧？但你管钱还涉及到亲属之间的一些资产的关系，他是比较专业的财务的管理才更合适。
0: 是这样，他就是有效避免了传统模式这个人钱不分呢，导致侵权侵害的这种风险。
1: 也是，我又管你钱，我又管你人的健康，这就是一种对人性的考验。
0: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还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制度啊是可以组合的，就是不能拘泥单一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这四个案例当中呢，就充分证明就是议定监护啊并非这种孤立的法律工具，它可以就是且应当与遗嘱信托包括公证提存也包括你的遗愿清单这些工具进行组合设计。你比如说这次我们发布的案例六当中啊，这个老年人李某呢就采取公证员推荐的遗嘱加信托的这种财产安排方式，那么这样其身后财产处置呢有章可循，那么他的女儿和外孙生活秩序正常，有效的规避了财产继承可能发生的家庭纠纷。
1: 其实据我了解，推动议定监护进入到民法典，当年我们中国老龄协会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哈。民法典颁布实施这五年多以来，我觉得我们也是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议定监护这项制度在各地的不断的落地开花结果哈。
0: 我也参与了老年法的修法，我们老龄协会之前呢也是积极的参与了民法典的制定，也提供了一些建议。
1: 其中议定监护就是我们强烈建议要写进民法典里。
0: 对，因为议定监护最早出现在我们人大常委
1: 会，
0: 对，就是老年权益保障法26条，可以说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突破。那么民法典在当中呢也参照了老年法的这个规定。可以说监护制度乃至议定监护制度经历了从法律条文到实践落地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跨越，也呈现出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到地方先行创新突破，包括服务体系多点开花这么一个现在的一个发展格局。那么我在想呢，就是我们全国这种议定监护的整体情况的发展情况呢具体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国家层面，比如说我们出了民法典之后呢，我们最高法院也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议定监护制度的适用性呢做了更具体的细化的规定。那么我们25年去年初呢，我们民政部呢会同 包括我们中国老人协会，我们五个部门从那个工作机制层面对意见监护落地

0: 提供了这个政策支撑。其次呢，是地方层面，就是我们上海呢，在全国率先在法治上推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突破。
1: 嗯，
0: 就是在去年底，上海市政府正式印发了推进实施老年医龄监护制度的这么若干意见，是2026年1月起实施。这是也是全国省一级的老年医龄监护的专项政策，也可以说是被业内称为破冰之举。去年的11月，新修订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护条例也是首度明确了老年人设立医龄监护的两个主要路径，公证和见证。
1: 嗯，
0: 对，
1: 其实是便于大家更好的去操作这件事儿哈。
0: 对，是这样的，不只是上海啊，像其他地区呢也跟进了，比如说之前我们了解的情况啊，就是山东东营，那么实际上更新，
1: 嗯，
0: 它是今年4月份出台了东营市老年医龄监护工作的实施办法
1: 啊。
0: 你想，东营市一个地级市也出台这个办法，它是，对它的适用范围啊、基本原则呀、包括医龄监护的成立生效的、包括履行监督以及支持保障方面，都做了系统性的规定和探索。
1: 嗯，
0: 可以说，我想下一步呢，全国呢，随着我们民政部制定老年医龄监护的政策创制之后，那么各地呢，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肯定相对会逐渐的制定地方的一些规定和政策和办法。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警惕私欲直播中的养生陷阱。某社区团购门店以看直播领红包、免费领鸡蛋等噱头，招揽老年人加入微信群或注册特定 APP 会员，然后组织入群的老年人观看微信群或特定 APP 中的不公开直播，通过夸大功效、宣扬治疗防病效果等方式，误导多名老年人成套购买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当地检察院接到群众反映的线索后，经过5个多月的暗访调查，获取微信聊天记录1000余条，完整的单次直播录屏视频50多段，明确了涉案店铺使用小惠利诱

0: 定，行政机关在日常监管中采取了临电检查、投诉查处等传统监管手段，但没有根据互联网虚假宣传手段迭代更新而转变更新监管模式，相关举措不足以有效实现行政监管目的。鉴于此，检察机关向有关部门致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职。行政机关依法对涉案店铺虚假宣传、组套销售、销售标签不合规保健食品等违法情形进行了查处，并在辖区内开展了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等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副主任张宝为我们解读相关案例。
1: 今年这个典型案例当中哈，第八个、第九个案例哈，有的是老年人被这个小礼品诱骗哈，甚至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洗钱的工具，还有就是落入到私域直播的陷阱当中。有些这种情况老人自己维权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案例九当中，这个典型案例是用公益诉讼的方法破解了一些这个乱象哈。所以这样的案例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2: 公益诉讼呢，实际是从零散的维权到系统破局的一个利器，就是从数量庞大的受害群体来说呢，个体的维权既费时又费力，而且这个效果也不好。那么我们检察机关呢，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由专业的检察机关代表不特定的多数的老年人，他们的一些诉求，那么将繁琐的程序呢化繁为简，这样的话呢，同时呢，他能在包括一些行政责任受限于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那公权力机关的介入，所以说对他推动整个的这个法律的落实实施，以及推动老年权益的权利的实现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他公益诉讼，他这种推动力也是很强的，影响力也很强。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案例啊，就是各个相关职能部门的法律和监督啊正在响应。比如说，那么我们今年2026年，那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吧，已将私域直播全面纳入了这个叫《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对它进行了明确各方的责任。可以说，就最近吧，就是我们民政部等三部门呢，联合开展了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特别是提出来要严厉打击私域营销中的虚假宣传问题。还一方面就是，家庭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家庭的作用一定要发挥，就子女对老年人呢要多一份陪伴和提醒，对，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哈，科技的进步，就特别是互联网包括人工智能方面，要核实老年人大额消费，要告知老年人的风险，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没错，其实我们刚才和张宝主任分享了我们今年这个发布的10个典型案例当中的绝大部分了哈，还有几个案例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最后也请张宝主任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那些刚才没有提及的一些案例，那他们又为什么会入选到今年我们这个十大典型案例当中。
2: 其实还有两个案例，一个是就是案例七，就是司法解这位叫误导充值，就是老年人追回养老钱，那么这个呢，就是随着我们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呢，就是老年人触网频率日益增高，他的数字素养以及风险防范能力啊，总体上还是普遍比较低，那么往往难以准确的理解各类网络消费的一个操作流程，所以说这个案例呢，也是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加强对老年人诱导性消费案件的打击力度，那么同时呢要加大对平台的监管，同时呢要监督数字平台以及平台内的一些商家切实履行投诉处理的主体责任。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呢，子女刚才也提到，也应该关注老年人网络空间这种需求，也就关耐心的指导老年人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1: 当然让老人自己主动的去参与，这个是有必要的，你不能说因噎废食，就是害怕老年人在这里面受骗，然后就不让老年人触网，这个肯定也不合适。但是在触网的过程当中是要给予关注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老人会不断的成长。
2: 对，其实还有一个案例啊，就是之前没有提到，就是我们 的案例时，就是强化老年人照护领域的入职审查。
1: 嗯，
2: 这个案例启示呢，主要是一个典型的养老护理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那么虐待老年人的这么一个案件。
1: 啊，这种现象其实一直都是被大家广泛关注的。
2: 是的，
1: 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是不是能得到这种比较好的这种照顾，也是家属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对，此案呢也是提示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包括他的亲属啊，就在选择养老服务时呢，也不论是选择养老机构，还是在居家照护服务，那么应当高度重视从业人员的资质审查和背景调查。就一旦发现这个可疑情况呢，要及时沟通核实。对，必要时呢，保留相关的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特别是我想呢，就是相关部门呢，应该加快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这种职业资格认证。从源头上来管理。
1: 没错。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推动我们这种从业禁止和入职审查制度的法制化和规范化。那么切实呢，保障老年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1: 其实更重要的是提醒整个这个行业哈，怎么更好的去规范化的发展，防止这样的问题的发生。
0: 是这样的。
1: 那今年我们是连续第七年在发布这个老年人权益方面的典型案例哈，每年这个上半年的时候，这些案例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对于当下养老热点的关注哈，也给老年人更多的这种安全感的助力哈。那已经到了第七年，每年我们也是下大力气去遴选这些案例。我们最后也请张毛主任给我们总结总结，今年的案例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
0: 确实是我们中国老龄协会已连续七年发布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每年的主题都不太一样。那我们想呢，今年的发布的这些案例的主要特点呢，主要就是立足于司法实践，包括行政执法、社会治理与行业监管，包括覆盖了一些刑事的惩治、民事救济，包括提到的公益诉讼。对，还有一些行业规范和制度创新等多个视角，比较具有鲜明的导向性、警示性和示范性。刚才你比如提到的我们监护加那个信托，这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筛选出来这种案例，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包括议定监护为什么发布了四个典型案例呢，就是关于监护方面的。确实监护工作也是各地政府也非常关注，社会各界也高度的重视，也高度关注。
1: 从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其实也是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去挖掘的，也需要我们去推动的一件事儿。
0: 对，所以说，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呢，可以涉及到方方面面吧。就是我们发布这些典型案例呢，一方面是提示老年人要学习法律、了解法律、使用法律，要注意防范自身的风险，是吧？特别要就是能怎么呢，安养自己的晚年、幸福晚年。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让相关的职能部门通过我们的案例，我们的案例跟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这种指导性案例不一样。我们的案例可能对社会的一些相关的部门，那我们在老年权益保护领域有哪些风险点，对，或哪些能产生哪些舆情的一些或者社会高度关注的这些老年权益保障这种典型案例呢，可以在政府推动它的相关工作当中可以具体的再进一步深化和促进。你比如说刚才提到民政部我们要制定老年监护的这种指导意见，这实际上也是在回应现在社会当下各界对监护工作的这种意的期待和期盼。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次发布典型案例呢，可以逐渐的引导或者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特别是媒体。实际上核心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营造这种老龄法治环境，让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更多的人员吧，能够重视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能够促进代际和谐，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这么个社会。
1: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透过适老化改造的门槛、议定监护的温度、检查公益诉讼的力度，看到了法律在老年人权益保护当中一步步走深走实的努力。每一个典型案例的背后，不只是对过去的裁判，更是对未来的提醒。要再一次感谢黎建飞教授、白云庭长以及张宝主任的分享和建议。以上就是系列专题报道《民法典在身边》的全部内容。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采用真人假事的手法，虚构了朱元璋的一系列滑稽可笑的故事。这个作品情节曲折，刘宝瑞先生的叙述细腻，绘声绘色，整段相声讽刺权贵权威和那些溜须拍马之人，意义深刻。那接下来请您欣赏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
1: 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哎，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

0: 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这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带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皇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结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个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呀。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皇榜，咔一下把皇榜给撕了。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降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撕皇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啊，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铁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薄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 两位老爷子怎么买这个？
1: 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
0: 哎，是，买去。
1: 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
0: 两位老爷，
1: 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两桶杂货菜呀、啊、没有。
0: 没有吗？
1: 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两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两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
0: 干什么呀？你呀，先去焖饭啊。
1: 哎呀，回来，
0: 焖饭会吗？
1: 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
0: 废话，会焖。
1: 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
0: 那不会，
1: 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啊、不准淘，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
0: 哎，是，
1: 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啊、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
0: 是，
1: 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
0: 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你干什么呀？
1: 把那豆腐弄碎喽。
0: 哎，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
1: 不切，拿手抓
0: 抓
1: 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
0: 还晒？晒多大功夫啊？
1: 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说啊，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菠菜呀、啊、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菠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
0: 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菠菜？
1: 废话，白菜心嫩菠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菠菜，那堆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
0: 不甭洗，
1: 甭洗，我就这么切呀。
0: 不切，
1: 往锅里揪
0: 啊！
1: 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
0: 哎，好好好。
1: 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儿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糊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菠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
0: 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
1: 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
0: 忙什么的呀？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
1: 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建个坑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
0: 嗯，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来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可够味儿了，够味儿了。哎，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嘿，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
1: 啊，没有。您喝过？
0: 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的。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噔噔噔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天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弄里头了。来，胡饭嘎吱，来杂货菜，刷酱水泡豆腐，咚，全遮里头了。赶快烧火，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怎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托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
1: 年兄，什么地方规矩
0: 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
1: 他是不敢正脸看呢，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呢，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不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

0: 直往后躲。皇上这儿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节呀、啊、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嗯，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哎，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儿，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1: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儿往下灌吧。”那
0: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嗯，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啊，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品演员巩汉林和夫人金珠幽默风趣的表演可以说是珠联璧合。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就是由巩汉林、金珠表演的小品《如此检查》。
1: 吃了一对鸭，又要我吃了三对螃蟹，我吃了四对虾呀，还有五个小王八呀，哎呀，我吃了，完喽，现在是不让吃了。哎，不但不让吃了，还得写检查。哎呀，这大吃大喝检查我还真写不出来。
2: 孩儿他爸，哎，
1: 喊什么呀？没看着正着急写检查呢吗？
2: 这检查都写一天了，还没写完呢。
1: 谁说的？这头早就开好了。
2: 哎，那我看看吧。
1: 想听听？
2: 哎哎，
1: 我的检查。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2: 这是检查吗？
1: 哦，这是主持晚会啊。这检哦，应该是这样。我的检查，
2: 我觉得这检查呀，一定要发自内心。
1: 嗯，
2: 真的认为自己错了。
1: 错了。
2: 心情要非常沉痛，
1: 难过一点。
2: 哎，
1: 我知道了，沉痛。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这样行吗？
2: 要真的难受。
1: 哎，我是真的难受啊，现在不让吃了我可难受了。我呀，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嘴馋，我见好东西就走不动道，所以我就用公款大吃大喝。你们看看我把自个儿都吃成什么样了，我吃的是肥头大耳啊。
2: 什么？你肥头大耳？
1: 不，我吃的是大腹便便的。
2: 你有肚子吗？
1: 哦，我脑满肠肥呀。
2: 这不一样吗？
1: 那我就没词儿了。
2: 写检查呀，应该实事求是，你是什么样就应该说什么样。
1: 哦，对呀，是什么样就说什么样。同志们，你们看看我把自个儿吃的，我吃的是骨瘦如柴，瘦削枯干，我身轻如燕，我壮耳挠腮呀。
2: 停！抓耳挠腮那是猴。
1: 猴？
2: 哎，
1: 对呀，猴啊。我怎么把这词儿给忘了？猴猴猴！这回有词儿了，有词儿了，同志们，我大吃大喝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你们看看我吃成什么样了？我把自个儿吃的是，外表看着像孙猴，但骨头里边直淌油，直淌油。
2: 你这是什么检查呀？
1: 这检查，
2: 这一听就是假的。
1: 这。哎呀，我吃饭的时候没这么费劲呢，这检查怎么就没洗？嗯，还是酒没喝透。
2: 你怎么还喝酒啊？
1: 你看人家李白是斗酒之后诗百篇，我这检查要想写好，你这几瓶酒哪够啊？
2: 那酒喝的再多还能把检查写成诗歌啊？
1: 哎呦，那可没准儿。
2: 那七八瓶都喝下去了，不就憋出那么一句吗？猴骨子里面直淌油，什么呀这是？
1: 不要讽刺我，现在我就有词儿了啊。
2: 不是你干什么这一惊一乍的？
1: 请听诗朗诵检查。
2: 他比酒喝多了，这是
1: 怀揣着支票真潇洒，想吃啥来就吃啥，有时候撑的也难受啊，上吐下泻，哗啦啦。
2: 算了吧，这检查根本就不行。
1: 哎呦喂，这检查还不行啊？
2: 不行，
1: 我这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2: 好了好了，咱们呢先吃饭
1: 啊，
2: 吃完了饭再说啊。
1: 对，我这人就爱吃饭。
2: 你看你想吃点什么呢？
1: 啊？
2: 问你想吃点什么？
1: 哦，把菜谱拿来。
2: 菜谱？
1: 废话，你没菜谱我知道吃什么呀？
2: 拿这当酒店了。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着吧，就吃我常爱吃的那几道菜。
2: 哪几道菜呀？
1: 给我来一龙虾两吃，清蒸石斑鱼，姜葱炒蟹子，再来一燕窝鱼翅粥。
2: 还要点什么？
1: 两包烟。哎，开票时候开一块啊。
2: 先生
1: 啊，
2: 喝什么酒
1: ？XO。
2: 要什么茶？
1: 菊花茶。
2: 账谁结？
1: 公家拿。
2: 你可真大方啊！
1: 哎呦，我都吃习惯了。
2: 大胆！
1: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拿我当服务员了吧？啊？什么？
1: 不不不！哎呦，错了错了错了！对不起，夫人。
2: 过去
1: 听，别别别别！我这人没出息，我一听说要吃饭吧，我就进入状态了。
2: 我。你写检查怎么不进入状态呀、啊？
1: 我错了还不行吗？不吃了还不行吗？是不是？我错了，我错了，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啊！买单，
2: 买单！
1: 啊、不，就是结账啊！
2: 结账！
1: 我去！哎呦我怎么老离不开饭馆啊？我那什么，那什么，别生气，我做饭去，我请你吃啊！
2: 站住！你是得好好写检查了。
1: 结账，结账，
2: 不然我都不能放过你。
1: 慢点捅啊！这脑袋一漏就成猴脑了。
2: 你过来。
1: 你别去，
2: 你过来。你们这么大吃大喝
1: 啊，
2: 那单位居然给报销。
1: 我们发票上吧没敢写是宴会用款，
2: 那写什么？
1: 耗子药购货款。
2: 什么？你呀，我说你就是那耗子。
1: 对，我是耗子。
2: 东西不大，危害可不小。你出来。
1: 出来了。
2: 我就纳闷儿，
1: 纳闷儿，
2: 你们成天是山珍海味、人参甲鱼，那吃着就不腻呀？
1: 不腻，
2: 不
1: 腻倒是腻，但那东西不是大补吗？我们就坚持着吃，天天的吃。
2: 大补？
1: 哦，
2: 你怎么没补胖啊？补大发了吧？
1: 不是，原因是这样的，大夫给我透过视，说我这人肠子比较短，好东西到肚里突就漏出去了。
2: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现在你对你以前的行为有什么想法？
1: 想法很多。
2: 说。
1: 是我确实我错了，我是应该好好的写检查。我现在就向领导表决心。
2: 说。
1: 我一定要做到，在揭发自己错误的时候，就像吃手扒羊肉一样，敢下刀子，拿了就切哪儿，绝不手软。
2: 嗯，
1: 我在改正自己错误的时候，一定要像吃涮羊肉一样，沾手就熟，熟了就吃，立竿见影。我在发现自己错误的时候，一定要像吃水晶肘子一样，一看就透，知道哪是皮儿，哪是肉，哪是骨头。
2: 你怎么总离不开吃啊你呀、啊？
1: 不吃了，从今以后再也不大喝大吃了。以后我要做到该吃的菜吃，不该吃的菜一概不吃。
2: 都什么不该吃？
1: 你帮我记着点。
2: 那好吧，
1: 检查时候好用。
2: 说，
1: 不该吃的菜有，
2: 哎，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雏鸡、烧花鸭、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什锦酥盘、松花小肚、江米酿鸭子，什么这个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清蒸哈什马、红丸子、白丸子、南街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腿丸子、豆腐丸子。
2: 你这是什么检查呀？整个一个菜单子。
1: 我这检查还不行啊？
2: 你这检查呀，明天要是交上去，领导准会给你上一道菜。
1: 什么菜？
2: 炒鱿鱼。
1: 别别别！我说，夫人跟领导说说，别明儿个炒啊，要炒它挪到后天行不行？
2: 为什么？
1: 我明天还有一顿呢。
2: 你还吃啊你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巩汉林、金珠表演的小品《如此检查》，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
1: 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
2: 哎呀，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1: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2: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1: 嘿，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2: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1: 没错，他不敲这锤啊，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2: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1: 哎，你行啊，人家牛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2: 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嘛。
1: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2: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2: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1: 谁？
2: 巩俐。
1: 朋友们啊，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红高粱里演我奶奶。
2: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1: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呢？
2: 不是，这个彩电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1: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2: 那我说什么？
1: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2: 啊？
1: 不是，传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主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2: 那我驴要一咳嗽，
1: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吃了。
2: 我宣布啊，这头小毛驴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1: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2: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1: 才3000。
2: 现在开始竞买，
1: 跟白捡一样啊。
3: 4000。
1: 哦，4000。
2: 4500。5000。6000。6400。10000。
3: 别动。
2: 10000。成交。
1: 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2: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1: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哎呦，祝贺你啊。没错，哎呦，欢迎你了。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啊。对对，师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2: 我宣布第三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1: 这是远道和尚灰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啊，那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灰念经就是好和尚。
2: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1: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2: 我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1: 谁买？
3: 1万。1万。2万。
2: 5万。别走别走，成交。
1: 祝贺你啊，五 5万块钱买根白头发。我发现师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了一脑袋全是金条啊，还是白金的。我跟在座的领导汇报一下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师大爷您梳头啊。
2: 我宣布第四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1: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说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2: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

0: 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1: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0: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1: 那我叫什么？
0: 你改名嘛，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那个小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1: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0: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没有？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别讲了啊，信息就是金钱，哎，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0: 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1: 就这么定了。
0: 怎么样？
1: 都卖点什么呢？
0: 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1: 味道好极了
0: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1: 我要，
0: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
1: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0: 为什么？
1: 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牌带出来好不好？
0: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1: 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抬，
0: 不是，这个不是，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是好事。你这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都往上翻呢。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任人唯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别太高了。
0: 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竞买。
2: 100，
1: 特别
0: 好。20，啊，8毛，啊，5分，好，
2: 2分，
0: 你靠上了。
1: 那都2分了，我再不敲，我得找他钱。
0: 快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我是家长》。
1: 我告诉您啊，这年头啊，就是一人好。
2: 一个人好？
1: 嘿，只有孩子，你这罪孽就算来了。
2: 怎么，您不喜欢小孩吗？
1: 啊，不，我是最爱孩子。我们那孩子在小学里念书，您可听明白了啊？可是孩子念书，可不是我念书啊。哎，可这老师三天两头他老找我，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2: 那横着您那孩子不好啊？
1: 好，好，我们还搁家当玩意儿呢。
2: 您这叫什么话呀？我说您那个孩子横是太淘气了。
1: 小孩有不淘气的吗？小孩他不能像您似的这么顺情顺理，通达人情。我们家里养活惯惯的，你说那怎么着呢？
2: 那在你们家里头你们惯着行了，人家老师啊不能也给惯着，那就得改。
1: 改呀、善和容易改，秉性最难移。
2: 谁说的？大人影响要好，小孩就会好。
1: 那孩子不好，他们老师没责任吗？
2: 当然有责任呢。
1: 还是的，你们管呢，我也没拦着呀，干嘛净找我呀？
2: 那么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人家找谁呀？
1: 那么孩子念书，这大人也得饶上。
2: 什么叫饶上啊？老师啊是为了家里跟学校啊配合着把孩子给教育好了。
1: 是啊，谁不愿意谁的孩子好啊？
2: 还是的，
1: 他你也得慢慢来呀、你讲他玩的惯惯的，野鸟入笼一下子就好啊，没那个事儿。
2: 嘿，你倒能原谅他啊。
1: 那本来嘛，你跟小孩要求太高那就不对。你跟孩子就得睁眼闭眼，你老找大人受得了吗？
2: 我先跟您打听打听，这老师为什么净找你啊？
1: 用迟到净找我。
2: 那么你们那孩子为什么净迟到呢？
1: 您想这雨水连天的，早上起来堵门大雨，我想得甭叫他，让他多睡会儿，住了再说。
2: 那可不对呀、甭管雨大小，到时候您就得叫他。
1: 咱们可都是养儿女的人呐，那么大的雨大人还受不了呢，甭说孩子了。我告诉你，我那买卖就这个，今儿天不好，歇工。
2: 那你不能让孩子也那样啊。
1: 是，我没让他歇工啊，不就晚去了几分钟吗？
2: 晚几分钟啊？
1: 才四十多分。
2: 四十多分钟
1: 啊？
2: 这一节课才四十五分钟。
1: 是啊，我们孩子到那儿打开书包刚要写字
2: 就下课了
1: 啊。对对了，你也常迟到、
2: 没有？
1: 是这个意思。我就纳闷儿，那你们不会都多等会儿吗？
2: 人家那么些个人就为等你们孩子，别人都别上课了，
1: 那不会晚点放学吗？
2: 为你们孩子方便，学校临时改制度。
1: 也不是临时改制度，你晚点放学他不也好吗？
2: 怎么？
1: 你得说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上学？
2: 为什么呀？
1: 那不是那孩子他在家了太闹吗？
2: 嗯，
1: 那晚点放学，老师多给我们看活，大人能不能在家里干点活啊？
2: 您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1: 也不是当托儿所呀。你想他不是多给看活，他不是好吗？
2: 真是。反正多给看活。您还是拿学校当托儿所，您这个意思呢是打算把孩子往学校一搁就全不管了？
1: 什么全不管？吃饭穿衣裳呢我们不管吗？
2: 那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1: 我们到时候还交学费呢。
2: 那不新鲜，谁家的孩子念书也得交学费。您别认为交完学费就完事大吉了，除去照顾孩子吃穿以外，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跟学校对立呀。
1: 谁愿意跟他们对立？您可不知道老师这麻烦呢。
2: 怎么？
1: 事情太多了。跑去找我谈谈呐、找我说说聊聊啊，另外还开会，什么家长会了，座谈会了，你开那么些会干嘛呀？
2: 这是学校对学生负责，经常跟家长取得联系啊，这是好事。
1: 什么好事？一开就俩仨钟头，这份腻人。那孩子在你们那儿念书，你们负全责，开会有什么用？
2: 您这一说就错了。现在新中国的教育正在发展，老师热爱学生才这样呢。要是老师对工作不负责，对学生不负责，他也不找你，也不开会，有这个时候人还休息会儿呢，那么一来不就对不起孩子们了吗？
1: 嗨， 您是不知道，这老师他事情太多
2: 啊。怎么？
1: 他给孩子出主意，又什么戴口罩了，又戴手绢了，又戴水碗了，和你们学校什么也不买，都得我们带啊。
2: 这是为了养成孩子的良好卫生习惯，那就得一人一份。你没看现在澡堂子都改了吗？
1: 哦，学校非得跟澡堂子看齐
2: 啊？谁说的？我说的是啊，为了照顾人民身体健康，是一样让小孩戴口罩，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1: 一口罩你是有什么用呢？那个
2: 有什么用？
1: 嗯，
2: 马路上尘土飞扬，什么细菌都有，小孩的抵抗力最弱，容易得传染病。
1: 嗯，
2: 给他戴上口罩能够避免传染病。
1: 那你说戴上有用啊？
2: 哎，对了，
1: 他可得戴得住啊。
2: 怎么
1: 戴了去就丢啊？你弄个卖口罩的跟着他也不行啊。
2: 那您得想办法养成他的习惯不就好了吗？
1: 习惯不了啊。还是这带水碗又不是行军，带水碗干嘛用？
2: 这是啊，孩子在学校喝水啊，自己使自己的碗呢，他干净
1: 干净啊。
2: 哎，
1: 您上我们家瞧瞧，净剩碟子了。
2: 怎么了？
1: 碗都摔了，半个月摔八个。
2: 那你怨谁呀？谁让你给他拿饭碗了？您给他买个磁铁碗啊。
1: 啊，是啊，头一回拿我漱口鱼去的，当天就给丢了。
2: 你呀，经糊弄局，你要给他买个小铁碗，拿绳一拴，他估摸就丢不了了吧？
1: 丢不了啊，手绢还丢呢。今儿拿一条丢了，明儿拿一条丢了，拿了就丢，拿了就丢。
2: 是啊，那你得弄个卖手绢跟着他也是不行啊。
1: 还是的嘛。
2: 那您得想主意，给他写上名字，你跟他讲一讲道理，让他印象深刻了，他就好了。
1: 嗯，最后他妈给想了个主意。
2: 哦，
1: 做个口袋。
2: 啊，
1: 手绢啊，水碗啊，口罩都搁口袋里头。
2: 嗯，
1: 给孩子缝裤腰带上。这回啊，甭说他丢，拿都拿不下来。
2: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用什么呀？你得用丢了还得买，用脏了还得洗。这就等老师检查的时候让瞧瞧。有。
2: 好嘛，您这是形式主义啊。
1: 那不有就得了吗？
2: 这跟没有一样。
1: 我想了挺好啊。
2: 嗯，
1: 坏了。
2: 怎么了？
1: 那天让老师查出来了。
2: 嗯，
1: 愣给拆下来了。你这、啊、多气人，
2: 白费劲了。
1: 这老师他变法跟你找事儿。
2: 那么人家老师还不应当给拆下来呀、啊？
1: 他拆下来我们也没说什么，他还找我谈谈呢。
2: 那一定得找你谈谈呢。
1: 我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是他妈的主意。
2: 是啊，他妈不是跟你是一个姓。

0: 桶吗？把我找了去，数了我一大顿。
1: 老师啊，也不是数了你，这一定是跟你啊解释解释，说说学校的意思啊，是为了照顾学生的健康。你这样做呀，对孩子没有好处。今后家长得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0: 你瞧，你怎么知道老师说这套词啊？
1: 老师一定得说这个呀，为的是加强你的责任感。你不教育孩子吗？
0: 谁说的？那天因为这事儿到家我就问他，
1: 你这
0: 口袋缝的裤腰带上怎么会让老师查出来了？
1: 你问他这个有什么用啊？
0: 他说了，然后我们在操场里玩球，一跑稀里哗啦净响，老师一看缝着呢就给拆下来了。
1: 怎么这甩碗还响呢？
0: 不买个磁铁碗吗？上面有盖儿，倒霉就倒这盖儿上了。
1: 就算没有盖儿也得犯案。
0: 我就说了，那你为什么说大人给缝的？你不会说你自个儿缝的吗？
1: 啊，您教孩子说瞎话呀？
0: 这省得找我谈谈呢。
1: 不，你这什么思想啊？得过且过的。
0: 这完了，这再糊弄什么也不行了。老师见天检查呀。
1: 你根本就不应该糊弄。你做家长的应该以身作则，才能管好了孩子呢。
0: 我可不是不管啊，我告诉您，气急了我是真揍
1: 啊。打呀。
0: 哎，告诉您这手还真灵，揍一回呀、老实好几天。
1: 您别以为这办法是对的，这种办法是最坏。哎，能够影响孩子的自尊心，还容易养成孩子爱打架的习惯。
0: 这倒有。
1: 哎，怎么样？
0: 有时候我门口站着好几个孩子那儿嚷
1: 啊，
0: 管你们孩子不管呢，净打人，把我们小六打哭了。
1: 你瞧瞧是不是？这都是受大人的影响啊。
0: 那您说这还不应该揍一顿吗？
1: 你硬打他也不行啊，老师也不好说服了。
0: 我想这不是配合老师的教育吗？
1: 怎么？
0: 老师那善说，我这臭揍。这不是文武代打吗？
1: 哎，不行
0: 啊！
1: 还告诉您，您再也别打他了。这小孩啊，您最好就是影响他。你要好，他就会好；你要坏，他就会坏。这个小孩子的模仿性最强啊。像你们的孩子什么迟到啊、不守纪律啊、爱打架呀、这都是跟你学的。
0: 哦，这坏事儿和全是我的。那么他们老师跟学校都没责任？
1: 哎，我也没说这个老师跟学校没有责任呢。家庭方面呢也得应该多注意啊，有打你这会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0: 啊。不是，您听明白了，是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您别弄错了。哎，
1: 我知道啊，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教育好了吗？
0: 啊，
1: 你不是为的是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守纪律而又有知识的孩子吗？
0: 啊，
1: 你不是想让你的孩子将来成为新中国一个有用的人吗？
0: 是啊，
1: 就为了这个，首先得要求你做家长的得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教育孩子。
0: 哦，那么和这老师说这套话全对。
1: 哎，当然呢。
0: 那么他常找我谈谈也算他对了。
1: 当然对了。
0: 怎么你对这套词说的这么熟啊？
1: 当然熟了。
0: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1: 你当然详细了。
0: 那是怎么回事？
1: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念书。
0: 哦，大概那老师也常找你谈谈吧。
1: 要不这套词我背的就那么熟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

0: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4: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3: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李丽芬的老歌，叫做《得意的笑》。

刚刚是一首李丽芬的《得意的笑》，这是一首很有中国古典风格的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呢是音乐人小虫。据说小虫本人他很喜欢一种非常轻松的创作环境。这首歌呢是他在浴缸当中泡澡的时候突然来了灵感而写出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歌词在洒脱之外还带着一点点的俏皮。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笑看红尘人不老。这首歌的歌词有一种旁观的视角，透着潇洒与跳脱。小虫还特别喜欢北京的儿化音，据说在录制的时候他还特意要求李丽芬要唱出儿化音的效果。听过了小虫的这首歌之后，我给你带来的又是一首老歌，是刘文正的《人生的车站》。

刚刚呢是那英带来的一首不管有多苦。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之后我想请你来欣赏一首唐代白居易的作品《忆江南·其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的风景多么美好，如画的风景久已熟悉。清晨日出的时候，江边盛开的花朵颜色鲜红，胜过火焰。碧绿的江水，绿的胜过蓝草，怎能叫人不怀念江南呢？

刚刚的这首歌是戴雨桐演唱的那个女孩。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咱们来听一首伍思凯的老歌《青鸟》。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呢是一首许茹芸的《真爱无敌》。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戴望舒的诗《凝泪出门》。昏昏的灯，明明的雨，沉沉的魏小天，凄凉的情绪将我的愁怀占住，凄绝的寂静中，你还酣睡未醒，我无奈蜘蛛徘徊，独自凝泪出门。我已够伤心，清冷的街灯照着车儿前行，在我的胸怀里，我是失去了欢心，愁苦

刚刚是张宇和黄小琥合作演唱的《勇敢说再见》。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来听一首满江的歌，《你是春风，我是雨》。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李和曾有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他的音色别具一格。京剧《逍遥津》二黄导板中的一句"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李和曾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逍遥津》。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空城计》。

0: 老爷，
1: 你瞧咱们丞相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
0: 怎么？
1: 司马懿的大兵到此，应该将长门紧闭，如今反将长门大开，这不是越老越糊涂了吗？
0: 哎，不错不错，好。

爱将

南国家事，永不

0: 伙计，伙计，城里头有十万神兵，你去瞧瞧去。
1: 哎，我去瞧瞧去。哎，伙计，
0: 伙计，
1: 你三层外三层啊，
0: 怎么样啊？
1: 我一个也没瞧见呢。
0: 哎，你肉眼。

人的这情谊，所有情同人两个，我只有有满足又有逼，你不要胡思乱想，信我的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宝森演唱的京剧《空城计》。京剧《野猪林》是李少春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汉丁冲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牢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唉，思想往事，怎不叫人痛？

万里关山火日番，问苍天却月儿何时再团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少春演唱的京剧《野猪林》，京剧祁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的演唱富有感情，挺拔苍劲，他的念白清晰，咬字顿挫，富有音乐性。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

身强，居岛外太子的金盔落

来三千七百人和马，谁叫谁亏

老虎山巅走一本一本一本往上升，万岁准了我的本，准时准来臣死臣，万岁不准我的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周信芳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美，唐音、脑后音、口腔共鸣都非常好。他的唱腔简洁、明快、洗练、朴实自然，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乌盆记》。

叫刘世昌，走在东的娃娃下起雨来了，在赵大家里避雨啊。我说赵大这小子发了财了，闹了半天他是图财害命。哎，他可是赵大害的你，你不去找他去，死乞白赖你跟着我算怎么回事啊？找他去了啊。

哎呀，人都说这个神了鬼了的怕脏东西，昨晚上拉了一盆子还没到，有嘞，我给他周上，就是这主意，我端去。哎，我都给你，哎呦，干了，都刮回来了，可这臭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演唱的京剧《乌盆记》，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马连良在京剧《四郎探母》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实况录音。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实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离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气温升高，血管扩张，人们的血压相对冬季可能会降低一些，这时候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会擅自停药减药，这很容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另外，夏季出汗多，血液粘稠度升高，加上熬夜、贪凉、油腻饮食等因素，都会加重血管负担。希子提醒大家，日常避免猛吹空调，冷热骤变，饮食要清淡，少吃冰镇食物，规律作息，不熬夜，适度锻炼。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定时监测血压，可别自己随意停药换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帮大家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健康。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想长寿，常长青，肠道有活力，生命更年轻。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
1: 发生了腹泻，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可能吃坏了肚子，选择观察一下，或者服一些缓解腹泻的药物。吃坏了肚子的确是腹泻常见的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先来听听安先生的经历。
3: 45岁的安先生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近两年来他开始反复出现腹泻，每天排便3到5次，便至稀烂，没有脓血粘液什么的，伴有腹胀和偶尔有左下腹隐痛。特别是安先生发现，他只要一遇到紧急的事情，或者是心情烦躁的时候，腹泻就会加重。在发病初期，安先生曾自己服用过抗生素、止泻等药物，虽然当时症状有所缓解，但停药之后又会复发。到医院之后，经一系列检查，医生诊断安先生患上了肠易激综合征，建议他调整工作节奏，改善饮食习惯，开了一些调节肠道菌群和促进胃肠蠕动的药物，同时呢，对安先生进行了心理干预。经过一段时间的综合治疗，安先生的腹泻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情绪也不再紧张，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1: 像安先生一样，很多朋友发现自己的腹泻与情绪有关，这还真不是巧合。我们的肠道健康的确与情绪

0: 识、心理活动关系密切，也有人把肠道称为第二大脑。今天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张燕，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长期从事消化内科临床科研工作，对消化内科常见病、多发病诊疗经验丰富，尤其擅长消化道早癌全链条筛查诊治及消化道出血内镜诊治。
0: 欢迎张燕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谢谢主持人。我是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的张燕医生，做了消化科的医生的20多年，对于消化道肿瘤啊、老年消化道出血以及消化道早癌诊治方面呢，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和体会，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非常欢迎张燕主任哈，您太谦虚了，张主任在这些方面其实都是非常擅长的，但是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肠道健康这个主题。肠道，哎，它在我们的健康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张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肠道，它具体的指我们哪些部分，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在我们的健康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咱们的肠道呢包括大肠还有小肠。那我们呢有一些疾病呢和肠道系统的疾病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小肠部分，基本上在我们消化科呢属于一个隐匿的角落，因为我们做胃肠呢有胃镜，结肠有结肠镜，只有在小肠这块呢，需要去做胶囊内镜或者小肠镜。胶囊内镜呢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呢，它有一个风险，就是容易出现砍顿，那所以呢做胶囊内镜目前还没有推广。包括小肠镜，覆盖的时间呢要长，那做起来呢要2个多小时才能实现对接，对老年人来说呢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小肠这方面对大家来说确实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尤其在我们单位，老年消化道出血的患者比较多，我们胃镜做了，肠镜也做了，但是小肠这块呢我们需要去专门的去检查，所以这块呢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方面。
0: 说起这个肠道哈，可能大家容易忽略，我们一说肠道好像往往容易只想到大肠，其实我们的肠道是包括小肠和大肠。
2: 咱们的小肠长6到7米，大肠呢就是1米多，它呢小肠呢就是空回肠，负责营养的吸收，就是90%的营养都要在小肠进行吸收。那我们的大肠呢主要是吸收一部分的水分，还有一部分的营养，那然后主要的是起到一个排泄的作用，就把废物排泄出去，是这样。各个肠道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现在肠道又提到一个功能，就是脑肠轴的概念，是因为我们肠道也有神经，那它和大脑出现了互动。那就像咱们的病人说，尤其是老年人焦虑抑郁，其实你想它是一个大脑的问题，但是它和肠道是有关系的，是因为肠道菌群失调了导致的代谢出现问题，导致大脑呢指控出现问题，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我的概念呢可能是好像老伴儿

0: 体的病例来给我们解释一下，那我们的肠道健康和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呢？
1: 咱们呢，你看，有一些抑郁症或者说焦虑的患者，他呢，只单纯认为是我们焦虑、抑郁，然后出现了腹泻、便秘这些症状，但其实这个腹泻、便秘它是可以调节治疗的。调节肠道菌群，那可以改善腹泻和便秘的症状，那其实大脑的焦虑和抑郁也可以明显的去改善。所以现在出现了新的治疗手段，就是粪菌移植，我们给肠道正常的菌群去把整个的情绪调节过来。当然，如果焦虑抑郁的患者，他也可能有胃肠道的症状，就像一些年轻人压力比较大，出现了紧张性的腹泻，或者长期的便秘，这样的也可以通过去调节肠道的菌群来调整大脑的调控。咱们现在聚焦的是就是肠道的菌群失调是这一类的，那呢是调节肠道菌群。像一些我们虽然是老年院，但是我们也有接诊过年轻人，就是十几岁的小朋友，他就是便秘长期的，就是大概呢半个月才解一次，所以孩子呢特别紧张，导致上学呢情绪都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去了解他肠道的具体的功能，因为是年轻小朋友，我们也给他做过相应的检查，包括胃镜、肠镜以及影像学的，我们肯定排除了一些肿瘤性的问题，那么功能性的问题考虑是最主要的，那就给他除了要做心情的疏导，然后是一些药物的调整，包括饮食的调理、运动，然后就是做一些肠道益生菌的补充。那全套的这个调理下来之后呢，孩子的这个焦虑的情绪呢慢慢缓解，大概是有

0: 还出现了在厕所蹲一个多小时排不出来，有便血，就是肛裂的情况。其实对孩子来说呢，也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那经过整体的去调理，膳食的调理、运动的调理，还有心情的舒缓，然后再加上咱们的益生菌的调理，患者呢就是半年回归。
1: 嗯，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这个病例，这个小朋友他的便秘问题其实和他的情绪问题是一体的，那主要是因为他的肠道菌群失调是吗？
0: 嗯，这个是多方面的，多方面，不只是肠道菌群的问题，还有神经调控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因为肠道功能紊乱，有便秘型，也有腹泻型，还有混合型，就是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嗯，就是包括咱们说到这个腹泻，也就提到了和便秘对应的就是腹泻。腹泻呢，其实也分感染性腹泻，还有也是功能性的腹泻，另外还有全身疾病，包括糖尿病，包括甲亢也可能出现腹泻。所以呢，对不同的情况，咱们要去做不同的分析。嗯，感染性腹泻呢，包括细菌感染啊，包括一些炎症性肠病，像克隆啊、溃结呀、这些问题，那它也会导致腹泻。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检查？就是通过咱们的肠镜，包括小肠镜，包括结肠镜，去完善检查，明确诊断。
1: 嗯，那这样，那张主任，我们就具体的来说一说，我们大家出现腹泻和便秘这两种主要的肠道问题，我们分别都有哪种可能，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去对治。
0: 就是老年人便秘的比较多，尤其是到65岁以上，因为肠道功能减弱了，就出现排便困难。那我们也受到就是以急诊消化道出血来的，它其实呢是长期的便秘。便秘呢，它需要依靠人工辅助排便，每次排便就是在家里呢用到一些开塞露啊、甘油润肠剂啊这一类的药物，但是有一天它就消化道出血了，便血变得鲜血，而且呢病人呢心率啊也加快了，而且面色也苍白。来了之后呢，我们做的是急诊的肠镜，急诊肠镜肠道里边全是鲜血和血凝块，经过那个反复的冲洗，咱们最终找到了原因，其实还是因为老人长期便秘，我们分析引起的便秘性的溃疡在直肠有一个血管断端导致的出血。所以要呼吁咱们的老人呢，如果出现便秘，一定要注意这个辅助排便也好，药物也好，选用合适的药物，不要用一些强刺激性的药物，像通便灵这一类的，可能导致结肠黑便病。那还有用到一些开塞露，那用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小心轻柔，不要去直接注入，导致形成溃疡，形成出血。
1: 这个非常严重的便秘导致溃疡，导致肠道出血这样的一个患者，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这个老人他怎么会出现到这么严重的便秘呢？就是他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
0: 这个老人呢就是高龄，然后呢他有阿尔兹海默斯病，那他就是排便的不能固定时间，另外活动太少了，饮食呢他因为有痴呆不配合家人，所以他的纤维就是进食的也少，所以他的整个的肠道功能在减退。另外他还有并发症，就是合并症，他有糖尿病，糖尿病本身的肠道蠕动就差，所以这么多原因叠加到一起导致的他是顽固性的便秘。对于这种顽固性的便秘呢，就是还是需要去从饮食还有相应的活动，那即使患者呢不能说进食纤维，因为牙口不太好，我们也需要给他补充纤维，那我们可以通过把这些菜汁啊给他喂食进去，要补充，要促进肠道的蠕动。
1: 那我们就来扒一扒引起便秘的这些日常的原因啊，就我们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刚才张主任说到的，他因为运动少，因为膳食纤维的补充的少，那么反过来说啊，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怎么能够预防便秘呢？我们可以来理一理哈。我觉得刚才您说到的有一个适度的运动，当然这个确实要根据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体状况因人而异。那么膳食纤维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
0: 对，膳食纤维确实对老年人的这个肠道的蠕动是起到促进作用的，所以每天

0: 那要适量的进食这些粗纤维的蔬菜呀，所以如果说牙口不好，可以做成菜汁儿。那膳食纤维是一方面，运动也是要做，最好呢每周最少运动3次，每次30分钟这样子的哈。
1: 等一下，膳食纤维我们还是要问，就是您说到补充膳食纤维，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老年朋友可以通过蔬菜汁儿来补充膳食纤维，但有些朋友会觉得，您说那膳食纤维不就是像芹菜啊或者竹笋啊那些丝丝吗？那些丝丝如果打碎了的话，还有作用吗？
0: 对，这些虽然是不是像咱们大家想的，就是靠那个粗纤维去刺激肠道蠕动，而是里边的纤维素，我们把它打碎了，只是把咱们的胃的负担减弱了，肠道的功能还是有正常的刺激作用的。
1: 另外是老年朋友在补充膳食纤维的时候，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些我们觉得就是一些正常的饮食，包括咱们说的芹菜呀、菠菜呀这一类的食物都是可以进食的。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有一些患者说，那既然是纤维，那听说野菜不错，我就进食野菜了，对吧？但是我们前一段刚收了一个病人，就是老爷子确实是把野菜吃了，然后呢各种野菜拌了一大盆儿，吃了之后呢拉肚子，肚子疼，是因为这些呢野菜的粗纤维，我们一个是想到本身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不是野菜会有一些特殊的农药啊之类的在上面，然后导致的我们给他做肠镜发现肠道溃疡都出来了，所以老爷子出现了便血腹疼。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这个粗纤维也不能盲目的去进食，
1: 好东西也都得适当，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可能本身消化功能减弱，如果粗纤维摄入的一下子太多的话，可能我们也承受不了，是不是？
0: 对。
1: 好，那我们接着说便秘啊。刚才说便秘，我们要适度的补充膳食纤维，刚才说到了要适度的运动，那除此之外我们预防便秘还要做哪些事情呢？
0: 做好全身疾病的这些控制，因为老年人会有一些本身的糖尿病啊或者心脑血管的问题。那糖尿病要控制好血糖，因为糖尿病患者胃肠功能会下降啊，所以这一点是要注意。那另外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像本身有高血压的，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尤其这个便秘在排便的时候会加重心脑的负担，容易出现突发情况。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一些老人会问，那我便秘据说补益生菌益生元可以，但是也不能盲目的补，这个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啊，如果补的不当也会出现腹胀啊腹疼啊这些情况。
1: 然后我是想饮水啊起居啊什么的。
0: 对，要对这个也非常重要，饮水要保证足量的饮水啊，然后1升啊1.5到2升比较合适。
1: 是每天喝1.5到2升。
0: 对对，1.5到2升比较合适。
1: 我感觉老人喝不到吧。
0: 所以这个要强调一下，要注意喝水。
1: 您说这个喝水我真的是想，因为我觉得我是喝水量比较大的，但是我好像也就是一天最多能到2升，但是您说那个老年朋友，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其实一天都不怎么喝水。
0: 这个还是要注意补充充足的水分，适量运动，补充适量的纤维，然后和原发病啊本身的疾病要合理的去控制，然后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基本上这样。
1: 首先张主任为大家介绍了肠道的特点，大肠小肠确实是很特别的器官。从焦虑、抑郁与便秘有关的病例中，医生发现肠道菌群失调和大脑的关系非常密切。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想长寿，长长青，肠道有活力，生命更年轻。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燕带我们关注肠道健康，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肠道的问题可能一方面是可能会出现便秘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会出现腹泻的问题。那我们这里呢也借此机会哈，请张主任给我们来聊一聊到底都有哪些可能会造成腹泻。因为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是因为比如说我吃坏了肚子，那这个腹泻其实是好办的，但是也有会有很多人有各种反反复复的腹泻。那么给我们理一理腹泻都是有哪些原因造成的，我们需要怎么去应对吧。
0: 好，讲到腹泻这个情况啊，一个是想到哎呀我吃坏肚子了，常规都是这么想的，但是还一定要考虑全身的疾病，像刚才咱们提到甲亢的病人啊，还有糖尿病的病人，也除了便秘，他还有的会表现为腹泻，因为菌群紊乱、功能紊乱，那这些我们都要排除。还有就是炎症性肠病，那反反复复，老年人也不可掉以轻心，像溃疡啊、克隆啊，甚至一些结核的感染啊，那我们都要去检查，就是查大便、查细菌啊，做球杆比这些啊还有呢，就是对于腹泻的患者，不能排除肿瘤方面的。因为在肠道肿瘤，尤其是小肠吸收功能障碍了，也会出现排泄增多，出现了大便次数的增多，所以大家呢对这个要高度重视，不能掉以轻心。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反复出现的腹泻，那么我们其实是需要到医院好好做检查的。
0: 对，就是腹泻呢，就是大便不成形，或者有粘液、有脓血，一定要认真观察自己的大便具体是什么情况。然后一般的话，超过半个月、20天的，就一定要去看医生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好像还有什么肠易激？
0: 肠易激呢，属于功能性肠道疾病，这个就跟精神压力大呀，就是大脑的调节有关系，就是分为就是肠易激综合征。那病人的症状特别多，就是腹疼，然后腹泻。那这个呢，要需要我们呢，还是刚才提到的脑肠轴共同去调控，然后去恢复到正常。
1: 我们说到腹泻啊，我其实想请张主任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说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什么样的腹泻我们可以在家观察，但什么样的腹泻其实是有可能很危险的，我们一定要赶紧去就医。
0: 就是其实我认为啊，只要有腹泻还是要去医院比较合适，因为对老年人来说，腹泻就大便的次数增多，然后呢性状异常，出现粘液啊、脓血啊这些情况。老年人腹泻容易出现脱水，牵扯到全身的器官，心脏、脑容易出现对心脑的影响，引起缺血缺氧。所以老年人的腹泻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像年轻人说我可能吃坏肚子了，我扛一顿两顿，然后这个对老年人来说呢要维持正常的容量。所以呢老年人的腹泻必须高度重视，它呢分为感染性的腹泻，还有呢就是全身疾病引起的腹泻，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像刚才说到的肿瘤也会有可能导致腹泻。所以这个呢要根据大便的具体性状来区分，那么它腹泻的次数是每天都有呢，还是说你要说哦我每天排便2到3次，大便性状基本正常，那可能不能算是腹泻，咱们得看它是不是成型，是不是有伴随的症状腹疼，还有体重有没有下降，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情况。然后在我们到医院之后呢，常规的要去查大便常规潜血，那有的还要做便的细菌培养，然后呢相应的肿瘤方面的一定要排除掉，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大夫要给患者的建议。
1: 那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高龄老人，特别是有很多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那么腹泻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的。那么对于一般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如果出现腹泻，我们可能第一个 想法，可能是选择我观察一段时间。但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我刚才听到张主任说了，如果有脓血或者是大便很粘稠这种情况，可能是不是意味着不是单纯的吃坏肚子，有可能有更严重的问题。
0: 对，因为咱们一些炎症性肠病，因为肠黏膜严重的出血水肿，在内定底下呢，可以看到有的是多发的半片样的溃疡，导致呢肠道呢出现一些果冻样的改变，甚至于附着有一些老人说像鼻涕一样的，其实那是肠道黏膜严重损伤出现的脱落，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肠壁其实非常薄，那你炎症充血水肿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像出血严重的还会有穿孔甚至于说腹腔的感染，所以千万不能对这个简单的腹泻掉以轻心。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除了那种极其严重的状态，就是有些朋友可能长期大便不成形，那这种情况算腹泻吗？还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去重视一下？
0: 像有的患者长期的大便不成形有可能跟肠道功能紊乱有关系，也有一种情况是内镜下阴性的肠道的炎症，它是呢就是肠黏膜细胞与细胞之间呢出现了一定的炎症那这种情况呢通常通过饮食调理，然后呢还有益生菌的补充以及整个的人的精神的放松，去把肠道的功能去恢复过来，这种时候呢中医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这里呢我特别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进一步讲一下，就是排除我们感染性的，排除我们全身疾病引起的，那么可能还有一类就是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腹泻，这种腹泻会是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腹泻呢，肠道菌群失调呢是其实我们肠道呢本身是有细菌存在的，它有一些益生菌，也有一些有害菌，它们是互相制衡的。那肠道正常的菌群减少了之后呢，会导致有害菌数量增多，就像我们的花园一样，杂草多起来了，那么刺激了肠道，那它的吸收啊分泌啊这些功能都出现障碍了，所以呢导致呢营养不能正常的吸收，排出来的就增多了，从而出现腹泻，这是一个症状。那我们对这种情况呢其实多见于一些有全身疾病的像尤其是糖尿病肠道菌群益生菌很容易出现减少的情况，还有用抗生素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做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的时候要补充抗生素要就是2联抗生素用到4个星期，那这对我们的胃肠道其实也是一种打击，把我们的正常菌群益生菌也给消灭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有可能出现这种腹泻，我们就需要去调理。那这种调理呢比较好纠正，就是补充益生菌，我们去把益生菌给补充上，而不是一味的去用抗生素去杀菌，杀菌是相当于好细菌坏细菌全部给干掉了，这样不合适。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我们幽门螺杆菌根除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菌群，那么糖尿病患者可能肠道菌群可能会比较容易受伤，那么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失调呢？
0: 就是这些方面呢，就是主要还来自于药物，抗生素是其中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包括免疫抑制剂啊，甚至于说抗肿瘤的药物，它都会对我们的肠道菌群是一个正常益生菌的一个打击，所以都会导致菌群失调，正常益生菌减少，出现了菌群紊乱。
1: 那腹泻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方面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可能导致腹泻吗？那我们说全身疾病肠道菌群失调，当然炎症就是我们吃坏了肚子，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也是好解决的，但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这个炎症其实包括好多，就是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特殊的细菌，就像结核一类的引起结核性的肠炎，那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去做特殊的检查再确诊这针对性的去治疗。
1: 然后刚才您提到的肠易激综合征它实际上更多的是跟情绪有关。
0: 它对肠易激综合征属于我们的功能性的胃肠病 这个呢主要和就是咱们的脑肠轴的调节有关系，和情绪有关系。

0: 这个当然我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包括心情舒缓也是可以去调理的。
1: 腹泻有很多种原因，提醒大家，如果腹泻伴有脓血粘液或者长时间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想长寿，长长青，肠道有活力，生命更年轻。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燕带我们关注肠道健康，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肠道疾病的检查和治疗。那医生是怎么帮我们检查我们的肠道疾病的呢？
0: 咱们现在呢就是最常规的检查，包括咱们的一些血常规呀，包括我们的便常规、潜血呀，包括细菌培养这一类的。另外呢，影像学，包括超声，还有腹部的 CT。肠镜呢，对于我们的防病治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不能等就是有了症状我们才去做结肠镜的检查，要做到无症状健康体检。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疾病，尤其是像肠道息肉

0: 常有效的办法，甚至于说有90%的患者我们可以阻止它发展为结肠癌，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检查项目了，也是我强烈给大家推荐的。
1: 那我们就具体来聊聊肠镜哈，因为很多人会听说肠镜很难受，听说肠镜很难约，那么我们就来问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去做肠镜检查？比如说一个50-60岁的中老年朋友，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那他需要去这么复杂的去非要自己给自己约一个肠镜吗？
0: 这个问题特别好，真是我在门诊也遇到患者问，哎呀，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泻药那么难喝，我可以不做吧，但是我要告诉他，真的没有办法可以替代，就是你做核磁也不能检查到你的肠道，只有通过结肠镜，那我们只能去克服这个困难，泻药很痛苦，我们也得去做，因为只有通过做肠镜我们才能看到眼见为实。而且现在这个结肠癌发病途径里面有一个叫 de novo 癌的途径，只出生级癌症，从一个细胞来它就是癌，它就没有给你一个从结肠腺瘤到结肠癌的演变的过程，而且特别微小，在0.5厘米以下，所以做结肠镜我们要充分的准备肠道，然后认真的去检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早筛早诊早治，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提到50岁以后呢，无症状健康体检结肠镜，还有的人说我70了80了要不要去做，但是我们真的有这种例子，就是因为腹疼腹胀来检查的，结果发现结肠癌的患者，所以说这种情况任何时候做结肠镜的体检都不晚。
1: 结肠镜刚才张主任说到了，我们其实中老年朋友或者是相关的高危人群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做的，但是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呢？因为刚才张主任提到了还要喝泻药，还要做肠道准备，那具体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呢？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0: 大家对这个肠镜检查看来是特别的头疼，因为真的是要提前抽血化验啊，要查一些传染病啊、血常规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血凝的检查，然后就是喝泻药准备肠道了，要喝3升的水把你的肠道清理干净，喝完水之后还不能坐着，要活动，不停地走动，然后保证你把大便的排干净。这个在做肠镜之前我们还会有一个特意的评分标准，就是看你马桶里大便是不是清亮了，如果有粪渣黄色的那肯定没干净，那会影响咱们的结肠镜检查的效果。
1: 所以说听起来是一个挺麻烦的检查，但是呢张主任给我们强调了真的是非常需要哈。那我们再反过来说一下，就哪些人群更需要，它是一些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更需要做肠镜检查呢？单单年龄，我觉得很多人会说，我就因为年龄超过了50岁，我就要去做吗？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真的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呼吁的，年龄超过50岁的，都建议做一个结肠镜，因为这个结肠息肉30%左右的人都会有，那你不知道谁有这息肉谁没有，所以只能这么建议。包括您刚才说到高危人群年龄还要提前到45岁，甚至有的有家族史的可能40岁以后就要开始体检结肠镜，那这个第一次如果没有问题可能1到2年查一次，有的可能5到10年查一次，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但50岁以后真的建议多做一次结肠镜吧。
1: 好吧，那50岁就算一个高危人群的一个分数线哈。那么如果家里有长辈就是有遗传倾向的朋友，那可能要更要体检。那除了这两个因素还有什么样的人是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或者是说是需要更需要做结肠镜的这样的朋友呢？
0: 这个是有一些年轻人其实也会在我们的门诊上主动要求，他有便秘，他要腹泻，好，我要体检一下看看我的肠道的具体的情况，这个我们是欢迎的。包括一些这就是有症状的有腹部不适的、腹疼腹泻的、这些便秘的都可以还有就是有家族史的，就是直系亲属里面有这个结肠肿瘤病史的还是建议提前来检查。其他的我们倒没有说特殊的强调。
1: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有各种

0: 肠道症状的，那其实是应该考虑的哈、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年龄、家族史这些问题、嗯。张主任刚才反复跟我们强调啊，尽管肠镜检查很麻烦，但是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非常的重要。当然不是说您过了50岁每年都要检查，如果没事儿的话，我们可能可以间隔的久一点，是吧、嗯？
1: 对。
0: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遵医嘱，医生建议我们多久来查，那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1: 嗯、对。
0: 肠镜检查是肠道疾病确诊，希望符合肠镜检查条件的朋友千万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去做个筛查，这一步对您的健康至关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想长寿，肠长青，肠道有活力，生命更年轻。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带您关注肠道健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肠道健康日特别节目，善待肠道。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燕带我们关注肠道健康，梳理常见的肠道疾病，教您如何及时发现肠道异常，关爱自己的肠道。接下来聊聊怎么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了。
1: 我觉得保护肠道健康这个就是饮食，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病从口入，我们一定要注意高糖高脂这些要避免，辛辣刺激要避免。那么我们要注意呢，尤其现在大家都提倡这个健康体重管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是饮食这方面的啊，然后呢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刚才说到了我们多饮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避免高脂饮食和辛辣刺激的饮食，这个可能是一个大原则了。那我们可以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细节，就比如说你有一个经常腹泻的一个老年患者，那么具体饮食他该怎么吃呢？
1: 像这就是有肠道症状的，像腹疼、腹泻、腹胀这些哈。那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合理的搭配。其中呢，像咱们吃的酸奶，要注意餐后一定不要餐前空腹喝。像牛奶，有些病人的乳糖不耐受也会出现腹泻，我们也要注意就是餐后适当的服用。
0: 等一下，为什么酸奶和牛奶我们要餐后再服用呢？为什么餐前我下班回家或者我外面回来我饿了，我抓一个酸奶喝不行吗？
1: 酸奶呢是有益生菌，是起到这个补充益生菌的作用，但是对一些就是像咱们的患者来说呢，他胃肠黏膜有炎症损伤，你这个酸性呢对咱们的胃呢有一些刺激，所以建议呢他餐后喝。那牛奶尤其是有一些腹泻的病人来的时候，他说要喝流质，他就以为他要喝牛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牛奶本身呢补钙，这是毫无疑问，但是钙对我们的胃呢也是一个刺激，所以你空腹喝对我们的胃肠道不太友好，但不是说不能喝，是可以喝，就是这个一个不要凉，要温热的去喝，然后就是时间的节奏还有量不要补得太多。
0: 那有些朋友会说了，您说这个牛奶酸奶也好，一般我们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啊，大家会觉得再加一些热很麻烦。那我们保护肠道健康，我这牛奶酸奶从食管进去到胃再到肠道，它不早就温了吗？有关系吗？

0: 蠕动冲，就是你的胃接受食物之后呢，你的肠道呢就受到了刺激，所以出现了集团的蠕动，它会有一种排便的这种想法，所以胃和肠不能割裂出来，要一体化去看。
1: 嗯，好吧，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酸奶牛奶我们最好是饭后服用。在饮食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咱们就是合理的膳食纤维的补充，像一些就是粗纤维的不是不能吃，那我们也能吃，但是一定要把它对牙口不太好的老人呢要炖烂了啊去补充，然后一些咱们说的那些特殊的粗纤维、野菜之类的，尽量少吃。
1: 那得
0: 是不吃，
1: 确实根据我们的这个胃肠功能哈、因为有些老年朋友年纪大了，其实这些东西真的要适量，是吧？
0: 还有就是我们饮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呢，不能说你口渴了再去补充，那其实身体已经缺水了，所以我们要一天呢补充1.5到2升，每次呢少量的服用，这个对我们的胃肠道也是特别友好的。
1: 饮食饮水我们说完了，然后呢在保护肠道功能方面我们还能做什么？除了吃，
0: 还要动
1: 动。
0: 对，要动起来，也要适当的运动啊、当然也不能做剧烈的运动，尤其是餐后不能去大幅度的去做运动，对于我们的一些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当然这是属于胃的哈，要一定要做到餐后活动，餐后1个小时，就是有午休的习惯的，再去就是午休，不要
1: 就是不能吃完饭马上
0: 躺下，对，
1: 我们需要活动活动，然后再去躺下，
0: 对，
1: 这是胃食管反流的患者。那对于我们这个肠道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我们该怎么动呢？
0: 我们可以说每周呢就是活动最少3次，每次最少30分钟，另外还可以做顺时针，就是揉腹，这个确实有效果，促进了肠蠕动，对一些便秘的患者特别有效。大概30到50次，我觉得其实每次5分钟左右都是合适的。
1: 就是这个涉及到我们揉腹的顺时针还是逆时针的问题。
0: 顺时针，对，
1: 顺时针是顺着我们肠道
0: 对正向的，就是对，
1: 就是利于排便的这个方向。
0: 对，
1: 那会不会又造成有些朋友的腹泻了呢？
0: 这个不会导致他的腹泻，因为它只是一个温和的刺激，它对于你的真正的说我肠道炎症引起的腹泻它没有作用。
1: 那除了揉腹，其实在日常的锻炼当中，我也想问问张主任，哪些运动可能对我们的腹部对我们的肠道更友好呢？
0: 这个就是通常是散步比较合适。慢跑也可以，千万不要做大幅度剧烈的运动。当然有人说游泳就是对健身特别好，但是游泳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我们的腹部不要受凉。
1: 其实游泳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因为它主要是保护我们关节嘛。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有一个需要我们特别小心的，就是避免受凉，因为毕竟我们接触的泳池相对来讲温度会偏低一点，尤其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是吧？要注意把握一下。然后呢还有什么运动？其实说白了散步是最好的一个运动哈，也方便，我们也随时都可以做。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
0: 除此其他的有一些剧烈的，就像这些球类的运动，可以做，时间一定要限制，
1: 因人而异。
0: 对，
1: 那说完了吃和动，在其他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行为对于肠道友好或者不友好？
0: 另外就是咱们全身疾病一定要控制好，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胃肠道的难受。但现在因为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比较多，长期服用一些抗凝的药物，这些药物呢对于心脏和大脑来说是必须的，但是它对我们的胃肠道其实是一种潜在的刺激，因为这个导致消化道出血的患者也在增加了，所以我们提到呢其实也是要用一些保护性的药物，尤其是一些保护胃的药。那你说哎，又说的是肠又说到胃，但是这个胃还肠还是一体的。对，所以这个我们还要提到间歇性的给药，我们就是用到保护胃的药呢就是抑制溃疡的形成，防止消化道出血，很重要。
1: 还有呢，其他方面，比如说生活习惯、饮食起居，
0: 要

0: 对，这个是不是还要强调夜间十一点之前睡觉呢？
1: 太需要了，
0: 对吧？因为这个十一点这个节点，一个是对胃肠道的分泌来说，到夜间也需要休息。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呢，就需要十一点之前休息是最大的保护了。所以，而且一些胰液呀、胆汁啊，晚上都需要休息。那你夜里来一顿大餐，对我们的胃肠道，对我们的这些内分泌的器官，像胰腺、肝胆。都是一种打击，要超负荷去运动了，所以这个还是要建议，合理的，饮食，然后呢，早睡早起。
1: 那就是说，不光是我们吃饭吃什么哈，其实我们饮食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因为之前我们老话老说，就是说晚饭要早一点，
0: 嗯，
1: 是吧？不要到临睡前再吃很多东西了。
0: 嗯，
1: 那么我觉得张主任可以跟我们具体的聊一聊，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晚饭最好在什么时候吃，最好怎么吃？
0: 嗯，对这个话题也是。就是我们的晚饭呢最好在睡前四个小时结束。
1: 比如说我们十点钟睡觉，那我们最好在六点之前吃晚饭，也就是最好五点钟吃晚饭，是吧？
0: 对。但是大多数人做不到啊，怎么办？那你就夜间这个饮食的品种一定要注意了。你可以来点面包啊、饼干呀、牛奶呀，千万不能呢加重一些呀肝胆的负担。然后呢在睡前呢适当的做一下活动。
1: 就是我们如果吃的

0: 一点，
1: 对，
0: 是吗？
1: 对对，
0: 就是让它能够在胃里停留的时间少一点，早一点让我们的肠胃进入休息状态。
1: 对对，您总结的太到位了。
0: 那我们就来请张主任给我们总的说一下，到底哪些原因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肠道健康呢？
1: 我们的胃肠道健康就是受的影响的因素比较多，就是全身疾病可以影响胃肠，然后就是一些特殊的药物，包括抗生素，包括免疫抑制剂也可以。另外就是饮食方面不合理，就是高糖高脂辛辣刺激食物都会影响，然后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运动减少这些呢也是我们会影响我们胃肠功能的。然后就是精神压力大，这个也应该是一个方面吧。对，主要的就是这些问题。戒烟限酒，包括呢高糖高脂这些也要控制，这些它对于我们的胃肠来说也是刺激，包括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不是不能吃，要适可而止。还有运动就是帮助我们的胃肠道有一个正常的蠕动。对于久坐的人群，我们要建议呢多做活动帮助我们胃肠道蠕动减少一些便秘啊功能性胃肠病的这些特殊的情况。
0: 关于我们的肠道健康，张主任给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希望大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肠道健康。听众朋友，关于保护肠道健康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燕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明天是世界无烟日，戒烟的话题老生常谈，吸烟对全身健康的损害非常大，很多老烟民认为烟草依赖很难戒除，为吸烟找借口。明天节目再次为您梳理烟草的危害，吸烟除了对自身健康危害严重，产生的二手烟、三手烟还会对身边的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产生严重危害。明天节目帮大家厘清对戒烟的一些固有认知误区，找到科学的戒烟方法。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 旁边的丁兆慧啊，跟着还煽风点火。
3: 对，展大哥，这妹妹说这话对呀、啊。这功夫再好，全成套成套的，那没有用啊。真正的好功夫，那得真正动起手来，双方对打才能看见您的绝招绝艺。今天小妹要跟您学两手，要跟您比试比试。展大哥，来，您就跟我妹妹比试比试，把您那个绝艺露两手，让她瞧瞧，让她长长见识。
2: 展雄飞一听这句话，心里边更犯难了。展雄飞心想，这小姐要跟我比剑，这比剑我跟她比不比呀、啊？啊，她说要跟我比，我就死活不比，这觉得不好。说我跟她比，我跟她比，这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3: 比方说，我要把她赢了。
2: 这姑娘这么大了，有个脸面问题，人家会心里不高兴。再者说，外界传出去我也不露脸，说展雄飞在老丁家那跟人家他妹妹比剑，把他妹妹给赢了，说男侠有本事，不会这么说，得说好男不跟女斗，把女的打赢了算什么本事。
3: 说我要是让着他，我输了，
2: 我败在小姐的剑下，这传出去更不好听了。
3: 大家会说什么？男侠呀，就那么回事吧，在老丁家院里边跟他妹妹比试，让人家他妹妹把他打败了，
2: 他那个剑呐、啊，虚有其名，肯定就这么讲啊。哎呀，展雄飞想到这里，心中比较犯难。
3: 我们说展南侠，那是个知情达理的人物，要不然的话，心里边就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可是既已如此，不比不行。比了输赢又不好定，
2: 那怎么办呢？展雄飞正想到这儿的时候，老太太在旁边插了一句话：“
3: 比比比比，展雄飞呀、啊，你呀可得比两下。我这个丫头啊，就想会高人，会了多少高人了，没有一个能赢了他的。今天呐、啊，您得给他点教训。”杀杀他这傲气啊，来吧来吧来吧，我看个热闹。
2: 你瞧，老太太说这话了，展雄飞更不好说了。
3: 这是长辈呀、啊、老太太要看。展雄飞说，好吧，既然如此，贤妹要和我比剑，那么咱们就试试看。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二目相对，心领神会，心想看看吧，看看这回妹妹能不能败在展雄飞的剑下。她要是败喽，这亲可就成了。好，展兄，请下场。这个时候，展雄飞把手中自己的战卢剑提着来到场子当中，小姐呢？也来到场地当中，手提这口巨缺剑。此时刻两个人面对面的是一战，展雄飞才倒出空来认真的看姑娘一眼，因为要比武不能不看着对方，这是应该做的。展雄飞一看这姑娘，哎呦，感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这位姑娘中等身材，体态矫健，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这个爪

0: 地上边啊，盘着一个还珠，还珠上边夹着一圈都是茉莉花，这个茉莉花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姑娘的头发非常好，乌黑乌黑的，面容长得非常白皙。这乌黑的头发和这白皙的面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姑娘两道眉毛眉如新月，但是呢，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这两道眉毛有点浓重，比一般女人的眉毛宽还黑。眉毛下边这双眼睛炯炯有神，柔若溪水。看那个眼珠啊，就像黑宝石一样晶莹透亮，顾盼之间有一种袭人的魅力，五官端正。说展雄飞看的那么细吗？这是一瞬间的感觉呀，他不是说先看眉毛再看眼睛啊，那么一点点给特写。总而言之，它是一种整体的气质感觉。展雄飞就觉得这个姑娘从容貌上俏丽，而不失端庄；俊美而不失清雅，是这样一个女子。但是展雄飞此时刻要跟这个女子比剑呐，没有更多的功夫细想。话又说回来了，也没必要去细想。展雄飞把这个剑手中一擎，贤妹，请来进招。这姑娘此时刻也看了下展雄飞，咱刚说了，她早已经把展雄飞端详明白了，就觉得展雄飞从头上到脚下，这股英武之气，世间少有，在男人之间很少见到过这种气质。丁有华手中把这剑一端，展兄，今天跟我比武，您可别留一手，有什么绝招，您尽管使啊！你就把小妹我打败了，小妹我也不丢人，因为您是受过黄风的。展雄飞一听，这丫头还挺厉害，说话不饶人，看出性格特点来了。小妹，请来进招吧。好，展大哥，看剑。说到这里，就看这姑娘往前一进步，手中一合，这口宝剑来了一个白蛇吐信，唰，一剑奔展雄飞就刺过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这姑娘一转身，唰，一个秋风扫落叶，接着这就是一个扫地卧云儿。这一剑往下一扫，展雄飞汗滴八丛，腾楞蹦起来了。这剑没扫上，紧接着这姑娘往前一赶步，歘，又一劈，这一剑从头上劈下来了。展雄飞又往旁边一闪，三招没还手，这姑娘当时停住了脚步。展大哥，您怎么不动手啊？展雄飞站在那儿了，贤妹，我这先让你三招。哟，展大哥，你还挺讲礼节的呢，先让我三招。三招之后呢？展雄飞说：“三招之后，那我就不让了，我就该当还手了。好吧，展大哥，这回您可别再让我了。您要老让我，我可学不着真本事。”看剑，啪！说着话，一剑又刺过来了。展雄飞用自己的湛卢剑往外一磕，他的巨阙剑，嘡的一声，两个人比武较量打在一起。这丁月华那可一点没客气，这个剑一招比一招紧，是一招比一招急，步步紧逼。展雄飞一边打着稍有败势，一边打着一边往下撤。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展南侠的风格。展雄飞心想，我跟人家一个女孩子在这比剑，我别上来之后，那好像是势如排山倒海，显着我这男子汉多厉害，我不应该这样，先得让着人点儿，取一种败势。所以展雄飞这个剑招，让旁边人一看，好像他有点要败，实际上并不是要败，而内含着一种东西。这有一种要败中取胜， 展雄飞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老太太在旁边坐在椅子上瞅着，看见没有？还是我这丫头，你看这丫头，你看那个贱招，不客气，多狠呐！啊，哎呀，剑招凛冽呀，孩子，你说他们谁能赢？丁兆辉说：“娘，您别着急，您先在这耐心的看着。现在输赢胜败难成定局，这刚刚是开始，是吗？这展雄飞本事那么大吗？哎，人家是南侠，我妹妹算什么呀？我妹妹连个义士还不够呢，那是没闯江湖。要闯江湖，说不定我女儿早成剑客了。得，娘，您看着，您看着。”这个时候，展雄飞这个剑招使出来了。这剑招一使出来，这丁月华就感觉到展雄飞在剑招上有所变化，不像刚一对手的时候节节败退，现在吃中。丁月华一边打着一边合计：“哎呦，这个展南侠名不虚传，从现在来看，这个剑术他比我高。”起码说有比我高的地方，他有的招数我没见过。可是，在一边打着的时候，展雄飞心里边在合计：我跟他这么比剑，我们两个怎么样个结局呢？是我胜结局呀，还是他胜结局？正像最初他自己想的，他胜了也不好，我胜了也不好。这最好一个两全其美，谁也不丢面子，大家伙呢还都觉得很痛快，这才好啊！展雄飞一边打着，心里边在合计着对策，在想着怎么样结局。打着打着，展雄飞这个结局想出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剑光闪烁。这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走，就好像两个大蝴蝶来回飞一样啊！说为什么这样？两个人的比武啊，怎么还出来蝴蝶呢？因为这里边它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呀！啊，这个比武要是展雄飞赢了，这就定了亲了。这丁月华从心里边也很羡慕展雄飞，但是丁月华并不想说我就输了吧，输了我好嫁给他，也没那个意思。这姑娘要的是看展雄飞的真本事。但是他们两个在比武较量当中，包括旁边的丁兆兰、丁兆慧还有老太太在这看，大家共同感觉了一种氛围，什么氛围？那就是中国的岳小老和外国的丘比特，全都到这儿来了。这个婚姻眼看就要促成，展雄飞跟着姑娘打着打着，啪！这个剑在姑娘头上那么一晃，姑娘没感觉出什么来。姑娘这个剑冲着展雄飞一个横扫，展雄飞故意的低头慢了一点，砰！展雄飞头上戴着这个头巾，让姑娘那个剑扫着一点儿，啪！掉地下了。展雄飞捡起头巾，往外一纵身，住手！贤妹，我输了。展雄飞这帽子掉了，让丁月华拿一剑扫掉了帽子了，这还不算输了吗？展雄飞一说"我输了"，在这一站，这小姐开始有点得意，把宝剑手中一擎，是吗？这姑娘可是无意中往地面上这么一扫，姑娘这脸腾的一下子红了，怎么回事？他没注意呀，展雄飞那个剑已经把姑娘这个抓髻上面两个珠环都给挑下来了，珠环上面夹的是茉莉花，这花已经散落遍地，两个珠环在地下，那茉莉花撒一地。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下来的，旁边丁兆兰、丁兆慧都看见了。丁兆兰说了：“妹妹。”你输了，这姑娘脸这一红，也看到这点了，而且心里边也明白了。姑娘心想：这个人可真好， 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姑娘脸这一红，双手一抱腕，冲着展雄飞说：“展雄，我输了，您真是好剑法。”说完这句话，姑娘一转身，来到她母亲的跟前，趴在耳根台嘀咕了一句话：“展兄，我回去了。”转身已经走了，上哪儿了？回自个儿的绣房了。他趴到老太太耳根台就说：“娘，我输了，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就这么一句话，老太太心里边就明白了。哦，这是我女儿看上他了。老太太说：“来呀。”上前边摆酒宴，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说。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名老夫人听自己的女儿在她的耳根台旁边说了一句话，心里边就全明白了，马上说：“前边白酒宴，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讲。”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心领神会，马上吩咐前边预备酒席，跟展雄飞就说了：“展大哥，老夫人高兴了。”今儿个要白酒宴款待您，请到前边。展雄飞不知其中的旧礼，所以展雄飞就跟着来到前边了。客厅里摆上了酒宴，老太太坐在正面，丁兆兰、丁兆慧跟展雄飞陪在两侧。酒席摆好了，这酒也倒上了，老太太端着酒杯。说这老太太还喝酒吗？喝这老太太什么都会，没什么武将家风，无所不能。从这个生活上来讲，整个一个无顾忌、无遮拦。老太太端着酒杯跟展雄飞就讲了：“展雄飞呀，今儿个你跟你妹妹比剑，露了几手，你妹妹长了见识了，我得先谢谢你啊！来，先喝一个。”展雄飞赶忙站起来，双手捧着杯，老人家，谢谢您对我如此厚爱。嗨，如此厚爱呀，厚爱还在后头呢。先喝这个，一杯酒喝下去了。展雄飞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接着，老太太又斟上酒了。展雄飞呀，今儿个你上我们这儿来呀，到了墨花村，你感觉我们这地方怎么样？展雄飞说：“墨花村果然是景色优美呀，犹如世外桃源，是吗？是不是挺好？是挺好，挺好就多住几天。哎，再喝一个，好，又喝了，接着又倒上酒了。展雄飞呀，你看我这俩儿子怎么样？哦，双侠久闻大名啊。”绿林中，江湖上，众人是交口称赞呐。这不用我说，大家都说双侠是好人呐。我这两个儿子是好人，对，来再干一个。展雄飞心想：怎么回事？这老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她儿子是好人也跟我干，干吧。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给我要一劲敬酒，我能不喝吗？又干一个。接着，老太太又把酒倒上了。展雄飞一看，这老太太挺厉害，不容我说话，也不容我给她敬酒，她一劲儿给我敬。又倒上酒之后，老太太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展雄飞呀，你跟我这两个儿子是不是朋友啊？展雄飞说：“是朋友啊，不是朋友，我怎么能会从西湖跟？”

0: 着赵慧来到这里呢？詹兄妹，既然是朋友，那就再干一个。哎，好，又干一个，酒又倒上了。詹兄妹呀，既然你跟我两个儿子是朋友，愿不愿让我两个儿子早结亲、早成家、早生贵子啊？詹兄妹心想，这事儿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儿吗？老太太今儿怎么了？这是？展雄飞说："老人家，那当然愿意了，愿意呀，啊，我愿意，愿意再干一个。"哎，展雄飞一看，今儿这老太太犯点病，这说话怎么一句接着一句不容空，而且还说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了？怎么你儿子接亲，什么早生贵子，问我愿不愿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呀？这杯酒喝完了。丁兆兰、丁兆慧这哥两个在旁边瞅着呢，哥两个想要说话呀，都没空说。大爷丁兆兰那是个沉稳人，心里明白，心想今儿个就看我娘家了。这老太太兴奋，我看她最后怎么说。老太太又倒了一杯酒，展雄飞啊，既然是你愿意，我这两个儿子早结亲、早生贵子，那你就应该帮这忙啊！詹雄飞站起来了，俩手端着酒杯，老人家，这个忙我可帮不了。你想，两位贤弟完婚，这是您家中的大事啊，我怎么帮这个忙呢？跟你说。詹雄威，你决定他们两个能不能成亲，能不能娶妻，能不能最后给我早生个孙子？詹雄威说："这个我怎么弄不明白，什么意思
1: ”跟你那么讲吧，詹雄威呀，
0: 你没听他们俩跟你说吗？我们家立了这么一个规矩，得先让他妹妹定了亲，然后得允许他俩来结婚。现在他妹妹要是定不了亲，他们两个就不允许结婚。您要是能想办法让他妹妹定成了亲，他们两个自然就能结婚了。詹雄飞说："这怎么回事啊？"老人家，这我怎么能让令爱定了亲呢？
1: 这么说吧，咱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着。我这个人呐，反正这一喝了酒，我也就高兴了。一高兴呢，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你知不知道啊，詹雄飞呀？今天你到了我们这个墨华村，为什么来的？
0: 哦，我是随朋友来，到这儿来探望一下您老人家，探望我。你知道我吗？以前不知道，现在不就知道了吗？是啊，其实你到这儿来呀，不是为了探望我，是为了让你呀来看看我这女儿。展雄飞当时听到这里，脸就红了，心想："老太太说话，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怎么是？
1: 你呀，听我说，
0: 跟你讲吧，我两个儿子，一个闺女，我两个儿子一身好武艺，江湖上被称作双侠。我对他们的婚姻不用愁，不用担心。我最愁的就是我这闺女。我这闺女呀，那是我的掌上明珠，我的心肝宝贝儿。我整天为我这闺女核算。我这闺女老大不小的了，可到了出嫁的岁数了。可是呢，我这个闺女立志要嫁一个好男人，什么样的好男人呢？定的条件，第一，一见面得有缘分，看见他不烦他，瞅见他就喜欢他。第二，这个人得有人品，人品要好，江湖上大家都得承认他。第三，得文武全才，文才不太重要，武才还有个条件，得胜了他。因为这个事儿，詹雄飞，我跟你讲啊， 我们这周围十里八村、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不少练武之人都想跟老丁家攀这门亲，到这儿跟我姑娘来比武来了。他一比武啊，都不行啊，全让我姑娘给打败了，最后也没有敢来的了。可偏巧今儿个你来了，你来了之后，其实你这个妹妹并没有想别的，只是想跟你学两招。可是你们两个这一比武，结果你比她本事大，你把她给打败了。你妹妹觉得在你的面前丢了脸了，可是丢了脸了，这就想起那件事来了。她要是输给别人，就得招别人为婿呀。可今天的输给你了，战兄飞，你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老太太说完这话，俩眼睛紧紧地盯着展雄飞，那眼睛往肉里盯。展雄飞当时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嘿，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这圈绕得够大的。先从那哥俩结婚说，那哥俩要想结婚，就得他妹妹定亲。他妹妹定亲老定不着，就是因为所有的比武的都输给他了，可最后结果展雄飞把他赢了。展雄飞当时就不好回答了，老太太这个话就让展雄飞说。丁兆慧在旁边插了一句：“展大哥，这事儿啊，您掂对着办。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打一辈子光棍不结婚呢，您就别应这门亲。您要看我是朋友，让我们哥两个要是结婚，这个事儿咱们就进一步吧，由朋友转亲戚，您看怎么样？”老太太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展雄飞。你听明白我这话没有？展雄飞说：“老人家，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怎么还不回答啊？展雄飞，你觉得我这闺女配不上你吗？我这闺女，我可跟你说呀，年轻的女子我看得多了，没有一个赶上我闺女这么漂亮的。光漂亮没有用，我姑娘这个武艺，我可以说现在江湖上武林中没有能超过她的。我姑娘对男人这种追求的标准没有这么高的，可是现在我姑娘跟你比武输给你了，对你有这意思了，是她当妈的替她说的。你展雄飞，这事儿你不答应，你还想怎么着？好，这老太太急了。老太太这话逼到这个份上了，展雄飞说句心里话，他从心里也看上这姑娘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姑娘果然是人品出众，武艺超群。展雄飞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既然有这一层雅意，展雄飞怎么能会不答应啊？我只是觉得我展昭不配小姐。”什么话？别提那个配不配的，别跟我讲这个客气。既然是我女儿能看上你了，这就是你的福分。你不要以为你是四品官，你是什么南侠，你就怎么着。其实啊，我女儿看上你，这就说明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是是是是，照此说来，那展昭敢不从命？好了，再喝一个。喝一个不行，连着干仨。嘿，这老太太就在酒桌这个样子把这亲给定了。展雄飞连着干了三杯酒，老太太酒喝得差不多了。行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门婿了啊，你们可就是亲戚了，知道吗？这是你的妹夫，别看你岁数比他小，他得管你们两个叫内兄。丁兆兰、丁兆慧一听，那明白了，算是定了这门亲了。 老太太又喝了点酒，站起身形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跟展雄飞、丁兆兰、丁兆辉都说了，说这个事儿啊，现在得定了，不见得马上就结婚，但是这亲得定了。既然定亲，就得有定亲的依据。什么是定亲的依据？你们哥两个琢磨着办。老太太走了之后，双下丁兆兰、丁兆慧跟展雄飞就说了，说展兄，咱现在还那么叫着，没成亲的时候咱不改口，可是现在老人家说这话您听见了，这个亲事您也同意了，怎么定亲，以什么为凭证呢？展雄飞说，您二位说怎么办好。丁兆兰说，这样吧，我看展兄对自己的宝剑非常喜欢，这样你们两个就换剑定亲。展雄飞一听，很好，这宝剑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以它作为定亲的礼物，这是最好不过了。当时就决定了。丁兆慧到了后边，见了丁月华，跟丁月华就说了酒桌上老太太怎么给他把这定了亲了。丁月华一听，这里脸就红了。丁兆慧说，没别的，妹妹要换剑定亲，把你那宝剑交给展雄飞，把展雄飞那把剑交给你，你可别要小看展雄飞那柄剑，人那个剑那叫战卢剑，你这个叫巨缺剑，这原来就是一对剑，天作之合，天结良缘，怎么你们俩这个剑就是一对呢？因为你们两个人也应该是一对。二哥你少说点，那行，那把剑给我吧。丁兆慧把这个剑拿过来了，到了前边交给了展雄飞，展雄飞把那个剑交给了丁兆慧，丁兆慧把那个剑又拿回来交给了丁月华，这门亲就算是定了。这亲一定了，展雄飞心里边觉得很高兴，这是件喜事啊。老太太走了，这酒席还在这摆着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也高兴，说今天咱们要来个尽醉方休，接着喝。正说要接着喝呢，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家丁，这个家丁感情是丁兆兰、丁兆慧府下的一个家丁，此人姓王，叫王七。这个王七又打外边跑进来之后，身后边还跟着四五个人。王七进来之后一看，哎呦，二爷，二爷。丁兆慧一瞧这王七脸色不正，这个手上啊包着药布，不知道出什么事了。王七怎么的了？二爷跟您说，哎，这对过的陷空岛可不像话了，咱这个当中水里边不都是插着秸秆吗？他们不过咱们这边来，咱们不过他们那边去，这是国家规定的，是吧？啊，怎么的了？今天那帮小子打鱼打到咱们这边来了，打到咱们这边来，咱不能不管呐。我过去跟他们就说了，我说你们过了界了，那个秸秆在那插着，你们不知道吗？可那帮小子就说了，说今天打鱼打到你们这边来，不怨我们，是因为这帮鱼原来是在他们那边水里头，他们要下网，这帮鱼跑了，跑到咱们这边来了，所以他们过来上咱们这边来打鱼。这话谁说的？二爷，他们那儿有一个头，姓邓，叫邓彪，就邓彪这小子说的。哦，这邓彪就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可不呗。我们说了，这个你这个鱼跑我们这边来，这当件借杆就是借呀，你过了借了，就不应该再打了。您听他说什么？他说，要是我们家喂一条狗跑到你们家院儿去，怎么这狗就成你们家的了吗？正因为这个，我跟就得矫情起来了。这一矫情起来，嘿，这小子够野性的，就 就动起手来了。他一动起手来，我拿个鱼竿子，他手里拿着把刀，结果这一动手一划了，看见没有，小拇手指头给。

0: 给我砍掉半拉。现在我包着这个药布，我来找您，您说怎么着？我们不敢妄动。您要说管，您就下去管；您要说不管，咱们这边弟兄可都急了，准备抄家伙跟他要大干一场。现在他那船还在咱这个水面上晃荡呢。这一说这句话，丁兆慧也是刚喝了点酒，加上刚才定了亲这个高兴劲儿，丁兆慧腾楞就站起来了。天底下竟有这种事，我去看看。说着话，丁兆慧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丁兆慧往外这一走，丁兆来也站起来了。丁兆来一站起来，展雄飞一看，我别在这儿坐着了。展雄飞也站起来，跟着丁兆慧一起出来了。出了客厅，出了自己的院门，顺着这个山路往下走，一直来到这个松江湖岸上。岸上围着一帮人，这边都是老丁家的伙计。这王七往这一走，闪开，闪开，闪开，闪开！二爷来了，大家伙往两旁边一闪身，来到这松江边上，一看对过几只船，在那还打鱼呢。丁兆慧在这岸边一站，哎，谁叫邓彪？一说这句话，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彪形大汉。红扑扑的一张脸，重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站到那船头上。我叫邓彪，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伤了，你知道吗？我刚才那是无意的，我们过来打鱼，他不让我们打。丁兆会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湖里边插着秸秆呢？这可是国家定的。”秸秆这边归我们管，秸秆那边归你们炫公岛管。今儿个你怎么要破这规矩？邓彪说：“不是我要破这规矩，实在是有一伙鱼被我们给撵到您这边来了。哦，你那鱼撵到我这边来了，你拿什么说明这鱼是你们那边的鱼？你能把它叫答应吗？你要说一喊声鱼都是你们那边的，他都跟你走。”那就算你的鱼，要叫不答应，你这就叫过界捕鱼。我跟您说，今天我算过了界了，您能把我怎么着呢？丁兆慧说：“怎么着啊？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哟，跟您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哪个敢教训教训我的，您怎么教训我？”是你下来呀，是我上去呢？我在船上，下去不方便，您上来吧。好，他这个船呐，离这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呢。这个邓彪在船头上叫号，让他上去。那个意思，这水这么远，你上得来吗？啊？邓彪仗着自个儿这个位置，说了这么句话。丁兆慧。那个脾气，听到这里能让他叫短了吗？马上吩咐手下人来，给我拿过一个竹篙来。一个竹篙拿过来，就看丁兆慧抓着这竹篙往水中一煮，身子往起一腾，嗖，跳到他那个船头上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邓彪的几句话激怒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从手下人那儿要过来一个竹篙，往水中一戳，双腿一揉，挺身跃起，噌，就跳到他那船头的甲板上了。一落到甲板上，跟这邓彪就站了一个面对面。邓彪一看，心里边一震，哟，心想这小子身手不凡呐，

0: 邓彪此时此刻，他可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双侠丁兆慧。这邓彪那是横惯了，看他跳到这甲板上也没在乎。邓彪手里边提了着一把刀呢，丁兆慧站在他的面前，我说：“邓彪，我问你，你刚才说的那番话，那是谁教给你的？那是你们卢员外告诉你那么说的吗？”邓彪把嘴一咧，我们卢员外没跟我这么说，这是我自个儿想着说的，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小我就这个脾气，你管不着。丁兆慧说：“好啊，你从小就这脾气，说明你爹你妈对你就没好好教育，长着一张圆嘴，净说四愣子的话。小的时候是不是拿戒指给你擦嘴了？为什么说出话来都那么难听呢？”嘿，你说这话好听啊！我告诉你，你们墨花村的人没有一个说话好听的。丁兆慧说：“我跟你讲，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削掉了一块，这是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他说话难听啊，他说话难听，我就教训教训他。我给他一刀，谁不让他躲着点啊？您想啊。”这刀见了肉，能不削它吗？不可能的，是不是？丁兆慧说：“好，我今天来就是要替他讨一个公道。你不是把他半截小手指头削掉了吗？今儿个我要你整个一只手，你信不信？”这丁兆慧一说这句话，邓彪当时把这刀就举起来了。什么？你想要我一只手？你带刀来了吗？丁兆慧说：“要你的手不用带刀，我有办法就把它要过来。哦”啊呸！我不信，你看刀。他说着话，一举这刀照着丁兆慧就劈下来了，奔他肩膀子这砍来的。这邓彪心里也明白，不管面前这个人是谁，我可不能弄出人命来，弄出人命来这个事儿就大着了。我给你一刀，剁你肩膀子上，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他这一刀照着丁兆慧肩头这么一砍，丁兆慧没躲没闪，往前一进步，伸左手啪，把他右胳膊这胳膊肘就给掐住了。一掐住这胳膊肘，这刀可就下不来了，刀下不来了。丁兆慧这一把掐的是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啊，这胳膊肘这地方有一麻筋儿。那个地方偶尔的，你要碰着他，那胳膊整个就都麻。丁兆慧这一把正掐到他那麻筋儿上，大拇哥使劲往里边一扣，嗨、哎！这小子当时这胳膊就麻了，哎呦！一撒手，这刀就往下落。丁兆慧呀、啊，没等这个刀落到船板上，拿这个左脚往下一勾，这刀的护手盘啪，这刀就起来了，右手把刀接到手中。我今天就要你这左手，啊！邓彪一看，真害了怕了，心想：“哎呦，这位厉害呀！啊，感情会点穴法，怎么一抓我这胳膊肘，我这就麻了。那刀眼看落地下，他一脚就给踢起来了。这邓彪眼看着要吃亏，可是邓彪身后头还有十几个人呢，这都是他手下的随从。这十几个人。”有的拿着铁尺，有的拿着短棍，一看自个儿的头要吃亏呀，那能干瞅着吗？呼啦一下子就上来一帮，这一帮人过来就想着冲丁兆慧下手。丁兆慧啪啪啪啪几下子，耳畔边就听见扑通扑通、嘣咚扑通，这十来个全给踹到水里去了。好在这些位都会水。踹到水里之后，一边扑棱着，一边心里还纳闷呢。哎，我怎么下来的？没搞清楚。这些个人正在这水里边扑腾，这船上边就剩了邓彪一个人了。此时刻的邓彪心里边就有点没底，他瞅着丁兆慧，丁兆慧拿着个刀往他面前那么一晃的功夫，嘡的一腿，就把这邓彪给踢倒在船板上。这邓彪扑腾一倒在那儿，丁兆慧伸手把他那个左胳膊就抓住了，往后一拧， 这小子不得不背过身，哎呦，您轻着点儿！把这左胳膊拧过来之后，丁兆慧手中举着这刀，我告诉你，你不是给我手下人剁掉了半个小手指头吗？今天我把你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留着你那只手好吃饭。哎呦呦呦呦，爷爷，您可行？你幸好您记得，那个千万别给我剁下来呀！您把我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我这胳膊，我这手可就废了。爷太，您是哪位？我服了您了，不行吧？您是哪位？您报个大名，我听听。
1: 不知道我是谁呀？告诉你，墨华村的，你家丁二爷，我叫丁兆辉。哎呦，我说这么厉害呢，您是双侠呀，丁二爷，丁二爷，您饶命啊，您饶命啊！我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啊，不管怎么着啊，您给我留着这手啊！刚才那都是我错了，那位兄弟被我伤着了，花多少钱我给，这还不行吗？这邓彪到此时此刻知道这丁兆辉的厉害了，所以这说话那横劲儿也没了，那冲劲儿也没了，一个劲儿的央告。丁兆辉掂量着这个刀，
0: 你明白了？
1: 哎，我明白了，明白了，
0: 起来！
1: 丁兆辉一提溜他，这邓彪站在这个船板上，二爷，二爷，您饶命！
0: 我问你，
1: 谁告诉你的打鱼上我们这边来？你这个过界捕鱼，这就违反规定，明白不明白？ 我明白，我明白。我说二爷，我跟您说，我跟您呢，知道什么说什么。今天我是逼得没办法，我们这卢员外爷呀，今儿个这脾气不好，窝着一肚子气呢。昨儿晚上啊，我知道我们大爷跟我们五爷呀吵了一架。今天呢，我们大爷跟我说，让我一定得打回来50斤鱼，打不回来的话就揍我一顿。这50斤鱼呀，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弄着一只船出来，也不怎么那么巧，我们那边的鱼他就都没了。我手下人就说呀，咱上那边墨华村那边有鱼，他们那个鱼啊可能打得少。我一想，我就过来吧，我就过来了。我这一过来，你们手下人就跟我说了，说我过了界了，我就耍点横吧。我寻思我耍个粗胳膊根儿，我拿大话压人，我就把这50斤鱼打完了，我好回去交差。可是没想到呢，这话越说越难听，话赶话，话挤话，我就来了火了。这一动手，我这一刀就把您手下那个小拇手指头给削掉半拉。那位呢，就回去可能找您去了，您就来了。您这一来，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您呢，我这还能大话拍的您，没想到您不在乎这个，先把我给制服了，就这么回事儿。我说二爷，您千不看万不看，看在咱们算是近邻吧，虽然一湖之隔，他总有磕头见面的时候。您不看别人，还得看我们卢员外爷呢。您跟我们卢员外爷不都是好朋友吗？您饶了我吧。
0: 哦，
1: 丁兆慧说：“我问你，你们卢员外爷跟你们五爷因为什么吵起来呀？”嗨，我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昨天晚上啊，这五爷就要走，说要上什么东京汴梁，说到东京汴梁啊找那玉猫去，也不知道这皇上也封了谁了，封了个玉猫。我们五爷就说了，说这东京汴梁出来个玉猫。咱们哥几个外号都叫老鼠啊，这不是诚心跟咱们哥几个作对吗？皇上一说封了玉猫，这个老鼠在这儿还好过日子吗？我要去逗逗这玉猫，我让皇上知道，这世上啊，猫不见得都能捉鼠，这个老鼠要厉害了，也能逗猫。我准备到东京汴梁。我上皇宫里边转一转，我上开封府里边看一看，我给皇上递一点颜色，我给那包公一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我们这鼠不是好惹的， 我们再见着那个玉猫，我要看看那玉猫有多的本事，能不能捉住我这只鼠。他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一会儿老鼠一会儿猫的。我们大爷就说了，说那个人家疯猫啊，也不知道咱们这儿有几只鼠，你怄这个气干什么？这不是年轻气盛没事找事儿吗？我们五爷说，我就这脾气，我不许他叫这外号，他要想着在世上站立，就得把这外号给我改了。人家大爷就说了，那个外号是皇上封的，能随便改吗？他说皇上封的，我让皇上给他改了。您说说，我们大爷就说了，光棍不跟势力斗啊，你让皇上给你改了，那皇上能听你的吗？我们五爷就那脾气，好八九一跺他走了。这哥两个那吵得不可开交，他走了之后，我们底下的人都倒了霉了，说今天我们大爷下命令让我多捕鱼，所以我就串您这边来了，就这么回事。他这一番话使丁兆慧听到耳朵里，记在心中。丁兆慧心想，玉猫，玉猫这我妹夫啊，现在这展雄飞就在这岸边上站着呢。心想，展雄飞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哎呦，这锦毛鼠上东京汴梁要斗猫去，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回去得告诉他。他刚刚想到这儿，就看有打对面来了一只大船，船上站着很多人，簇拥着一位站在船头上。丁兆慧一看认识，正是对过陷空岛上的大爷卢芳。这卢员外站在船头上，老远了就冲着丁兆慧打招呼：“哎，丁二贤弟嘛，啊！”丁兆慧在船头一报案：“哎呦，卢兄，您来了！哎，我来了，我来了！罪过，罪过，罪过，罪过！”说着话，船到了跟前，这卢芳就说了：“兄弟，我听手下人说了，是我教育无方，这些个人脑子里边没有礼教，今天跑您这个领地里边打鱼来了，我可没让他们过来啊。”他们自个儿过来的，更不应该的是，他们居然动手伤了你的手下人，惹得兄弟你到这里亲自出面呐。你派人给我送个信儿不就得了吗？我就管教他们了，还用你亲自在这出面吗？这个话这么一说，这丁兆慧心里边听着他就顺溜了，不像这邓彪刚才说的似的，那话越听越难听。丁兆慧一报案：“卢大哥，不是别的，我今天正好在家里边喝了点酒，陪着一个朋友，手下人到跟前给我一禀报，你说我这个当庄主的要是不逐头露面，是不是显得太软弱无能了？”“哎，对对对对对对，贤弟，大哥今天我特意赶到这里给你赔不是认罪来了，不看别人得看哥哥我这个老脸吧。啊，放了他吧。”这话一这么说，这就好办了，什么事儿都是顺着好嚼，呛着难咽。丁兆慧说：“卢大哥，咱们两家是好朋友，手下人不懂事儿归手下人不懂事儿的啊，他呢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我也没打算把他怎么着了。邓彪，好了，今儿个这个事儿咱就到此结束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锦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我们一起来进行放松练习的时间。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不是那么容易专注，你的思绪总是会飘走，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状况。如果此刻大家可以对话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所以完全不需要去苛责自己，只需要确认到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了。好，回到练习当中，我们试着去跟随自己的状态，确认每一个感觉和体验。首先，我们花一点时间调整自己的身体，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你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让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放松下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几个腹式呼吸，深深地从鼻腔里面吸气，然后缓缓地呼出来，再一次从鼻腔里吸气，然后从嘴巴缓缓地呼出来，深深地吸气，让气流经过你的鼻腔，经过你的肺部，流经你的丹田，然后再缓缓地从嘴巴里呼出来。这样的腹式呼吸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下来，然后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去感受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去体会重力的力量，体会你身体里的感觉。你可以若有若无地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不同质感的，由远及近的声音。接下来，你可以关注自己呼吸的过程，

吸气，呼气，将你的呼吸调整到自然的呼吸，从鼻腔吸气，然后从鼻腔呼出。吸气是毫不费力的事情，而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可以从空气当中汲取到养分，各司其职。然后继续的吸气，呼气，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任何的事情，自然而然的让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吸气，感受气息在体内前进，身体不需要任何的指导和帮助，天然的就可以从中汲取养分。呼气。

吸是一件自然又神奇的事情。继续的吸气，呼气，去开放你所有的感受，充分的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就如同我们做过的那样，从头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细微的去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依然是从头顶开始，然后注意力扫过额头、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从我们的头部向下，到我们的脖子、肩膀，然后是我们的双臂，再接下来是双手，然后注意力继续向下，扫过我们的整个的胸腔、腹腔，还有我们所有的脊椎，从上到下的扫描过我们的身体，经过腰椎向下到臀部，再到双腿、膝盖、小腿、脚踝、双脚，最后是我们的脚趾。你可以去扫描你的身体，关注在你的身体之内有没有需要关注的紧张的地方。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任何的紧张，就可以在紧张的地方停留一会儿，倾听他们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一份紧张。

然后我们试着放松下来，将这一份紧张随着你呼出的气息一起排出体外。吸气，呼气，每一次的呼吸都会让你更加的松弛一点。继续去关注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的，细致的，从头到脚的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和我们的对话。慢慢的，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去感受，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且可以自然的去回应他们。如此这样，身体和我们的连接更加的清晰，也更加的紧密。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体的小问题，比如头痛、腰酸背痛、睡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说大不大，但是还挺影响正常生活的。这时候可以利用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把这些小毛病赶跑，还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一条热毛巾，一个热水袋，用它们热敷身体不适处，比如头部、腰部、眼睛等。它们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减轻不适感。尤其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的朋友，不妨试试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细胞。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

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说，应该根据四季的变化调养精神意志，调养七情六欲，其中还强调了呼吸的调节，也就是调息，练习呼吸吐纳，建议大家平时多做深长缓慢均匀的呼吸，可以练习丹田吸，鼻子吸气后通过意念把气送到下丹田气海的位置，也就是在肚脐下1.5寸的地方，然后再把气慢慢呼出来。练习丹田吸的同时吞咽唾沫，配合调筋，保健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有三宝，精气神，我们一定要把它们顾住。顾精就是要保护肾气，最重要的是节欲。顾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减少耗气，少说话；二要多晒太阳，补充阳气；三要多运动，促进身体气血流通；四要减少熬夜；五要通过饮食带来水谷之气，多喝补血补气的营养粥。再来说固神，固神呢，就是要调养七情，不过喜、过怒、过思、过悲、过恐，情绪控制好了，身体才会少受伤害。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大家常说的老年斑，学名叫做脂溢性角化病，是一种因为皮肤老化导致的皮肤疾病。健康专家号告诉您，为何有人老年斑严重，有人轻。老年斑可以通过激光手术治疗去除。医生有话说，为您介绍老年斑的治疗方法和治疗前后的注意事项。
8: 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健康专家号，
7: 不少朋友因为皮肤上的老年斑而烦恼，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朋友。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9: 60岁的赵女士最近出现了容貌焦虑问题，主要是因为她发现近几年脸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多，越长越大，已经严重影响美观。赵女士就想把脸上的斑去掉，可是丈夫和儿子都觉得没必要，觉得上了年纪有老年斑很正常啊，为什么非要去掉呢？可是赵女士觉得脸上的老年斑不但影响外貌，还伤害了她的自信，她还是想把老年斑去掉。
7: 追 求美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朋友也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美。今天健康专家号皮肤科专家带大家了解如何去除老年斑。
9: 本期嘉宾谢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眼整形手术、痤疮凹陷斑痕修复、面部年轻化注射和体表肿物切除的美容缝合手术。
7: 谢芳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10: 您好，主持人好，然后咱们老年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院皮肤科的谢芳医生。
7: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脸上出现的这个斑究竟是什么斑呢？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讲，他们可能更多都会觉得就是老年斑。那么脸上的斑一定是老年斑吗？
10: 不一定，不一定的。其实咱们脸上出现了这种比如说褐色啊，褐色的这个丘疹，有的时候呢它是突出皮肤的，摸上去稍微有点发硬，有的时候呢它跟皮肤的颜色呢有时候需要仔细观察才能辨别开来，淡淡的那种那个浅褐色的这种斑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根据它分布的这个情况还有它的颜色质地它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是在所有的这个脸上的这些色斑中啊，老年朋友他发病率最高的就是咱们俗称这个老年斑，就是脂溢性角化
7: 也就是说这个斑其实有可能是老年斑，也有可能是
10: 其他的，没错，是的。
7: 所以如果您要把它定为老年斑，还是需要去皮肤科看一下，
10: 对，
7: 究竟是不是老年斑，
10: 是，让医生来给咱们鉴别一下是老年斑还是其他的一些疾病。
7: 那也就是说我们老年人脸上发生的这个斑也有可能是老年斑或者是其他
10: 疾病，是的，是的。
7: 好的，不过咱们今天主要就说这个老年斑啊，因为可能这个老年朋友更多的发生的还是老年斑会多一些啊。
10: 是的。
7: 好，其实啊，近几年我觉得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对这个美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以前没有关注过这个老年斑的问题，它就凸显出来了。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这个老年斑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0: 其实呢就是说老年斑呢咱们是一个俗称，其实老年斑呢它是包括有几种疾病的，
7: 老年斑算疾病是吗？
10: 对，其实我们这个老年斑呢其实就是指的在我们这个专业术语上它叫脂溢性角化这么一个疾病。它这个脂溢性角化呢，然后是我们的这个角质细胞，然后这个细胞在成长分化的过程中有一些成熟的延迟就造成的。其实大家可能听这个可能也不太容易理解，但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种老化性疾病所以这个老年斑这个俗称它起的也是比较贴切的
7: 对，
10: 它就是皮肤老化造成的，然后我们皮肤修复的能力变差了跟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呀或者是说日晒呀都有一些一定的关系。
7: 好，那么刚才呢其实谢芳主任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其实老年斑可能更多的还是跟这个老化了有关啊。
10: 对，
7: 然后我们修复能力又不够了，
10: 对，
7: 所以就出现这个老年斑。所以也就是解释了说有的老年朋友就觉得哎，我怎么岁数越大这个老年斑
10: 越
7: 明显，越
10: 多，对，
7: 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少，就是脸上会有一些斑，但是不明显，不影响美观。但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突然有一天发现哎呀我脸上怎么这么多斑啊，就影响美观，而且颜色会越来越深啊。
10: 是的。
7: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就没有老年斑，有的人就有老年斑呢？
10: 其实呢就是说首先咱们就讲讲这个老年斑它是怎么形成的啊。咱们说的第一点就是紫外线。其实这个紫外线呢它是对老年斑形成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我们长期暴露在这个阳光底下，然后这个紫外线呢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产生一些自由基，可能这个词大家都听过。然后呢产生了自由基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些代谢的一个废物。同时呢我们老年朋友可能这个皮肤的代谢能力它就变差了。咱们清除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就变弱了。所以就在我们局部堆 机形成一些老年斑。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户外工作者，
11: 嗯，
10: 他因为他的工作原因，他要长期暴露在这个户外的情况下，
11: 嗯，
10: 还有一些人呢，他不太注意防晒，比如说他长期开车，
11: 嗯，
10: 他就是这边太阳照到的地方，他可能就比另外一侧要严重。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原因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肤色的差异。比如说有的人呢就说那个有人天生皮肤比较白，皮肤白的
11: 人，有
10: 人
11: 说皮肤白就容易长斑，然后皮肤黑就不容易长斑。
10: 其实呢皮肤白的人，他相对皮肤比较黑的人呢，他的确是他抵御这个紫外线的能力是比较弱的。虽然这些人可能很觉得，哎呀你看我怎么也晒不黑，
11: 对，
10: 其实更提醒咱们这个天生皮肤稍微白一点的人呢，就咱更得注意防晒。因为咱们这个抵御这些情况嘛，不如这个天生皮肤黑的人可能能力要强一点所以提醒这个皮肤白皙的这个老年朋友咱得更得注意那个紫外线的伤害。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免疫系统。有一些人觉得你看别人都没有斑，就为什么我总是有斑了呢？其实呢这跟我们皮肤病嘛，皮肤病有很多皮损，它其实是咱们身体整个的状态在皮肤上的表现。比如说有些人他免疫功能下降，他可能就是说清除这些咱们自身代谢的这个废物，或者是说抵御外界给咱们皮肤造成的伤害这种能力比较差。所以还是得提醒咱们呢，就提高咱们的抵抗力。比如说适量做一些运动然后增强咱们抵御各种疾病的这个能力。可能这种情况就会大大减少。所以这也是人和人之间差距的其中一个原因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营养。比如说咱们饮食，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就是有点偏食，或者是说有的老年朋友他这个维生素的这个摄入，可能就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
11: 确实是他有一个口味的习惯问题
10: 比如说咱们那个食物中这个维生素 E 它就是天然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清除自由基的一个很有帮助的。
11: 哪些食物有这个维生素 E 呢？
10: 比如说一些坚果有一些坚果，比如说腰果或者是说核桃之类的，它里面是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一些那个水果和蔬菜，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天然的清除自由基的一个东西。还有呢，咱们要多摄入一些含有维C 的一些水果。对于咱们这些色素性疾病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11: 看看就是想要美，在饮食上
10: 还得注意
11: 一点啊。
10: 对，
11: 其实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老年斑问题啊，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老年女性朋友都比较在意了，已经是很注意了。但是男性朋友们呢，就觉得哎呀，我是男士嘛，没有必要那么在意这个美啊，皮肤的这个问题啊。但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老年斑属于疾病，我们为了保护皮肤健康，男士朋友们也是要注意的。
10: 对。
11: 好，那么下面我们帮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解答一下啊，为什么老年斑就会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严重呢？
10: 它是其实是原因是这个的，因为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因为就是出现老年斑肯定是一个就是说大概是在那个三十多岁40多岁以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肯定抵御这个外界这些能力会更差，还有一个我们的代谢会变得更慢，因此我们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个老年斑它是逐年增多的呢？其实首先跟我们的年龄增加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代谢也变慢了，对不对其实都有些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那个体内的这个细胞代谢的这个能力也会下降。然后比如说我们皮肤黑色素，我们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老的这个皮肤细胞在我们皮肤逐渐的组成的一个堆积。然后但是我们年龄增加了，我们年轻的时候相比，我们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因此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它好像逐年

0: 的一个增多，
1: 嗯
0: 嗯，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生活中的不良习惯，
1: 嗯，
0: 比如说你常年保持这种不良习惯，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抽烟，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喜欢吃一些那个特别油的呀，特别辛辣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些人的这个生活环境，他可能局部的这个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然后其实暴露在空气中的这些有害物质对咱们皮肤也都是有影响的，是这样。
1: 那您刚才说吸烟也有关系。这个吸烟大家会觉得跟心脑血管疾病有关系
0: 肯定的，对对对，
1: 那怎么还跟皮肤有关呢？
0: 有关系。然后其实咱们这个抽烟呢，它会导致咱们皮肤的那个自由基增多，它是其中的一条原因
1: 啊，
0: 它就在皮肤上就有一些表现，
1: 嗯，
0: 有些人开玩笑，哎呀我抽烟是不是就把皮肤给熏了，其实并不是啊，其实因为这个香烟里边的一些成分，它就是会导致我们皮肤的一些老化，它跟紫外线的其实这个害处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其实也就是说，皮肤的或者说老年斑的很多问题是因为自由基增多了，
0: 对，
1: 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抑制这个自由基的生长，或者让它
0: 是的
1: 这个去除掉，
0: 让它首先让它产生的少一点，同时我们给它一些去除自由基的一个能力
1: 啊，
0: 帮助它，
1: 对对对，然后这样我们可能皮肤健康就会好很多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好。
2: 听众朋友们，我们常说的老年斑，学名叫做脂溢性角化病，是一种皮肤疾病，主要呢是由于皮肤老化导致的。所以，如果您觉得老年斑影响了您的美观和生活质量，就可以到医院皮肤科去做相应的治疗。那去除老年斑有哪些方法和注意事项？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芳带您了解老年斑的去除方法和注意事项。
4: 医生有话说，
1: 那么我们了解了老年斑是怎么形成的，然后为什么会严重之后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老年斑的治疗了啊。我们先来聊一聊，如果说这个面部现在老年斑比较严重，什么方法能把它去除掉呢？
0: 其实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去除老年斑，其实说实话有很多办法，比如说有药物的办法，还有一些物理治疗，但是呢，你就有很多人去医院就会发现，其实药物的方法呢，就是大家很少用，就为什么呢？因为药物的办法它可能就是说这个治疗的效率比较低，
1: 对，很慢，然后可能很久很久
0: 很久
1: 才
0: 能
1: 看到效果，
0: 对，
1: 然后有的朋友可能效果还真不是特别明显，
0: 对，有些医生可能给患者开了一些药物，比如说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类的一些药品，就觉得吃了之后能帮助他清除这个色素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医生有一个共识，其实就是说这些药物因为它的效率啊，治疗效率会越来越低，有时候其实还不如让患者自己在饮食上做一些调整，因为有时候你摄入了一些维生素，它可能吸收的这个每个人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老年斑呢，更推崇的治疗方法就是物理治疗，所谓物理治疗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非常熟悉，就是用激光把它给点掉，这是效率非常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做冷冻，就是局部用那个咱们的液氮，然后局部把这个皮损，就人为的对它进行一个破坏，可能这个皮损就没有了，就这两种治疗方法，就是我分别来说一说这两种治疗方法他们的这个优缺点啊。
1: 对，
0: 首先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的老年斑如果长在面部啊，因为面部也是大家去就是说找医生最常见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就觉得我面部长了这个，
1: 对，因为你身上长衣服穿上了，
0: 我
1: 别人看不见就算了，
0: 对，
1: 但是你面部 部自己看，别人看，真的很多时候会觉得影响美观，尤其对于爱美的女士朋友们。
0: 是是是，
1: 啊，
0: 嗯，如果是面部的这个老年斑嘛，我们建议啊，首选的肯定是激光治疗。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不选择冷冻呢？其实冷冻呢，它虽然就是说实施起来非常简单，它就是把液氮在局部进行一个涂抹啊，
1: 嗯，
0: 对它进行一个烧灼。

0: 然后就是去除这个皮损。但实际上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不够精确。就是我们点一下，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的深度、它的范围，对不对啊？它有可能，比方说，它对局部，因为咱们老年斑它其实是很局限的，对局部正常的皮肤啊，也有一个这个损害。那时候呢，有可能它这个色沉的这个范围就比较大。咱们现在就是说还主流的还是建议做激光。就激光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有很多的参数。这个参数呢，它可以根据您皮损的情况，比如说它非常的厚，这个老年斑。有的呢就比较薄，就是比较厚的突出皮肤的跟比较薄的，仅仅是有一个颜色的这个那个差别，它其实选择的激光也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并且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参数来更高效率的把这个皮损给去掉。因此现在就是说做激光治疗，还是咱们这个老年斑首选的一些办法。当然就是说咱刚才也说了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咱也得注意，对吧？比如说防晒啊。然后饮食上注意呀，然后适当多运动，提高自己的抵抗力，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1: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冷冻，虽然说它可能优势没有激光大，我们也了解一下啊。冷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然后它的那个优缺点在哪儿呢？
0: 冷冻呢，比如说虽然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冷冻在面部咱们不是首选，但其实如果咱们身上有一些那个皮损，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疾病，咱是可以选择冷冻的。冷冻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是说是液氮，液氮呢是一个就是说可以局部提供一个非常低温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对患者局部的皮肤造成一个小小的这个低温的一个损伤，然后局部损伤之后呢，皮损的这几个层次就有可能被这个液氮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咱们这个老年斑呢，它其实层次呢不是特别的深，在这个液氮的作用下，它可能就是被它给去除了，也就是形成一个小小的一个灼伤，它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好，那么不管是这两个哪一种方法啊，其实它都会有这个皮肤它本身也会有损伤，做完也会有损伤，它会结痂嘛。但有些朋友就害怕了，说我是属于疤痕体质，我会不会做完了之后留疤，结果脸上一个坑一个坑，或者一个点一个点，那还不如那个斑好看呢。
0: 是因为你说这个问题，我们在那个就是说门诊上也经常会碰到患者问，他说医生，你让我做这个治疗了，会不会就是说这个治疗结束了我会长疤之类的啊？那个首先呢就说斑痕体质的那个患者呢，咱们还是要就让医生评估一下。首先您是不是真的斑痕体质？
1: 这个斑痕体质是怎么评估的呢？就如果作为普通人，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比如说我抠破了，然后呢就很容易留疤，就属于疤痕体质。然后如果不太容易留疤，或者疤浅浅的那个，然后一段时间之后能消掉，但是就属于不是疤痕体质。
0: 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斑痕体质呢，它是看你以前受伤。受伤，比如说我多年之前受过伤，你随后几年你观察他的状态，这个来评估斑痕体质。比如说有些人受伤之后，他就在几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他就变成一条白白的印儿，这就是咱们大部分人正常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就不属于斑痕体质。但是如果说有的人啊，在受伤之后，尤其是在几个部位，比如说前胸，后背，上臂，或者说耳垂，有些爱美的女孩子，她就那个扎耳洞啊。如果在这些地方，它半年之后，它不光没有变成一个白色的印记，它反倒发红了或者是说它比原来的范围还要大，这个就属于斑痕体质。
1: 那拿我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小手术后的一个小疤痕，然后呢，很多年了，得有个七八年了它现在变成了白白，但是有一点凸起，它这种情况属于疤痕体质还是不疤痕体质？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首先我觉得应该不是疤痕体质，但是有可能它的愈合过程不是非常顺利
1: 啊。
0: 就是为什么呢？其实有很多情况会影响我们伤口愈合，比如说这个伤口它在愈合的过程中它没有一个细菌的感染，它非常的顺利，就经历了各个愈合的过程，它有可能最后就变成细细的一根线，但是有的人说我这不是啊，我这有点宽，
1: 或者说有点凸起，
0: 对，
1: 大家会形容说哎呀跟个小蜈蚣爬爬似的那种样子，会凸起的，对，
0: 那就是说明在它愈合的过程中它有一定程度的增生或者是有局部的感染，或者说 说局部的这个微环境不是特别的就是理想，
1: 嗯嗯，
0: 它才会造成这么一种情况。
1: 好，这个大家可以先自我分辨一下
0: 啊，
1: 但是具体是不是疤痕体质，我们让医生给您看看啊。
0: 对 对。
1: 然后这个是疤痕体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朋友怕做完脸上留坑，就有的人是特别容易脸上有坑的，比如说几个痘它是个坑，都是个坑。
0: 哎，
1: 但有的人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怕你看你激光或者是什么液氮，你点了以后我最后是个坑，也很麻烦，也很影响美观。对对，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0: 其实呢，就是说，尤其是咱们那个做老年斑嘛，做老年斑的激光治疗呢，留坑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层次比较浅。你说的那个，比如说它长了痘痘，有些年轻的女孩子，她男孩子女孩子，她长了痘痘，
1: 那就会留
0: 坑，
1: 很多很多坑。
0: 其实她的这个皮肤看着它红红的这个小包，它的感染灶呢，它已经侵犯到了皮肤的全层。咱们皮肤是分很多
1: 层
0: 次
1: 的，
0: 对。老年斑它主要的那个变，就是说病损的范围，其实大部分是。在表皮
1: 啊，
0: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所有的这个操作，还有这个激光的这个层次，它是在表皮这个层次，表皮下面是什么呢？表皮下面就是真皮层，如果你的这个病灶一旦侵犯到真皮层，或者说我治疗的时候我侵犯到真皮层，很有可能就会留下瘢痕，不管是坑啊，还是一个增生，一个小鼓包，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咱们这个就是说激光治疗这个脂溢性角化，也就是说对于老年斑这个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啊，因为老年斑它还是更多只发生在表皮的，
0: 表皮，对，
1: 它没有侵袭到
0: 下面，
1: 所以
0: 对，
1: 好，算是好解决，也不容易留疤，
0: 对，
1: 留坑的
0: 啊。有经验的医生应该出现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少
1: 啊
0: 啊。
1: 哦，他这个是不是也跟手法有关？我要点狠了，就是会不会
0: 有关系？有关系。有些人觉得，哎呀，我去点了一个痣这怎么给我留了一个坑呢？这就有可能就是当时你这个痣呢，它层次比较深，或者说这个痣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痣越来越不主张大家去用激光点，其实有一些特别小的咱们观察就行啊，有一些大的有可能就是说做个小小的手术，做个美容缝合，它对咱的影响也没那么大，但是反倒是有时候做激光是吧，发现留了个小坑，或鼓起一个小鼓包，它都是因为它就是说破坏了咱们的真皮层，我到了那个层次，咱们就会导致这种情况。
1: 好的，这个也是让大家足够的了解清楚，我们这个激光手术治疗是怎么回事啊，就可以解决大家这个隐患的问题啊，
0: 是
1: 你的担心啊。好，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复发啊，大家就说你看我这回做了会不会过一两年又长出来了，然后甚至更多，那我这不是白做了吗？我不能老做它呀。
0: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脂溢性角化它是这样啊，因为就是比如说您这个局部长了一个皮损，我们用激光治疗在局部给它做掉了，其实呢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复发几率的啊，但是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咱们还把它做的还是比较干净的，如果有一些个别不放心的患者，我们有可能让他再来两次，两到三次，就是从彻底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然了，还是得需要您就说我们
1: 日常的防护得做好，
0: 对，
1: 是不是
0: 防护得做好，不能说哎呀我做完了这个之后我回去我该怎么晒怎么晒，我之前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医生需要您就是对他进行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进行一个稍微的修正啊，咱们还是像之前那样，那就有可能还会复发，但是一般情况下啊，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因为老年朋友做这个激光呢也比较多嘛，我觉得他们做的都还不错
1: 啊，
0: 就是有些事情就注意了啊，做的还不错啊，就会经常来复查一下看看啊，就是效果还是可以的啊。
1: 那在您的门诊中现在做这个老年斑的我们的患者朋友多吗？
0: 其实还是挺多的，尤其老年朋友，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咱们今天要讲这个啊，也是因为这个情况其实在老年朋友中间是最多的，不光老年朋友，其实现在就是说中年人也开始有
1: 注意这方面的了，
0: 对，有这些情况他们就希望及时去处理一下，有时候也挺好玩的啊，比如说这个患者30多岁40多岁，然后我们就是说看了之后经过一些检查，还有凭借医生的经验说，哎呀 你这就是个那个脂溢性角化。然后这患者就问，哎，大夫，我这什么叫脂溢性角化呀？咱们就说啊，就是咱们俗称的老年斑。哎呀，他觉得很受打击。
1: 我这么年轻就已经老年斑
0: 了。对，我这么老年轻，我怎么会这个长了老年斑？其实老年斑就是一个俗称嘛，皮肤的一个光老化一个疾病啊。
1: 好，哎，我特别想问问，在这些来做老年斑的患者朋友当中，有男性吗？
0: 有男性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我觉得
1: 啊，是吗？
0: 啊，我就
1: 我一直会认为可能女性朋友多一点，男性
0: 没有。就是其实我就现在你跟我一说啊，我其实没有做过特别详细的这个调查，
1: 嗯，
0: 但实际上我想了一下，还是男性朋友居多。
1: 啊，
0: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咱们男性朋友不注意防晒可能有点关系
1: 啊，所以他是不是这种老年斑情况会更严重一些？
0: 哎，是比较大的一些老年斑，我印象里啊，我这近期做的比较严重的，这好像都是男性，
1: 真的吗？
0: 是是是，女同志好像就是说在这个身体上可能对自己更为在意一点，
1: 嗯，啊，
0: 他有些咱们的男性朋友可能就是说他会等到非常严重了，
1: 嗯，
0: 他才会来医院再看一看。
1: 对，
0: 啊，
1: 因为其实对于老年斑啊，可能相当一部分应该我觉得得有80-90%的患者是这样认为，他认为他是跟美观相关，他不是疾病，他没认为他是疾病嘛。
0: 对， 对， 对， 对， 对，是的。
1: 所以呢有些男士朋友他就会忽略了这个疾病啊，
0: 对，
1: 所以他就把它当成一个美观的问题，直到太影响美观的时候他才会去就医啊。
0: 是的是的是 的，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之前吧，我们一说到医美，大家会想到那些机构，或者就是说什么整容、美容那种啊。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近些年，就是对于这方面的这种科普也是越来越多了。大家也知道，其实很多的这个医院的皮肤科都有医美。它虽然叫医美，但是它其实是跟这个皮肤健康息息相关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它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医美是一个大的那个称呼嘛。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在医美的这个框架范围里边，有很多其实也是咱们。首先得治疗疾病嘛，尤其是我们那个公立医院的那个医美的医生，咱们肯定还是以治疗疾病
1: 为
0: 主。
1: 对，
0: 首先咱们得保证咱们的健康，然后才谈得上美，对吧？有一些那个老年朋友啊，脸上长的皮损或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些皮损，还是建议及时去医院看。因为为什么呢？有些就是咱们今天虽然谈的是老年斑，但实际上有一些那个我们在那个门诊上也碰到过，就是本来他可能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小问题，我们可能觉得有一些风险，就会建议他们去做一个病理啊，也会筛查出一些恶性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有情况让医生给您看一下。
1: 对对，其实虽然这个我们说皮肤问题啊，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在脸部，因为更明显是露着的啊。
0: 对。
1: 大部分人会认为更多的跟美观相关，但其实皮肤上也会有一些严重疾病
0: 的
1: 发生啊。
0: 是的，是
1: 的，
0: 没错。
1: 老年斑应该说它没有什么严重的危害，更多的还是和美观相
0: 关
1: 啊。
0: 美
1: 观
0: 相关，
1: 对，
0: 老年斑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就是咱们为什么就是说让医生看一眼呢？就是因为有一些疾病需要跟他鉴别。咱们也
1: 就你得鉴别他是老年斑还是其他
0: 的
1: 问题。
0: 对，他真的是老年斑吗？他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长得像的那个东西，它都是本质上都是一类，对吧？咱们得需要一些方法来给他进行鉴别。
1: 对对，因为皮肤上的很多疾病，它的症状表现是很相似的。
0: 对 对， 对，
1: 它都会红，都会痒，都会有 破损皮损，然后都会说长一些什么褐色的或者是红褐色的这些斑块或者这些东西。
0: 对对对对，
1: 有可能有凸起，有可能没凸起，但是其实很多疾病都是这种表现。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不要有些人觉得哎呀我又没那么爱美，没那么讲究，
1: 没那么讲究
0: 就无所谓了，但实际上它有可能影响咱们的健康啊，还是找医生看一下比较合适。
1: 哎，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健康提示啊，就是皮肤健康可能不一定有您想的那么简单，只是影响美观啊，也有可能发生严重的这种风险啊。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说这个老年斑的这个治疗以及鉴别，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做这个激光手术，我们的患者朋友要做哪些准备呢？然后是不是所有的患者朋友都能做呢？他有没有一些毕竟叫手术嘛，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啊，或者这种指征啊？
0: 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遇到了一个情况啊，首先就是咱们刚才谈的，首先鉴别这个那个皮损能不能做激光 啊、
1: 哦，不是所有的皮肤
0: 都能做，不是，当然不是，有一些是需要做手术的，
1: 嗯
0: 啊，有一些需要做病理，有一些需要做手术，我们鉴别这个能不能做激光啊，有几种办法，
1: 嗯，
0: 就是最常用的其实就是说做一个皮肤镜的检查，
1: 嗯，
0: 皮肤镜呢，它会给我们大概的一个诊断，
1: 嗯、
0: 就是这个皮损它倾向于一个诊断，是由我们医

0: 声乐片的，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可以做激光的，那下一步就是说选择做什么样的激光。
1: 嗯
0: 比如说局部的禁忌症是什么呢？就是主要是其实是看局部，
1: 嗯
0: 啊，局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破损，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呢，问一下那个患者能不能在做完这个治疗之后，有一些注意事项，他能不能很好的做到？
1: 嗯，
0: 比如说他做完激光之后，他很可能他要出去旅游，或者是说去一个阳光非常强的地方，
1: 嗯，
0: 他可能防晒不一定能做得很好，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可以暂缓，等能够就是说，避开紫外线的这个，
1: 嗯，
0: 这个阶段再来做。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些注意，只要能做到，激光手术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手术。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完激光手术之后啊，
1: 嗯，
0: 有一些注意事项还是要注意的。
1: 嗯，
0: 比如说前三天啊，
1: 嗯，
0: 前两到三天，就是避免接触生水。
1: 啊，对，
0: 啊，
1: 我做过那个油的那个手术，就不就是你先别洗脸，所以我前面几天都没有洗脸。
0: 对，要5到7天就不让
1: 洗脸。对，然后说专门抹医生给开的那种
0: 药膏，是的，
1: 是
0: 的，是的，
1: 啊，对，然后要做好防晒，然后我那几天就没出门。
0: 啊，是你做的很好。是，就是说做完激光，嗯，如果是咱做完激光之后啊，对这个局部的这个创面没有好好的保护，
1: 嗯，
0: 其实呢，就如果它愈合不太顺利的话，还是有可能会留下这个色沉的。
1: 哦，对，就是说你做完之后可能有个小棕点点啊，
0: 哎，
1: 是吧？
0: 对对 对，
1: 啊，对，其实也不好看嘛。
0: 是的，然后有可能在2个星期之内吧，
1: 嗯，
0: 它那个局部的这个皮损它会泛红，
1: 嗯，
0: 这是因为就是咱们皮肤的一个非常正常的表现。
1: 嗯，
0: 咱们把那个表皮它皮损给它用激光的方法去掉了之后，因为激光它是什么作用呢？它是光的作用，它是热的作用。
1: 嗯，
0: 其实就等于咱们皮肤受了一个那个小小的创伤，虽然这个创伤它有可能没有明显的这个破损，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咱们还是术后要好好护理它。
1: 嗯，
0: 就是医生会让您前几天不能沾水，
1: 嗯，
0: 有一些大面积的，比如说咱做完之后可能还要敷医用的面膜，
1: 嗯，
0: 敷1个星期左右，
1: 嗯，
0: 严格的防晒，
1: 嗯，
0: 这个地方就是咱们已经用激光给它造成了一个光热的一个小小的损伤了，
1: 嗯，
0: 咱不能再去让紫外线再对它进行一个损伤，
1: 嗯，
0: 因为那样的话在术后造成那个色沉，还是就是说很影响咱们的心情的
1: 啊。对，嗯，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要有发生了色沉更不好治疗了，
0: 就是人和人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呢短时间内它色沉它是一过性存在的，
1: 嗯，
0: 但是呢它会在时间的推移下面它慢慢就退去了，
1: 嗯，
0: 啊，大部分人都会退去，
1: 嗯，
0: 但如果有的人防护措施没做好，他，
1: 嗯，
0: 这个色沉比如说哎呀好几个月了它还是存在啊，还是存在呢，就是可以外用一些药膏，
1: 嗯嗯，
0: 啊，外用一些药膏对它进行一个这个局部的治疗，也会加快它色沉减退的一个速度
1: 啊。对，
0: 嗯，
1: 这个确实是，其实我们去做老年斑不就是为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美观，啊，
0: 是是是，
1: 对，但可是你说我们做完了结果什么痂呀什么都已经掉了之后，
0: 嗯，
1: 结果留下色沉了，那么还是不好看，
0: 对，也会影响我们心情，
1: 对，
0: 嗯，
1: 一个点一个点的，那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做坏了没做好
0: 是的，
1: 对，然后好几个月不下去，
0: 嗯，
1: 可能你发生这种色沉的那种感觉比那个斑还难看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所以就是说咱们做完之后的术后的注意事项还是要注意的，
0: 哎，对，
1: 没错没错，
0: 对对
1: 啊，好，那么我们还是要多问一句，就是做这个手术因为还是要敷麻药的，是不是也是要敷麻药的，
0: 有的人需要敷，有的人需要敷麻药，有的人不用敷麻药，不，因为对，因为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创伤啊，
1: 嗯，
0: 还是比较小的啊，
1: 嗯嗯，
0: 就是怎么说呢，不太疼，
1: 哦，
0: 啊，他的感觉就像是什么呢，嗯，就像一个小小的那个小皮筋儿，很细的一个小皮筋儿，轻轻的，嗯，
1: 弹了一下，
0: 哎，打你的皮肤这么一个疼痛状态，
1: 哦，
0: 所以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是尤其是激光处理老年斑的问题，
1: 嗯，
0: 它是不用敷麻药的，
1: 哦，
0: 但是有个别啊特别敏感的啊，他强烈要求说我就是怕疼，
1: 嗯，
0: 也会敷局部的一些麻药，
1: 哦，
0: 啊，因为咱们现在局部的麻药也比较好，
1: 哦，
0: 啊，敷半小时以上，
1: 点油和这个做老年斑还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是吧，
0: 不一样，
1: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在点油的时候我就问人家，我说疼不疼，人家说，
0: 嗯，
1: 你敏感吗，人家也问我，
0: 啊，对对，
1: 说就是那意思，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他能忍，
0: 对对 对
1: 但是我不行，因为我当时那个麻药吧，
0: 嗯，
1: 我觉得我可能 我还做了脖子，我觉得我没太弄好，就是脖子上的麻药敷少了，所以我就脸的时候不觉得不怎么
0: 疼，
1: 到脖子上的时候好疼啊。后来呢，人家医生说你忍一忍，我就把这点都给你做，我说不行，后来我就留
0: 了
1: 几个没做。
0: 了
1: 对对对对，而且可能是不是脖子上的皮肤也比较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他
0: 点油的疼痛程度是比老年斑要疼的。
1: 他
0: 是不太一样的啊。点油我们一般都是让敷麻药啊，除非很少啊，除非就一个两个，哎，咬咬牙就过去了。
1: 我当时点了100多个呢，哎呦，所以我
0: 那你就得敷麻药。
1: 对对，所以我就敷了很厚的麻药，就那还保鲜膜还
0: 啊，对对对，敷个麻药就是它的这个疼痛程度大大减轻。
1: 那还好，就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因为有一些老年朋友确实怕疼，他就不知道你给我做这老年斑的疼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也会害怕啊。
0: 对，我觉得老年斑一般情况下80-90%的情况不用敷麻药
1: 啊。
0: 但是油的话呢，我觉得60-70%都得需要
1: 敷麻
0: 药
1: 啊，
0: 尤其是个数比较多
1: 啊，对，
0: 敷个麻药
1: 点好半天呢。
0: 哦，是是，
1: 因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一敷上麻药吧，有些老年朋友就会觉得会不会影响我的慢病。所以呢，就大家就会想说，尤其老年朋友大多都是有慢病的，就是点这个或者说治疗。老年斑就和他的这个慢病没什么关系，不会影响是吧？
0: 没有什么关系。咱们不管是咱们这个治疗，比如说敷麻药，或者说咱们做激光，其实跟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慢病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说老年朋友常见的就是、
1: 心脑血管疾病，
0: 对，心脑血管疾
1: 病、
0: 高
1: 血压、高
0: 血糖，
1: 对，
0: 其实关系不大。但是唯一是什么呢？就是说高血糖的患者啊，然后做完治疗之后好好护理这个创面啊，因为如果血糖高的话，它其实在术后愈合的过程它可能不像咱们这个血糖正常的人那么顺利啊，对它还是进行一个好好的保护啊，让你几天别沾水呀啊，就别沾水，然后呢我们在术后就给您点上一次抗生素药膏啊，有时候也会起到一定的这个消炎的作用。
1: 好，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您想去做这个老年斑，您把您的身体情况都跟医生说清楚，
0: 对，
1: 然后医生会帮你考虑到的。
0: 对，是的，
1: 因为老年朋友嘛，他确实他身上带慢病的这种情况特别多，
0: 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对对对，就是医生肯定会帮您注意到这些，他不像年轻人，基本没有慢病，你
0: 对对对，
1: 去了可能去了就做就行了哈。
0: 是的，是的，老年人还是就是说我们一般对老年朋友就问的比较详细一点。是这样的。
1: 好，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其实今天提到了这个去除老年斑啊，就会提到这个医美。其实我们也是给老年朋友再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就是现在医美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尤其是能帮老年朋友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那个，比如说脸上的疣，这个疣的问题，其实在老年朋友中间
1: 也
0: 是很
1: 常
0: 见的啊。老年疣跟老年斑一样啊，跟这个脂溢性角化一样，它发病率就还是比较高的。它都是跟咱们老年朋友这个身体状态有关，因为老年朋友嘛，咱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啊，跟年轻人相比，他可能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好，就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疣的产生呢，它是由于病毒感染导致的，
1: 就免疫力低了嘛，抵抗不了病毒就产生了，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因为我当时长了好多好多的疣，我就去问医生，我为什么？我从来没有长，我说为什么长这么多呢？
0: 就是抵抗力低。
1: 后来医生说，因为你刚生完孩子，你的免疫力比较低。
0: 然后我也是那个时期，
1: 是吧？
0: 长了很多。
1: 然后你可能休息不好啊，病毒感染等等的一系列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就长了很多的这个。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咱们医美呢，其实是能解决这些，就是给老年朋友解决这些困扰的。咱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把疣给去掉。还有那个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老年斑脂溢性角化，有好多方法。比如说您突出皮肤的，可以选择那种激光。它有时候老年斑它初起的时候，它没有这么厚。有些老年朋友可能就是说，如果身上长老年斑的话，咱自己观察一下，很厚。它突出皮肤，摸上去硬硬的，表面呢还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小纹 纹路、
1: 嗯、
0: 就是分裂的那种小纹路、
1: 嗯、
0: 啊，这是特别典型的那个老年斑的一个情况、
1: 哦、
0: 啊，它可能就形成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说它是就是需要医生一个鉴别、
1: 嗯、
0: 它跟咱的那个皮肤呢就是从外表上肉眼看起来呢就是一块那个斑、
1: 嗯、
0: 它就是老年斑可能初期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可能要选择另外一种激光、
1: 嗯、
0: 它选择的这个激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虽然是医美啊，咱们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是老年人，可能这个医美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嗯、对，
0: 但实际上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激光的方法、
1: 嗯、
0: 还是可以帮咱们解除一些疾病的这个困扰的
1: 啊、嗯、对，其实呢我们刚才一开始不就定义嘛，老年斑它属于疾病、
0: 嗯、
1: 虽然呢它可能没有我们说其他身体上的这个危害啊，对，
0: 怎么急，
1: 对、
0: 啊、对,
1: 对，或者说不会让您觉得要命了或者怎么着的、
0: 嗯、对对，
1: 但是呢它是其实是影响美观的，您想如果您越来越严重，这个脸上嗯后面就是长多了以后它会连成片，一片片看起来棕褐色深深的，
0: 对，
1: 它确实不好看嘛，
0: 对，是的，
1: 而且很多时候嗯，对于男性朋友可能这种美观的影响少一点、嗯、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女性老年女性朋友的美观影响，对于她这个心理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是的，是的，
1: 就她每天就是反正我家里老人特爱美，
0: 嗯，
1: 然后就说哎呦你看我这个老年斑多难看呀，呀不行我得做了起、
0: 嗯、
1: 她真的会觉得影响心情，因为她每天都要美美的出门嘛，
0: 对对，
1: 跟她的老姐妹去玩，
0: 对对对，
1: 然后她我们家老人甚至说哎你看我这眼袋我也想把它做了，一点都不好看
0: 是，
1: 所以说现在美不是年轻人独有的，老年朋友也可以美嘛，那夕阳红的美和年轻人的美它
0: 是不
1: 一
0: 样的，
1: 它是独有一种韵味的，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不是说这种只给年轻人美，我们老年朋友一样到夕
0: 阳
1: 红还要
0: 美
1: 的，
0: 一样、
1: 啊、
0: 首先健康，然后在健康的基础上我们也要美、啊、
1: 再要美，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给大家把这个医美呢做一个科普，让大家认识一下，不要觉得以前嘛连我都是这么定义，我觉得医美就是整容、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1: 对，就那就跟我们普通人没有关系，我们干嘛要去整容嘛，
0: 对对对，
1: 是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我们会发现其实平时的一些皮肤的疾病它其实也是到医美科去给您解决
0: 的、嗯、哎，是
1: 的
0: 是的是的，其实医美能解决的这个问题呢很多、
1: 嗯、
0: 就是说咱们把医美中心就是医美的这个专业啊、
1: 嗯、
0: 单独放出来，它为什么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医美的概念、
1: 嗯、
0: 就是所有的影响我们这个外观啊，然后这些疾病都是归到那个医美的范畴、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它是需要跟一些疾病鉴别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在解决了您容貌对您容貌影响的这些因素的情况下，其实也治疗了这个疾病、
1: 哦、啊、对，
0: 有的还是需要去医美科、哦、
1: 对对，来进行治疗，有的可能您真的还是个相对严重的这个疾病，还确实得应该治疗的呢、
0: 啊、是我们还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就像我刚跟您说的，其实有一些情况它就是一个皮肤的一个那个恶性的一个小皮损、
1: 嗯、
0: 啊，也是当然了，就是说即使发生在皮肤上的恶性肿瘤、
1: 嗯、
0: 跟发生在其他器官的恶性肿瘤它没法比啊、
1: 嗯、
0: 就是相对的，就是除了一种啊比较、
1: 嗯、
0: 当然这个咱们就不展开说了、
1: 嗯、
0: 除了有一种比较罕见的情况，其实其他的这个哪怕它是那个恶性的、
1: 嗯、
0: 它还是比较温和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提醒咱们老年朋友有问题让医生及时给您看一下鉴别一下、
1: 啊、
0: 嗯,
1: 嗯，那我也还是很想了解一下那个单独的那一个级端的是什么呢，
0: 就是那个恶性黑色素瘤，
1: 黑色素瘤、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它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但是它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啊那种情况呢它确实是需要这个系统的规范的治疗，
1: 嗯、
0: 啊、它还有很可能影响其他的这个器官、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恶性肿瘤在所有的这个皮肤的这个肿瘤里边还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
1: 嗯，
0: 就是医生
1: 非常重视，比较恶的、
0: 比较恶的，确实是比较恶的、
1: 嗯、
0: 医生非常重视、
1: 嗯、
0: 啊，出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有可能全身多脏器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1: 对对、
0: 啊、
1: 是的，
0: 但是就是这种情况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哦、在人群中、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一般的皮损啊、
1: 嗯、
0: 那个可能跟他就没什么太大关系，
1: 嗯
0: 嗯
1: 嗯,
0: 嗯，
1: 是，但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注意皮肤健康的啊，就
0: 是
1: 我们脸上长了一些东西您不好鉴别，或者说您有那么一次让医生给您看一下，咱们就说知道它是什么就行了，这东西它不用老看嘛、
0: 哎、是的是的，
1: 但有一次鉴别是很重要的、啊、
0: 很重要很重要，
1: 对对、
0: 嗯、
1: 因为我记得就是曾经也有皮肤科医生来过，就是说有的患者他其实是看别的皮肤病、
0: 嗯、
1: 然后让医生发现了他有一个那个黑色素瘤的一个就是隐患的问题，
0: 是的，
1: 他本身来看的那个主要的因素并不严重，
0: 是的，
1: 但是医生发现了他这个问题，马上给他解决了，其实是当时帮他遏制住了他这个的发展，
0: 对，
1: 不然可能就会发展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
0: 是，就是前几天啊，门诊上有一个就是女性患者来找我，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手上有一个东西，他想就是做掉他，我说可以啊，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的故事，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积极的想做掉他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给你讲讲我妈看病的一个经历。他母亲就是说多年以来就在那个足底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就是老年人嘛，他可能有时候说实话对自己也不是特别在意啊，
1: 尤其又在脚底下，
0: 对，再加上咱们那个说实话咱们的就是父母那一代艰苦朴素惯了，就觉得哎呦那有什么呀，长了一个小东西。后来呢有一次就是觉得哎，有一次洗脚的时候他女儿无意中发现哎变大了，哎变大了之后呢就不行得去看，就去了咱们那个北京非常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那个就是诊断皮肤恶性肿瘤的一个诊疗中心啊，就去看，哎接着就做手术了，还很不幸就是恶性的，
1: 还真的就是那个黑色素瘤啊，
0: 对，然后医生就给他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筛查，然后就是反正结果还是很好的啊，定期复查就可以，把手术也做了，做得很干净，然后他女儿就说哎，这个事儿就给我了一个教育，
1: 一个警示哈。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发现有一些隐患的地方，那我就切了，然后我就给他约手术了，那咱就切了，对吧，
1: 是的是的，他因为他是不是会有一定的遗传风险，
0: 那这个就是说所有的恶性肿瘤他其实如果在您的直系亲属里边哎真的有这种情况，那咱们就得警惕，
1: 还是真的是高度重视，
0: 高度重视，咱们就是说可能就处理的稍微积极一点，如果在就是如果没有家族史的那没关系啊，咱们就观察就行了，但是如果直系亲属真的有这种情况，那咱就积极一点嘛，对吧，因为咱们现在医疗条件也好了啊，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多关注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1: 啊，对对对，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痦子它长大了或者突出了或者什么情况都应该是重视起来，
0: 是是是
1: 啊，对对对，好，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初衷也是就是让大家提高这种健康的意识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提高这个警示，就是把您有可能忽视掉的那些问题您得重视起来，您看到它，然后咱们及时看病，以现在的医学水平很多的疾病早发现早治疗，以作为这个疾病以前可能是绝症，现在都没事了，
0: 对对对对，
1: 就说治就治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快，甚至是门诊手术都不需要住院的
0: 那种。对，尤其是近怎么说呢，我觉得啊近五六年的时间，就是咱们对于我觉得整个医疗水平，对，尤其是对于恶性肿瘤的这个诊治水平啊，由于一些比如说靶向药物呀，或者说生物制剂，真的是对于一些肿瘤来说它已经不再是绝症了，
1: 是的，
0: 它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是
0: 这是前些年说实话都
1: 不
0: 太
1: 敢
0: 想象的，是
1: 没错没错，以前是谈癌色变，现在癌症都变成那个慢性病的，
0: 对，它真的是就有一些可以媲美慢性病的治疗效果
1: 啊，是的，
0: 我觉得是
1: 您控制高血压高血糖和控制癌症
0: 是一
1: 样的，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咱们还是积极去找医生，对咱们这个疾病进行一个鉴别。
1: 好的，那么其实啊对于老年朋友我觉得他们的皮肤问题可能和年轻人还不太一样，他会有一些特殊性啊，那老年群体更好发于哪些皮肤问题呢？
0: 其实老年群体就是说好发的皮肤问题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直性角化，它占比应该是最多的，占的比例比较高，这个疾病治疗起来还是比较就是愈后也比较好，治疗手段也比较那个有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些 U 类的疾病，它跟病毒感染有关系，有的时候呢这个 U 它长的这个外形还是跟咱们的直性角化需要一个鉴别的啊，非常像，这个 U 呢治疗起来效果还是也还不错，也是用比较直接的一个手段就可以治疗，另外呢就是说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说在尤其是在冬季咱们老年朋友就特别就是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瘙痒，对，因为天气太干燥了啊，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也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老年朋友中间发生的这个困扰啊，是也是比较多的，基本上就以上这几种，
1: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 皮肤干燥，我们怎么来帮助老年朋友的吗？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还挺难办的，就老年朋友觉得，哎呀，我使了好多招，还是痒，
0: 还
1: 是干，还
0: 是痒，
1: 怎么办呢？
0: 还是痒，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皮肤干燥呢，其实也是第一跟天气有关系啊，天气本身它就干了，就是有时候别说老年人了，像咱们啊，有时候觉得，哎呀，我这个清洁之后，我觉得一些瘙痒的情况还是挺容易出现的，或者说更严重的局部，尤其是小腿这个位置，有些甚至有一些脱屑。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第一个呢，肯定就是说，洗澡不要太勤，
1: 嗯
0: 啊，尤其是老年人，皮肤又比较干燥的这些老年人，他就到了入冬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咱们每周洗几次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有些人特别喜欢用特别热的水
1: 啊，对对对，
0: 特别热的水，
1: 会他觉得舒服
0: 舒服。对，实际上呢，就是说水不能过热，温热就可以啊，温度就要调到一个自己体感比较舒适的那种状态，减少对皮肤的一个刺激啊，还。

0: 觉得可以那个避免这些那个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的一个特殊人群、
1: 嗯、
0: 就咱们那个高血糖的一个患者啊、嗯、尤其要注意这些、
1: 嗯、
0: 啊高血糖的人群水不能过热然后身体上有一些情况还有及时对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护理还有一些更特殊的老年人、
1: 嗯、
0: 比如说他长期卧床的、
1: 嗯、
0: 啊长期卧床的呢就要可能就是提醒咱们护理的这些
1: 要注意他皮肤的这个护理哈、
0: 对然后就勤翻身、
1: 嗯、
0: 啊不要长时间对局部的这个皮肤造成一个压迫
1: 嗯、
0: 勤翻身然后局部对他进行一个擦拭保持干燥、
1: 嗯、
0: 保持那个保湿、
1: 嗯、
0: 就可以那个保证咱们那个皮肤的一个健康、
1: 嗯、
0: 还有一个老年人就是说穿着啊、
1: 嗯、
0: 别穿局部特别紧的那个衣服、
1: 嗯、
0: 啊纯棉的、
1: 嗯、
0: 啊然后
1: 宽
0: 松
1: 的
0: 啊、
1: 嗯、
0: 是最好的、
1: 嗯、
0: 啊其他的呢就是说那个饮食也稍微注意一点啊、
1: 嗯、
0: 比如说呢咱们那个吃一些含有那个维生素 E、
1: 嗯、
0: 啊维生素 C 之类的这些那个成分、
1: 嗯、
0: 就是说咱们饮食就是多样化、
1: 嗯、
0: 啊什么营养物质都摄入然后注意那个维生素的补充、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样就能保证咱们的皮肤健康。
1: 嗯，好的，嗯，那最后吧，关于这个老年斑的话题啊，请您送给我们老年朋友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嗯，好的，老年朋友还是注意那个防止咱们那个紫外线过多的这个直接照射。
1: 嗯，
0: 戴个帽子呀，戴个口罩，或者是说咱们抹点那个防晒霜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是这个空气中那个污染觉得比较严重的话呢，不要长时间在这个环境中过多的停留。还有呢就是做好那个咱们的保湿。另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您发现了咱们皮肤上有这些问题，欢迎来医院来找我们咨询啊，我们可以给您一个专业的一诊断吧啊。最后那个祝我们那个老年朋友身体健康皮肤健康。
1: 刚才谢芳主任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斑的去除治疗方法和注意事项，如果您想做相关治疗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去咨询。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芳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7: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唐诗中的北京，同时特邀本书作者王洪波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诗词北京的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版。

0: 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姜耕郁作品《可可西里传奇》是一场人类与荒野的史诗对话，更是一部用生命书写守护与救赎的传奇。主人公吉恩·加措，一位普通的藏族青年，在目睹可可西里因盗猎濒临毁灭时，毅然组建野牦牛队，与队友们在零下40度的暴风雨中徒步追捕盗猎者，在危机四伏的旷野中守护藏羚羊的迁徙之路。他用6年时光，用鲜血与生命为荒原筑起一道防线。这部小说深刻呈现了吉恩·加措从开发者到守护者的灵魂裂变，探讨了资源与家园的冲突，倡导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观。倘若暮年将至，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那些无可回避的衰老真相？当社会逐渐迈入老龄化，我们又何以关爱每一个个体？面对这一问题，老年病医生露西·波洛克在《照亮黄昏：一名老年病医生的建议》这本书中给予了坚决却充满温度的回应。用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年长的父母亲人，也包括未来的自己。这本书的写作来自于作者露西·波洛克服务于老年患者30余年所累积的经验与感悟。通过多年的临床观察，波洛克发现过度医疗正让晚年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治疗循环，而社会对老龄化的认知仍然停留在物质保障层面。作者认为，比延长生理存在更根本的是守护人之为人的连接、选择与意义感。衰老不是需要修复的故障，而是需要理解的过程。艺术是什么？如今，随着媒介与技术的发展，艺术早已突破殿堂的界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艺术的边界日益模糊，我们应该如何辨认艺术？当阐释的角度日趋多元，我们该凭借何种认知抵达艺术的核心？在喧嚣变幻的当代语境中，艺术是否依然保有与生活对话的能力？我们又该如何想象艺术的明天？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唐克阳作品《看得见艺术的房间》，正是对这些追问的回应。从威尼斯的展厅到中国西南的工业城，从古典的青绿山水到屏幕上的像素洪流，作者站在具体而生动的实践现场，揭示艺术如何在表象与深度、真实与幻觉、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多重张力中持续生长与自我重构。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在硝烟中开启了内迁、浴火重生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平原作品《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这本书聚焦这段弦歌不辍的历史，以西南联大等校为核心，通过对档案、日记、书信等史料的深度挖掘，还原了中国大学在生死存亡之际保存学术实力、更续文化命脉的真实场景。春江花月赛飞随感路是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演员何赛飞的非虚构散文集，这是一部大时代背景中的个人回忆录，也是一部以纯真之情与读者分享的谈艺录。从拜月到追月，从戏曲到影视，再到更大的舞台，作者以朴素而灵动的笔触回溯自己始于南方海岛的艺术生涯，一个演员如何将自己 一次次交付给角色，在舞台、银幕与荧屏上活过千遍之后，却始终坚守着最真实的自我。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描述的是哪里的雪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幽州台是哪里的台？作为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北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燕、蓟、幽州、燕京、大都、北平、京师等20多个主要别称。在唐朝诗人的诗句中，北京又是以怎样的形象存在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洪波作品《唐诗中的北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唐诗中的北京。提起北京，你想到的是故宫的红墙，还是胡同的烟火？那唐诗里的北京呢？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李白笔下，燕山飞雪如此磅礴，而这竟是北京的冬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独立幽州台，这声穿越千年的孤独浩叹，至今仍然回荡在幽燕大地之上。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的诗中，幽州男儿纵横沙场的豪情，为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文学注脚。我们熟读唐诗，却对诗里的北京无比陌生，因为唐诗中的北京不叫北京，而是幽州、蓟城，是唐帝国雄视北方与东北方的边塞心脏，是无数英雄与诗魂交汇的壮士场。作者在唐诗中的北京中，以诗正史，以史示地，巧妙地为我们系统复原一个被文学经典所封存的唐代北京。作者将唐诗作为解码唐代北京历史文化的载体，聚焦今北京地区在唐代的独特历史地位。全书通过8个章节，从山川气候、城市风物、人物群像、往来诗人等维度一一展开，既细致解读燕山、桑干河等地理意象，蓟丘、黄金台、燕市、古长城等风物景观，也生动地勾勒出游侠少年、渔阳突骑、燕赵佳人等鲜活人物群像。书中对诸多与幽州渊源深厚的诗人，尤其是陈子昂、高适、李白3位大诗人的游历路线、生活经历以及诗歌创作进行了详细考证，清晰还原了幽州作为多民族交融前沿、交通商贸枢纽的多维面貌，以诗歌为纽带，串联起唐代幽州的历史事件、地域风俗与人文情怀。 那些疏枝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峡谷乡的慷慨豪迈与舍生取义的文化精神，不仅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迸发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在隋唐时期，北京的城

0: 城址呢，大约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作为北方军事重镇，幽州及其治所蓟城是唐代边塞诗歌的重要吟咏对象。唐诗中有蓟门、蓟北、渔阳、幽燕、幽蓟等称呼。大量与幽州有关的唐诗中，既有对将士们奋勇报国场面的描述，也有对边塞奇异风光的刻画，既有将士们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也反映着对家人的思念与对和平的渴望。从秦汉到唐末，蓟城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其边陲位置与鲜明军事色彩深入人心。唐代以前，政治中心多位于关中平原，而当时的北京地区呢，是蓟北3000里的北方苦寒之地。唐代以前就有描写幽州气候恶劣、路途遥远的诗篇，比如陆机的《苦寒行》就这样写道：“北游幽朔城，良野多险难。”宇文昭的《从军行》中这样写道：“辽东烽火照甘泉，蓟北亭帐皆烟燃。水冻菖蒲未生结，关寒鱼甲不成钱。”作者先写了边塞军情紧急、烽火报警、亭帐叠叠，后两句呢又转向描写北方边塞的季节特征，苦寒之景跃然纸上。唐代的北京从一个苦寒苍凉的北地、一个边陲要塞，再成为一座羽翼丰满的城池，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这个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经由史书记载去考证，也可以在历朝历代的文人吟咏和世人辗转中寻到蛛丝马迹。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唐代诗人笔下，幽州是鲜活多面的，这里保留着边地文化苦寒的底色，亦映照出大唐的盛世图景，承载着战乱贫仍的无限伤痛，亦铺陈出锦绣都市的别样风华。其慷慨悲歌、上气任侠的基本精神内涵，借由诗歌再次得到极大的强化。唐代的幽州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名称，更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引人注目。
0: 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燕、蓟、幽州、燕京、大都、北平、京师等20多个别称。明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取得皇位之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准备将都城迁于此地，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历代的文人墨客游览这片土地的风景名胜，留下了不少的诗词佳句。这本唐诗中的北京所引的唐代诗歌，在空间范围上绝大多数与今天的北京有关，或是诗人踏足幽燕亲身游历有感而发之作，或是以相关意象慷慨悲歌抒情言志。除幽州外，唐代诗歌中还常以蓟门、蓟北、渔阳等代称今北京地区。此外，作为燕国都城所在，燕或北燕、幽燕等也经常出现在诗歌中，因为今北京地域范围在唐代属幽州，为尊重历史方便叙述，作者在书中呢仍称之为幽州。唐代幽州因其重要的战略枢纽位置、独有的边塞风情、巨大的建功空间，吸引了不少文人来这里寻求发展机遇，探览古风意境，寻觅诗情文艺，也因此他们为后世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文。他们不自觉地为此地慷慨悲歌、上气任侠的民风所感染， 而这些诗作在美学上体现出刚健雄壮的特征，幽燕文化传统与大唐气象碰撞交汇融合，形成合力，得到升华，发出了时代的强音。幽州城在唐代文人特别是诗人群体中成为承载其家国情怀理想信念诗情画意的重要载体，也是唐代诗歌中代表边塞风情的重要意象。这本书的第一章从关键词边塞入手，介绍了苦寒之地在诗人笔下的形象。在唐代诗人眼中，幽燕大地是辽远壮阔奇峻苦寒的。从秦汉到唐末，政治中心多位于关中平原，蓟城远离政治中心，其边陲位置与鲜明的军事色彩深入人心。唐代的幽州城在诗人们眼中则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奇景异俗的繁荣边疆都市。大唐开放包容，民族融合盛况空前，幽州处于民族大融合的冲要之地，设有大量的羁縻州县，多民族的共同生活则塑造了幽州独特的风土人情。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就这样写道：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妇女马上笑，颜如称玉盘。胡马客同汉人游侠一样，满腔赤忱，出门不顾后，报国死河南。幽州城虽然地处唐帝国边疆，但其实并不封闭。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这个边关要塞与内地的联系，幽州城成为唐代在北方的交通运输中心，商业贸易非常发达。比如唐诗中就有“云帆转辽海，经道来东吴”，“幽州小径供奉马，玉科宝勒黄金鸡”的说法。书中第四章从幽州走出来的诗人中，就介绍了孟浩然描写自己在幽州城过年的情景。孟浩然这样写道：异俗非乡俗，新年改故年，蓟门看火树，疑似烛龙燃。新年之夜看灯，灯花绽放，鞭炮声响，他乡之异俗热闹非凡。在这辽阔壮丽的环境中孕育的是侠肝义胆之人。游侠本无地域，不过魏晋南北朝以后，幽并游侠成为经典的文学形象。曹植的《白马篇》开篇就描绘了白马金鸡的幽并少年游侠形象：“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唐代的幽燕客、幽并客、幽并游侠儿成为侠义少年和勇猛之士的代称，受到诗人的喜爱。而唐诗中也多有赞颂他们的诗句，如“游侠幽并最少年，借名游侠窟，结客幽并儿。幽为多壮士，意气相烟流。幽并侠少年，金落控帘前。妾服方旧照，鸡珠正怀烟”等等。少年游侠是自由、勇武、浪漫的，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一旦将这些好勇万人敌的游侠聚合在一起，则幽并而百万，百战未曾输，成为闻名天下的精兵，这就是渔阳突骑。早在汉代，史书就记载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杜甫诗中写道：“渔阳突骑游精锐。”晚唐名相李德裕在《幽州记圣公碑铭》中称赞道：“渔阳突骑阉割壮气，赳赳圆融眈眈虎视，筋骨势众肝毛蔽地。”直到唐末卢修的《血染剑花名帐幕，三千车马出渔阳》依然将渔阳突骑写的是色彩壮美，气势如虹。 有侠客壮士、精兵猛将，自然也有红粉佳人、峨眉琴手。书中第三章特别介绍了非常有名的燕赵佳人。大名鼎鼎的燕赵佳人在诗人笔下是什么形象的？名人谢兆浙的《五杂组》中这样写道：古称燕赵多佳人。唐代诗歌中常见的对燕赵美女的咏叹，如燕赵佳人颜似玉，燕国有佳丽，峨眉富春光，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燕赵佳丽在唐诗中总是作为被赞美的人物形象出现。盛唐诗人沈如云非常直白地写道：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而杜甫的诗篇中有燕赵修金出佳丽，宫闱不拟选才人之句。而刘禹锡在《酬太原狄尚书见记》一诗中则描绘这位太原狄尚书的排场：幽并狭少曲边米，燕赵佳人凤管弦。诗僧冠休在《古意待友人投所知》中也这样盛赞燕赵佳人颜似玉。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燕赵多佳人呢？作者在这里分析道，汉唐时期人们之所以如此欣赏燕赵美女，既受燕赵当时经济富庶的影响，似乎也与当时男女地位相对平等有关。在宋以前，女性地位较高，于是个子高甚至可以与男子平视的燕赵美女更受主流的审美认同。《诗经·卫风·硕人》中描写庄姜高贵美丽的形象，开篇就是硕人齐齐衣锦迥衣，说庄姜呢身材高挑，衣着华丽。而到了宋代，王志的《诗总文》中还说，西北妇人以厚重为美，东南妇人以轻盈为美，故美女多归燕赵，此称硕大者，盖其风俗也。常见北方仕女画图，皆厚重中有颜美态，与东南迥不同也。此外，燕赵佳人为人们所喜爱欣赏，也和他们有过人的才气、敢爱敢恨的个性有关系。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诗歌的力量是穿越时空的，虽然我们无法目睹唐代幽州的景物风俗，但仍然可以从流传千古的唐诗篇章中感受来自大唐幽州的魅力，慢慢欣赏唐代幽州的壮美画卷。
0: 这本《唐诗中的北京》以唐诗为钥匙，用诗歌解读加历史考证再加地理还原的有趣方式，从全唐诗里挑选出百余首和北京相关的经典诗作，跟着作者的文字，既能见识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边塞风光，摸清桑干河、蓟丘、黄金台这些古地名的前世今生，还能遇见侠肝义胆的幽并少年，英勇善战的渔阳突骑，风姿绰约的燕赵佳人。书中还特意整理了北京专属的诗歌意象，把唐代幽州的山川风物人物都给串了起来，让千年前的幽州盛景和人文风情都变得可感可知，鲜活好懂。我们来看看书中介绍的北京古长城这一篇。作为边疆的重要地标，长城在唐代有关幽州的诗歌中多次出现。高适两次冀北之旅亲身体验过幽州军旅生活，而幽州一带的长城让他印象深刻。他写道：大漠风沙里，长城雨雪边，暗暗长城外，日没更烟尘。天宝九年冬天，高适经过居庸关，又留下了莫言关塞集，云雪尚漫漫，连板水连下，群峰云共高。那么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专用 居庸关的诗篇。那么这些屡见于唐诗中的古长城是什么时候营建的呢？会是秦汉长城吗？作者也就此呢进行了一番论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北京一带的长城就是秦始皇留下的，比如密云长城、昌平长城、延庆古长城，甚至通州城北长城冈也被看作是秦长城遗址。尽管有各种文献记录，古人都在试图证明北京一带的古长城是秦皇之址，但最新的长城调查却通过碳十四技术计算出，北京各区之内的最古的长城出自北齐或更早。当然，这也是考古学界的一种观点。那么为什么南北朝时期北京地区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呢？这与当时的气候变迁以及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势力消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秦到东汉的400多年时间，中原王朝以长城为屏障，与匈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略对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化，北方草原的兴起部落为了争夺南方的温暖的生存环境，于是突破秦汉长城界限，频频南下，成为中原王朝的新威胁。也因此修建一道新的长城刻不容缓。公元6世纪，北齐在北方多次修筑长城，其中相当多的段落与今天的北京地区有关。而正是由于北朝时期北京地区的大规模营建，这一时期的诗篇中出现了很多对今天北京地区长城的书写，比如长城地势险，万里与云平，蓟门秋气清，飞将出长城。您看，通过唐诗的描述，我们可以探索古代北京地区的长城风貌，也可以由此了解古长城两边的生态。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凛冽的边塞长风，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苦寒之地，是凉风吹夜雨、萧瑟冻寒林的苍凉边关。而书中收录的诗作大多带着浓重的铁血气息与游侠精神，无论是陈子昂登临幽州台时那句震烁古今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还是高适笔下“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游歌舞”的沉痛控诉，都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尚武豪迈而且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幽燕形象。必须要肯定的是，作者非常善于以诗正史，将文学文本置于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他带领着读者通过诗人的眼睛看到了唐代幽州复杂的政治军事地位，这里既是抵御外侮的坚固屏障，也是安禄山起兵反唐的策源地，既有幽州突骑风卷残云的骁勇，也有征人思夫两地相望的哀愁。这种文史互证的写法让每一首诗都成为了打开历史迷宫的钥匙，让我们明白正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沉淀的峡谷与悲歌，才孕育了后来北京城独特的文化性格。听众朋友，读完唐诗中的北京，再看我们现在生活的这座北京城，我相信您会有新的感触。怎么说呢？你会有一种时空错叠之感，摩天楼群与千年间的烽火边声、冀北秋声在同一地理坐标上悄然重合，时时激荡出令人心动的盛唐回响。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一段城市记忆的打捞，更是一次对古都文化根脉的用心探索，值得每一位热爱北京、热爱唐诗的读者细细品读。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 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

0: 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里的北京》。稍后语书对话，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洪波为我们解读《唐诗中的北京》。
0: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语书对话，王洪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北京区域历史地理、城市地理研究。
1: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王洪波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王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唐诗中的北京》一书的作者王洪波。
1: 您这口音一听是哪人啊？
2: 我是山东的，山东临沂人。
1: 那来北京生活了多少年了？
2: 这是在北京的第16年。
1: 16年。写《唐诗中的北京》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个机会来重新梳理一下自己对北京的认识？
2: 对，这确实是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回顾的一个契机。因为我虽然在北京生活了16年，但是也是跟我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吧。我是读的是这个北大城环学院的历史地理专业，我们专业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强项就是研究北京它的一些史地风物，所以也基本上从10年以来一直关注就是北京历史上的这些城市演变呀，然后城市空间的书写呀，这一些内容。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让我关注到，其实在这个古代诗歌当中，特别是在这个唐诗当中，关于北京的篇幅其实要超出我们平时的这个认知的。所以我就也是受这个出版社的这个邀请，把我以前的一篇小文章扩充成了现在这个大概是有20万字左右的这本小书吧。
1: 因为咱们俩来北京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如果你一直生活在一个环境中间，你可能很少有机会要去跳出来俯瞰它。对，当你抽离出来之后再去看，原来北京是这样的。我不是学您那个专业的，但是我在刚来北京那年呢，我还真是鬼使神差的报了一个导游班，北京导游。
2: 对对，他们说有导游证，北京这些景点都是免费的。
1: 那个证我没考，但是我在那个酷热的夏天认真地学习了北京所有景点的这个导游的内容，特别有讲究，就这个城市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故事。所以我看您的书的时候，我发现您的特点是在地理的那个解读上非常的专业和细致。我在猜想这个专业给您写这本书算是给了力了。
2: 对，其实我想我这个书跟别人的书能有什么差别，可能还是跟我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其实我特别赞同您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的话，容易失去对这个地方的这个新鲜感。或者是刚来北京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种热情，一定要看一看北京的这一些长城啊、故宫啊、天坛呀、然后包括雍和宫呀、各个的世界文化遗产呀。但你在北京待的时间越久，好像你感觉好像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反而就没有那么着急了。没有那么着急之后，有些地方可能就慢慢的就被搁置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地方保持新鲜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我要从什么地方去解读这个唐诗当中的北京。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都有一篇启蒙的一篇诗词，叫做《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们都是从这种怀才不遇的这种悲歌的这种情视角去考虑。那我作为一个学历史地理的，我就要想弄明白登幽州台歌，那这个幽州台它在哪儿呢？它去了什么地方？在这个幽州台在北京的什么位置？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够再确定一下这个幽州台可 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去感受感受陈子昂曾经登临过的地方。基本上我的这很多的文章都是这个思路，就是去发现这个历史的这个现场。
1: 您聊到这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幽州台后来找到了吗？您
2: 幽州台，我在这个书上，我自己的这个认识，其实我们古人他就是这个登幽州台，陈子昂认为他登的是这个黄金台，因为寄托的这个怀才不遇嘛，他就缅怀燕昭王那种就是广纳贤才的那种礼贤下士的对这种贤君的向往，所以他认为他登的就是这个幽州台。其实他上的不一定是幽州台，可能就是一个高台，一个楼阁，他认为这个地方是幽州台。这个具体的位置，我在书中认为他登的，我们北京其实就是从城市起源以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叫蓟丘。蓟丘这个地方它是北京城西南的一个小山丘小山坡，然后这个小山丘小山坡上在当时是有楼台的，就是可以供诗人文人在这个高台上
1: 登高远眺。
2: 对，登高远眺啊。陈子昂就认为这个蓟丘就是燕昭王当年住的这个黄金台。那它的这个具体位置，其实我们就确定这个蓟丘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而根据我们这个历史地理学界比较主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蓟丘应该是在这个现在白云观西边大概的这个方位在那，但是这个小山包现在确实是经过了这1000多年，这个小山包再具体的位置就不太好确定了。
1: 那就是说陈子昂写这首诗的地方距离我们单位真的不远。
2: 不太远，不太特别近。
1: 广安门这儿吗？白云
2: 观门。对对。
1: 所以您看，您确实是通过您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找到了一个角度来解读唐诗中的北京，因为只是写唐诗中的北京会虚。
2: 对。
1: 但是加入地理之后呢，它这个内容就有了根了。您在过往的研究中提到过历史上北京的地名的这种漂移，那么在唐代北京往往指的是晋阳，就是太原等地。在这本书里头，您是如何界定和筛选唐诗中的北京这个范围？
2: 对，您提到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好，就是我们说这个北京，北京在哪儿？其实它确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过程，因为我们说京其实就是这个都城嘛，北京就是北面的都城，但是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它北面的都城它不一定非得是现在我们这个北京嘛。我们现在这个北京位置比较正式的确立下来还是在这个明代。那我如何去确定唐代这个诗歌当中哪些是写今天北京的？因为我们古人他喜欢用这个雅称或者是用古称，所以很多你像他在这个诗歌当中写渔阳的，很多是就是跟现在这个北京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应该是王维的《熟知不向边庭苦，纵使游闻峡谷乡》，他的前两句诗是出随标记暂渔阳，渔阳很明显就是写咱们今天这个北京这个位置的。另外从这个行政区划上来说，就是唐代它是这个幽州，涉及到幽州的因为我们这个北京它是这个幽州的这个治所所在，所以也是写北京的。另外还有就是他在这个诗文当中如果提到这个燕都，就是燕国的都城，那很明显就是写北京的，因为我们这个北京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都城所在。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隐约还能看到的，就是写这个写蓟，包括这个蓟城
1: 蓟门桥。
2: 对对，所以我说大家现在隐约还能够看到，就是这个蓟门桥在北京我们这个名字是留下来了。写蓟的一般写比如说蓟门呀、蓟城呀、蓟北呀，我们很熟悉的杜甫的
1: 蓟北忽传书信来啊，漫卷诗书喜欲狂那一首。
2: 对对，写蓟城、写蓟北、蓟门、蓟城的，尤其是写蓟城的，这就是写北京这座城市的
1: 啊。
2: 蓟和燕其实是很古的，甚至蓟比这个燕都的这个说法还要再早一些，因为就这个城市发展来说，我们说在这个西周初年的时候，咱们北京地区是封了两个诸侯国，一个是就是我们现在广安门附近这个蓟国，另外一个就是南面的这个燕国。燕国的国都它的这个都城城址我们现在是已经发现了，就是琉璃河遗址， 目前正在进行一个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工作。后来这个燕国日益强盛，他就把晋国给吞并了，而且把他的国都从琉璃河迁到了原先的这个晋国都城。所以史书上说是燕襄王的时候，燕国是以晋为国，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个晋城的时候，他说的也是我们北京。
1: 您看您刚才也说了，尽管在唐诗中间呢，我们很少看到准确的说北京怎么回事的，诗作中出现北京二字被误归入这个写北京的诗的这一类别的也有，那么您在考据的过程中怎么样剔除那些干扰项，让它比较精准的可以锁定今日之北京呢？
2: 我们还是从这个行政区划严格演变的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考证。就是刚才也提到，其实在唐代北京他说的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北京，今天这个北京在唐代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叫幽州。北京有时候实行这个州县两级制，就是幽州下面州下面设县，有的时候又改成这个郡县制，就是改州为郡，郡下面设县。州就相当于这个简单的类比吧，州有点类似咱们今天这个省这种概念，包括这个郡也是，它的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北京。但是有的时候呢，文人就还是刚才提到，文人他不爱说这个幽州怎么怎么样呀，或者是我在这个幽州怎么怎么样，他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用这个雅称古称蓟北，建外忽传收蓟北，这是从这个空间方位上来说，渔阳出随标记占渔阳。我们其实在这个中学书里面，其实我们说这个陈胜吴广起义一大这个诱因就是因为发闾左戍渔阳。当然渔阳跟我们现在这个说这个北京老城的这个位置还不太一样，渔阳郡大概是在现在的这个怀柔和密云交界的这个地方，燕都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这个提到这个燕都的也一般是说这个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北京。总之就是我们不能以这个现代的这个政区地名去带入到这个我们在确定古诗文，不光是唐代甚至是任何一个时代，他提到的这个地名跟我们现在这个地名的位置可能是存在的比较大的这个差距的。甚至不是说现在，就算是历史时期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现在天津有个蓟州区，那其实从明代开始很多人就觉得，那唐代的大诗人陈子昂啊、高适啊、李白啊都来过蓟，那他来的是不是我们这个蓟县呀，是不是我们的蓟州呀。所以他们在编这个地方志的时候，他们就把很多这个写蓟的东西就编到了他们这个地方志当中，认为陈子昂、高适、李白啊，唐诗当中关于蓟的描写的都是现代的这个写蓟州区的这个诗文。
1: 好像也没错啊、哦、
2: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那依着您刚才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提法一定是错误的，可以肯定吗？
2: 这个是可以比较明确的确定的，因为天津的这个蓟州是在一直是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才正式设立了蓟州这个行政区划，而且这两个字确实是跟蓟县蓟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字，这样就出现了两个蓟，咱们今天北京的这个蓟和东边这个蓟州的这个蓟。时日久远之后，你看我们北京它的这个城市地位就慢慢就提升起来了嘛。我们以前北京它作为这个军事重镇、北方军事门户的时候，北京在这个诗文当中有一个称呼叫蓟门。那我们随着北京城地又上升，它慢慢的到了这个辽代，成了这个辽南京陪都了，辽王朝的陪都之一。那到了这个金代，更是金中都了，就正式成为这个国家都城了。
1: 二环就有个金中都公园。
2: 对，因为金王朝它起源于东北嘛，然后它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就认为它原先的都城对它治理它，就是现在这个华北平原来说太远了，因为它的都城是在这个黑龙江的哈尔滨，就是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了，所以他就想把国都往南迁。 他就想取一个在金王朝的这个疆域的中间位置，找个地方，他看这个北京位置其实是差不多的，他就把这个都城从这个哈尔滨迁到了这个燕京，然后还把这个名称给改了，以前我们说这一块叫这个蓟县或者是叫南京，然后他觉得这个你这个北京都已经在我这个疆域的这个中间位置了，然后我要给他改名叫中都，这个地方是在天下之中的，居天下之中，所以你以前的这个蓟门呀，好像就是对这个城市来说就对它的定位就不太符合了，所以蓟这个名字慢慢的在北京提的就少了，反而是东边的蓟州蓟县，从唐代设立蓟州之后，它的行政区划就特别的稳定，特别是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整个明代它就在北边设立了九大军事重镇，然后这个蓟州因为离北京它特别的近嘛，所以它也是这个九大军事重镇之一，蓟州镇或者叫蓟镇，而且它就取代了原先的这个北京这个作为北方门户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我们看名人的很多论述就说到蓟门的时候，他就指的就是这个蓟州了，而不是唐代或者唐代以前的人们说蓟门就指北京这个位置，从明朝甚至稍微早一些的人，特别是明朝人说蓟门的时候一般就是指这个蓟州了，因为他在这个诗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特别是提到了很关键的一个点叫蓟丘，
1: 天津没有蓟丘但北京有，
2: 对，
1: 所以他们所写的蓟一定是北京这个蓟，而不是天津那个蓟县那个蓟州。
2: 对，一个是像高适他在诗中多次提到了这个蓟丘，包括陈子昂《北登蓟丘望》也是提到了蓟丘、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提到这个北京的时候，还会附带上它作为这个燕国国都的历史，这也是跟天津这个蓟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别。
1: 所以，请给结论。
2: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这个燕都有关系的，跟这个蓟丘有关系的，甚至我们如果看到蓟门，其实我们就可以确定这写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北京。
1: 在书里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这种人物群体和诗歌的这个内容，无论是边塞征人还是羁旅游子，唐代诗人笔下的这个幽州似乎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情感色彩，您认为这些诗作中最打动人的情绪是什么？
2: 这个唐代这个边塞诗有一个特别打动人心，我读起来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他的这种以身许国的这种情怀在这儿。其实我们有一首特别熟悉的一首诗，白马行当中说视死忽如归，说一个人为了这个心中的大义视死如归的时候特别喜欢引用这首诗。他这个诗的主人公是谁呢？他其实在 开篇当中就说了，是这个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耳，就是在幽州和并州，其实基本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北京和这个周边地区活动的这个少年游侠，他就将个人的命运就是完全跟这个国家的命运去结合了起来。包括李白写这个幽州胡马客歌，他写的是一个胡人嘛，绿颜虎皮冠啊、但这个胡人他的文化认同也是特别的强的。这个诗中有一句说是出门不顾后，报国死河南，也是这种捐躯为国的这个情怀在里面了。因为在这个唐代北京它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地方，它的这个军事色彩特别的重，就包括这个张维在这个渔阳将军当中也是所塑造的这个老将军形象，他说是这位老将军向北望星提建立，一生常为国家忧，就是老骥伏枥，即便是就是几年迈之后还是代表国家的这个前途命运忧心忡忡啊。
1: 而且看这本书我也挺吃惊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我们读这些边塞诗我总觉得应该是边疆，但是我这次发现高适他们写的边塞诗很多和北京有关，但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和唐时的北京的位置偏差还是挺大的，就那个时候老北京的就是唐时北京的那种边塞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能理解他的边塞诗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去创作的。
2: 对，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啊。 因为我们一提到北京，我们说这是国家的都城啊，是吧？怎么跟边塞诗联系上了呢？其实这还是我们说我们国家不断发

0: 这个北京气候的时候，他就怎么说的呢？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九船如画楼。这其实就是一种很美好的，就有点对待江南感觉的一种气候描写了。
1: 这和我们现在三月北京的天气差不多，
0: 差不太多。
1: 对对对 对。
0: 当然你也提到，这可能确实是跟历史上气候变暖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们今天尽管和大家聊的是唐诗中的北京，大家要注意，这个北京指的是在唐代的，甚至历史再往前推应该是隋，因为它有延续。
0: 对，
1: 那个时候的北京，首先是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气候环境也有变化，民俗风物也有变化。第一，别对号入座。第二呢，我们生活在北京呢，通过这本书去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生活的北京和历史的关系，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0: 对，
1: 特别感谢王洪波老师用心的创作这本书，让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了解古代北京，了解现代北京的历史。谢谢您来做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印象中，相声表演呢主要是由逗哏的把握节奏，捧哏的来做配合，可还有一句话叫三分逗七分捧，足见捧哏的重要作用。作为一名捧哏演员，无论逗哏是谁，这都能捧得住才行，那可是见功夫的。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李志强合说的相声《共同举杯》。这个作品中啊，冯巩的捧哏呢，那是非常精彩。
1: 这个我特别受宠若惊啊，你鼓掌我明白什么意思，以前是电视上的老朋友，今天面对面就算见到活的了，是吧？活灵活现的。
2: 冯巩啊，今天 咱俩别说相声了，
1: 干嘛？
2: 咱俩喝酒吧。
1: 哎呦，那可不行啊，家里那位不让啊，真的。
2: 见面不喝酒不是好朋友。
1: 靠酒来搭桥，毕竟交情薄。
2: 感情真不真，喝酒见人心。
1: 没有真感情，喝多少也不灵。
2: 喝酒不听劝，那不是男子汉。
1: 一劝就端碗，那肯定缺心眼儿。
2: 你哪怕舔一口，我这面子总得有啊。
1: 这面子我不管，反正我不舔，我就让你在呼市丢人又现眼。